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方快车向您问早。真正的爱自己，不是爱想象中完美的自己，而是爱那个有缺点、会生气、会伤痛的真实自己。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雄安新区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石家庄市启动领取2025到2026采暖期集中供热采暖补贴，如何领取？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这份指南究竟划定了哪些红线？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执行，都有哪些新规则？NFC 果汁配料表水排第一， NFC、FC 等果汁标注有何玄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4月30号以来，我省全省累计出动警力2.8万人次。聚焦夜间23点至次日3点高发时段，紧盯城市主干道、商圈周边、居民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查处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461起。自5月20号起，石家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已开通工农中建交等13家银行的基础之上，新增浦发银行为商转工以贷还贷业务合作银行。同时，雄安新区公积金住房提取最高额度提高至每年25000元。6月1号起，沧州市将全面启动户政业务全省通办便民服务工程。届时，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居民无需往返户籍地，在沧州市任意一家户籍派出所都可以申办新生儿出生登记、户籍类证明开具、居民户口簿补领及户口登记项目复项变更等17项业务。5月30号到6月1号，秦皇岛老君顶亲子乐园12周岁含12周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畅玩3天，秦皇岛野生动物园14周岁以下儿童免费游。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0: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0: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现在是北京时间8:04，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为切实保障民生，减轻困难群众与重点优抚对象采暖负担，石家庄市启动2025到2026采暖期集中供热采暖补贴发放工作。从今天起到7月31号，符合条件的城区特困群众、重点优抚对象及在册两餐退役人，可前往对应供热企业营业网点领取2025到2026采暖期集中供热采暖补贴。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我现在来到了石家庄华电供热集团有限公司长安营销中心综合服务大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符合领取补贴的相关人员正在这里进行采暖补贴领取业务的办理。
3: 我居住在长安区，今天是来领那个采暖补贴。今天我带的资料是身份证明、银行卡证明、住房证明，还有那个采暖补贴。

0: 的缴费证明，就是来到窗口哈，就几乎然后没怎么排队，非常快捷，到了窗口大约3-5分钟的时间吧，就把证明资料交完以后，工作人员很快捷的就把这个录入到系统，办理完毕。
1: 到这儿来办非常方便，就是提供几个证明材料，完了很快就能那个把这个办完。他现在也有线上的，可以线上操作。
2: 本次补贴发放覆盖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内参加集中供热的4类群体：城市低保户特困人员、特困职工家庭享受抚恤补助的重点优抚对象，含烈士遗属、残疾军人、老复员军人等，以及享受生活补助的在册两餐退役人员。
3: 申请时需提供证明信、本采暖季采暖费缴费证明、房屋面积证明复印件、本人和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银行卡或存折复印件等相关材料。今年石家庄华电供热集团有限公司优化服务方式，创新服务举措，推出线上加线下双渠道办理模式，方便用户快捷办理业务。线上用户可通过华电供热微信服务大厅提交相关材料，实时查看审核进度，材料审核通过后携带证明信原件、本人身份证及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前往所属综合服务大厅签字确认。不便使用线上渠道办理的用户可携带相关材料及复印件前往所属综合服务大厅进行现场审核，审核通过后在现场签字确认即可。
2: 补贴按22元每平方米核算，面积以房产证建筑面积为基准，普通住宅扣减10%公摊，带电梯及消防通道住宅扣减15%，低保户特困职工家庭补贴面积上限70平方米扣公摊钱，重点优抚对象与两餐人员上限100平方米，超出部分不予补贴。
3: 补贴严格执行3大原则：户籍与房产均在主城区，两票一证相符，一证补一套住房，特殊情况可填写采暖补贴审核表，由供热企业免费提供，报市供热事务中心审核。
4: 现在啊，在网上买药是便捷又高效，已经成为了不少朋友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那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国家药监局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规范要求。那这份指南究竟划定了哪些红线，又将如何筑牢网售用药的安全防线？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5: 最新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6: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5: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7: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 身份证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5: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8: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5: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 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政委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9: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4: 此外，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那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者是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那么针对风险药品的销售限制，该如何进一步筑牢用药安全防线呢？继续来听报道。
5: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药品流通专委会副主任吴丽雅也指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10: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5: 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7: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5: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9: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八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那么此次飞行任务也是我国自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完成了一轮全方位的提质升级，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的迭代。那同样是载人航天，神舟23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1: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一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两层，再增加一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三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12: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啊，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11: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鹤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12: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令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令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4: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简洁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合理，那挤出翻倍载货空间。这次神舟飞船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是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12: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空间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11: 刁伟鹤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12: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负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地去交付飞船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 低温保存装置，更好地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11: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

0: 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1: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0: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2: 目前呢，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那除了重庆之外，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局地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那么面对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朋友要问了，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呢？气象专家对此也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来听报道。
3: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从4月1号到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0%到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认为，天气系统异常导致南北多地降水增多。
4: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3: 那么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呢？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国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近日，我国华南多地强降雨持续，广西钦州、广东珠海等地出现了1小时超100毫米的极端短时强降雨过程。这并非普通暴雨，而是暖区暴雨。什么是暖区暴雨？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其实，普通暴雨大多是冷暖空气相遇交汇形成，暖区暴雨截然不同。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其形成需具备三个条件：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充足水汽，大气层呈现上冷下暖结构，促使空气对流翻腾，再由低空急流、山地地形、地面符合线充当触发开关，催生强降雨。暖区暴雨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其传统主场在华南地区，但近年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及华北地区也时有发生。从降雨强度来看，暖区暴雨小时雨强往往在50到100毫米，局地甚至能超过100毫米。单从降水量方面考虑，这样的雨强可以想象为一小时内的雨能淹没到一个成年人的膝盖处。此外，暖区降雨虽然有时候只持续几个小时，但短短几小时内累计雨量能达到250毫米以上，这就是特大暴雨量级。专家提醒，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水持续，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到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外出留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免前往高山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2: 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执行，都有哪些新规则呢？ NFC 果汁配料表水排第一， NFC、 FC 等果汁标注有何玄机？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27，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截至到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今年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中国软件测评中心发布数据，那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6: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8: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6: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8: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就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第一，驾驶行为维度，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取证方式呢，是交警主要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者是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讯问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调取视频证据、卡口监控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第二就是生理状态维度，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之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者是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事故发生后，那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或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第三，就是生活轨迹维度。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的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睡眠状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之内生活轨迹和机动车驾驶人的睡眠情况， 存在因参加社交、娱乐活动或者是使用电子产品等导致没有正常休息，或者是事发前一

0: 用药情况，事故发生前机动车驾驶人的服用药物情况，存在所服用药物说明书中注有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类似描述，或者是有证据表明服用该药物易导致精神困倦的，如血糖异常等。最后就是生活情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之内机动车驾驶人的生活情况，存在因开展与身体有关活动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打瞌睡的，例如徒步、爬山、郊游、游泳、参加体育赛事等。拒绝疲劳驾驶，让每一趟旅行都平安到达。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随着气温的升高，果汁进入到了消费旺季，然而很多果汁产品的标注啊，却让消费者感到困惑。有的呢标注纯果汁，有的强调真果汁，还有的呀带着 FC、 NFC、 HPP 等英文标识。这些果汁有什么区别呢？英文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呢？消费者又该如何辨别？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是这配料表里的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了。某电商平台上，记者找到了一款标注称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是这款产品的配料表当中同样是有水和浓缩苹果汁。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张浩然认为，NFC 中文通常意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及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也就是说呀，这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当中不应该有水的配料。张浩然表示，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是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如果说包装宣传 NFC 原榨果汁，但是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饮品，则涉及虚假宣传。除了 NFC 之外，果汁包装上还常常能看到像 FC、 HPP 等英文字母标识。这些专业标识究竟又代表着什么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窦攀表示， FC、 NFC、 HPP 都属于100%纯果汁，只是工艺不同。 FC 是浓缩还原果汁，先高温浓缩，出售前再加水勾兑，高温会损失抗氧化物质、维生素 C 这类怕热的营养素。 NFC 呢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压榨后不再加水、不加糖，相对更纯正。 HPP 是超高压冷压果汁，那低温高压杀菌，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维生素、植物化学素，口感也更好。值得注意的是，纯果汁也就是即果蔬汁必须满足两个核心条件。一个呢是100%由水果或者是蔬菜直接加工制成，不添加任何外源水。二呢是不允许添加糖、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此外，专家还表示，有些果汁产品标注的所谓

0: 真果汁，这一概念在国家标准当中并不存在，它仅仅是商家用于宣传的营销术语。很多消费者选果汁的时候啊，容易把果汁、果汁饮料，甚至是果味饮料混淆。那这三种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主要呀，还是得看配料表。标注为果蔬汁浆的产品，果汁浆或者是蔬菜汁浆含量必须达到100%，或者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要对应不同水果品种，符合国家标准里的专属指标。标注为果汁饮料，复合果蔬汁浆饮料的产品，果汁浆或者是蔬菜汁浆的含量最低要求为10%。果汁含量低于10%的产品只能归为果味饮料。这类饮品呢，虽然口感接近果汁，但是在营养构成上有很大的不同。业内专家提醒消费者，选购饮品的时候切勿只看口感和宣传噱头，要仔细地查看包装标签、配料表和果汁含量标注，认清 NFC 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的区别，理性消费，健康饮用。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不会游泳却敢纵身跳河。5月24号，浙江宁波一处河边，一名小女孩不慎落水。不会游泳的钓鱼侠刘胜不顾自身安危，跳入水中一把捞起了孩子。当天中午，在宁波前湾新区安东镇高王路附近，刘胜收好鱼竿，打算呀在河边钓一会儿鱼。突然他听到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小孩哭声，刘胜飞奔冲到岸边，只见一个小孩飘在了水面上，双手挣扎的幅度越来越小，脑袋频频往水里沉。岸边的姐姐吓得浑身发抖，拼命哭喊，周围空旷无人，孩子随时会沉入水底，生死一线，容不得半分犹豫。然而刘胜根本不会游泳，来不及思考后果，他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看着孩子没了，必须马上救人。刘胜死死地攥住岸边的铁链，借助铁链一步步滑向水中，向落水孩子靠近。河水慢，瞬间就漫过了腰腹，当脚下稳稳踩住河床的那一刻，他一把捞住下坠的孩童，全力向上托举，将孩子稳稳地送出了水面，递到了匆忙赶来的孩子妈妈手中，高喊快送医院。事后回忆救人过程，刘胜说，当时脑子真的是一片空白，没有想过危不危险，看见孩子生命有危险肯定会冲上去。当天经医院检查之后，孩子已经平安回到家。目前慈溪公安已经认定刘胜英勇救人的举动为见义勇为，关键时刻果断出手，为钓鱼侠刘胜点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4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好了，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

0: 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评书机。
0: 迷雾重重，真相何？
7: 李元芳和韩斌刚出龙潭，又入虎穴呀！刚刚的从失火的土地庙里跑出来，结果呢，又陷入杀手的重围当中。闹了半天，人家在这里埋伏好了。人家就担心李元芳这本事太大了，这大火困不住，所以人家呀早已经在这里埋伏好了许多杀手。就算你能在大火之中逃生，你到了这里也是死路一条，所以把这道路就给堵住了。李元芳一看眼前这么多杀手，李元芳现在呀咬碎钢牙呀，你们居然如此的赶尽杀绝，那好，既然如此，就休怪我李某心狠手黑了。想到这里，李元芳拉过韩斌，蹲下身子，就轻轻的在韩斌耳朵边上说话了：“斌儿，闭上眼睛，我不说话，你就不要睁开眼。”韩斌把头一点。小孩紧紧地把眼睛闭上了，一闭上眼睛呢，韩斌又感觉自己被这李元芳稳稳地抱了起来，然后突然间就觉得耳边生风啊，呜呜呜呜呜呜，就听见耳边响起一些厮杀的声音，啊噼啪啪噗噗，哎呀妈呀噗啪噗噗，这韩斌耳朵旁边的声音呢，顿时是混成一片了。刀剑相碰，人喊马嘶，惨叫声、怒吼声，声声不绝呀！怎么回事？李元芳手舞着幽兰宝剑冲入重围，剑到之处是血光崩溅，血肉横飞呀！李元芳现在拼命了，只要不碰着韩斌，碰着自己没关系，反正是啊，自己现在身受重伤，冲出去能不能再活？都不一定了，只要能够保住这孩子，自己豁出去了。俗话说得好啊，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这李元芳啊，就属于又硬又横又愣又不要命。这一下子呀，那了不得了。本来李的将军这武术啊，那都绝伦了，现在一拼命，一人拼命万夫难敌，何况是一个李元芳拼命呢？一扫是人头滚滚，胳膊乱飞，眨么眼的功夫，就这一伙子杀手被这李元芳啊砍杀数半。但是李元芳心中也清楚得很呐，今天敌众我寡，不可。

久战呢？要想保住孩子的性命，不能在这里厮杀，得想方设法冲出重围，要跑。所以李元芳一边打就一边寻找跑的时机，打着打着，杀着杀着，这么一看，哎呦，面前有一匹马。本来这马上啊有一员杀手，李元芳飞身上去一抬脚，把这名杀手啊从马上给踹下来了，踹出去三丈开外，砰的一下子踹到一棵树上啊，不，从树上往下一落，摔倒在树下，当时气绝身亡。把这名杀手一踹下去，李元芳飞身上马，这匹马长啸一声是飞驰起来。韩斌现在呀依然紧紧闭着双眼，耳朵眼里的人声马声刀剑声随着耳边的风声渐渐远去，还夹杂着急促的马蹄之声。除此之外就剩下沉重的呼吸之声。小孩明白，这种呼吸声啊肯定是发自于李元芳的。就这样，这匹马往外跑，不知道跑到多久，这匹马呀有快速的疾驰，慢慢的这速度就慢下来了，最后就转为漫步了。这马呀慢慢的停下来了，周围变得十分安静。韩斌紧闭双眼一直没敢睁开，因为没有这李元芳的命令，韩斌不敢睁开啊。韩斌就觉得一直紧紧搂着自己的那只手慢慢的松开了。这个时候韩斌再也忍不住了，不由自主的把眼睛微微的睁开一看呢，发现自己现在横坐在一匹马的前面。再往四周看看，他们呢已经进入了一片幽黑幽黑的树林里边，那些杀手们呢早已经被甩得不知所踪了。韩斌当时高兴了，哎呀，我们跑出来了，他惊喜的这么叫了一句。但是呢这句话叫出来之后，身后之人没有回答。韩斌转过脑袋一看呢，他身后的李元芳啊正朝他软软的倒过来了。哎呀，韩斌吓坏了，拼命的用力抱住李元芳倒下来的身子。可是毕竟李元芳太沉了，韩斌人太小，人小力气不够，这一扶着李元芳，两个人同时扶，就从马身上栽落尘埃，一下子栽下来了，摔得韩斌叫了一声哎呀。但韩斌叫了一声，李元芳啊一声没吭啊。李元芳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失去知觉，他努力的挣扎着想撑起身子，但是呢就觉得身体里像掏空了一样，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剧烈的疼痛占据了李元芳的四肢，李元芳支撑了几下子，最后无可奈何一松劲，扑通，他趴地上了。哎，觉得浑身疼痛，眼前发黑。韩斌摔了叫了一声，一看身旁的李元芳这个模样，韩斌可吓坏了，赶紧一咕噜起来，用尽全力把这李元芳抱起来，摇晃着李元芳，你醒醒啊，你醒醒啊，你别这样啊，我们还要走呢，你醒醒，你醒醒。连晃带摇，李元芳定定眼神看看韩斌，张张嘴想回答韩斌一句，想安慰孩子一句，可是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呢。李元芳使劲的张嘴想说话，怎么也说不出来。最后李元芳这刀力气用得太大了，一张嘴，一口鲜血从嘴里喷出来了，喷洒在了韩斌一身呢。紧接着李元芳一脑袋就砸在韩斌身上，昏死过去。你别这样，韩斌呢哭着喊着在摇晃，这李元芳一动不动。

韩冰赶紧问李元芳托靠在一棵树上，自己一下就跪在李元芳身边了。现在小孩韩冰浑身哆嗦，前几天是自己的哥哥，今天是自己刚刚认识的又一位哥哥。韩冰不明白呀，为什么同样的痛苦自己还要再经历第二遍呢？眼瞧着这位哥哥也命悬一线，韩冰现在就觉得整个心呐都缩成一团了，疼得都要掉出来似的。看着哥哥这么痛苦的模样，又摇晃了半天，这李元芳啊气若游丝啊，仍然是昏迷不醒，脑袋耷拉着，身子是一点劲儿也没有。韩冰小孩看看李元芳，手足无措呀，他思考了半天，最后啊这孩子好像下定了决心似的，哆哆嗦嗦一伸手，从这怀里就掏出了一个纸包来，然后颤颤巍巍的把这个纸包打开。这个纸包里啊有好几个圆圆的黑黑的小药丸，韩冰呢颤颤巍巍就捏起了一个圆圆的小药丸，把它递到了李元芳的嘴边。韩冰也凑过去，凑到李元芳的耳边轻声地说，好哥哥你吃吧，你吃下去就不会难受了，你吃吧。李元芳啊昏昏沉沉的，这嘴都张不开了。韩冰拿小手把李元芳的牙关给撬开，把这枚丸药就给李元芳塞进去了。一塞到嘴里，这李元芳毕竟啊那不是死人，昏昏沉沉的还知道吞咽，把这枚药丸就吞下去了。韩冰这个时候做了这些，就再也没有其他方法了，只能把这个纸包包好了放在怀中，然后靠在李元芳的身边，紧紧地搂着李元芳的身子，一声不响地等待着。韩冰现在能做的也只有如此了，剩下的也只能听从天命的安排了。他俩跑了，那些没死的杀手们呢追赶了半天没有追上，怎么办呢？无可奈何呀，只能重新回来把这战场啊打扫打扫，把那些死去的杀手们的尸体都给拖走了，然后派人赶紧去狄景辉南城的宅子里去找陈松涛，给他送信儿。陈松涛没在大都督府啊？没有，因为陈松涛听人汇报了，说狄仁杰今天晚上啊去了狄景辉的家，跟着陈秋月说了好半天的话，说的是什么不得而知。陈松涛一听这个话当时就坐不住了，我把狄仁杰的儿子给抓了，已经跟这个老头子撕破脸了，狄仁杰那是什么样的人呢？得罪了他，他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我呀得问问去。问清楚问明白了好做准备呀，做到有备无患。于是呢陈松涛这才营业来到狄景辉的家，匆匆忙忙地走到了陈秋月的房间，抬眼一看呢，自己的女儿又坐在那椅子上捏呆呆发傻呢。陈松涛一看这个情况呀，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呀，用手点指陈秋月，你呀你呀，哎，难怪狄景辉不想回家了，你看看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啊，死人都比你好看。这陈秋月呀任凭他爹喊什么跳什么叫什么毫无反应，连眼珠子都没有转一下，要不是这鼻子还忽闪忽闪动弹呢，他这张脸呢还真跟那死人差不多少了。陈松涛发了顿脾气，骂了两句，也拿自己闺女没办法呀。一看不动弹，哎，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呀，把自己的脾气往下压了压，把语气呢稍稍的缓和了缓和。狄仁杰刚才来过了，啊，他过来干什么呢？陈秋月现在呀。这才面无表情冷冰冰地说，

0: 您把他的宝贝儿子都抓起来了，他过来找我，有什么奇怪的吗？那你看他的情绪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方寸尽乱了？啊，陈秋月呢？还是那样，连眼皮都没抬，仍然用他那空洞平淡的语气说。他倒也没多说什么，就是一再说不相信景辉真的有罪。还问我有没有机会去探视一下景辉？哦，那你是怎么回答的？我说一切全凭爹爹您做主，我也没有什么办法。那他就走了。陈松涛啊，把眉头皱起来了，脸上的表情啊，还是有些狐疑，好像对闺女这几句话呀不太相信。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吗？
5: 在的，领导您指示。
6: 儿子在吗？
7: 在吗？
8: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6: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9: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4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晴间多云。29号夜间到30号，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两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4: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5: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绵。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是不是在体检报告上哈见过这三个字肺结节？很多人拿到报告一瞬间脑子嗡的一声，第一反应就是完了，是不是肺癌？从那天起呢，这个几毫米的小影子就成了心里过不去的坎儿。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心结拆开来看一看。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肺病科主治医师焦光宇为大家直播科普，揭开肺结节的心结。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调理虚寒体质的肺结节的柴胡桂枝干姜汤，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6: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 三减三减，健康生活。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播出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健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暂行规定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自2020年国家首次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以来，截至2020年4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有能力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大幅增加，更多县级医院参与到挽救急性心梗患者生命的赛跑中。近日，国家医疗总保障局选取了4起定点医疗机构违反医保协议的典型案例曝光，涉及医疗机构车接车送、减免费用、医务人员篡改病历、不规范操作、低标入院等损害医保基金行为，不仅造成了医保基金损失，也破坏了定点医疗机构的形象，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近日，科技部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旨在规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行为，切实保护研究参与者及相关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人体基因数据研究的健康发展。开展人体基因数据相关科技活动，应当遵循增进福祉、尊重自主、控制风险、不伤害与防止滥用、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近期，一款家庭常备止泻药盐酸小檗碱，俗称黄连素，在网络上意外走红。不少博主叫它植物四美格鲁肽，宣称其能够轻松减重、燃脂控糖，引得众多爱美和减重人士跟风囤药。黑龙江省医院副主任医师马明明提醒，黄连素是治疗肠道感染的药物，而非减肥药，其减重效果十分有限，长期盲目服用还会带来多重健康风险。黄连素是大众熟知的非处方药，适应症仅为肠道感染、细菌性痢疾等等，主要作用是抑菌止泻，是家庭药箱中的常备药，但它从未获批用于减肥或调节代谢。每到夏天，不少人手上会长水泡，瘙痒难耐，一旦挠破，里面还会流出一些不明液体。这种困扰很多人的透明小水泡，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汗疱疹，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皮肤疾病，具有鲜明的季节性特点。涂抹外用糖皮质激素药膏是治疗汗疱疹的最常见方法，参照说明书或遵医嘱服用就可以，食用就可以。汗疱疹是一种自限性疾病，一般半个月左右就可以自愈，但是如果出现长期反复不愈，或者是感染化脓等情况，要及时就医治疗。小肠堪称人体第二大脑，拥有上亿个神经元，肠道菌群可以通过脑肠轴反向影响大脑的饮食选择。一旦有害菌占上风，大脑就会传出错误信号，让人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不健康的食物。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主任医师闪飞介绍，特别想吃某种食物时，可能是身体缺少某种物质，比如说特别想吃重口味食物，通常是人们身体电解质出现了失衡，可以喝运动饮料快速补充电解质。特别想吃高脂肪食物时，可能代表最近限制脂肪太严重，不能去吃炸鸡，可以吃一些富含健康脂肪的食物，比如坚果、富含橄榄油的沙拉等等。特别想吃面食的时候，可以去吃一个鸡蛋，鸡蛋可以提供大量的色氨酸，帮助分泌更多血清素，使人们尽快补充真正需要的营养物质。下次嘴馋别只怪自己自制力差，先弄清自己身体真正的需求。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
7: 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8: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养生。
3: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和我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朋友、家人，有没有在体检报告上见过肺结节这三个字哈？很多人拿到报告的一瞬间呢，脑子嗡的一声，第一反应就是哎，这是不是肺癌啊？从那天起，这几个毫米的小影子就成了心里过不去的坎儿。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心结拆开来看一看哈。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肺病科主治医师焦广宇焦大夫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一起来揭开肺结节的心结。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焦大夫。焦大夫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3: 今天给大家说一说我们非常常见的这个肺结节哈。您给大家首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哈，您主要治疗哪方面的疾病哈，给大家说一说。
4: 大家好，我是这个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肺病科的焦广宇焦大夫，主要是治疗这个肺癌、肺结节、慢阻肺、哮喘等呼吸相关系统的疾病。
3: 那您在临床上这些年哈，就发现的肺结节患者多不多？
4: 非常的多。
3: 非常多是吧？我也是发现，就每年体检报告出来的时候哈，就每年都会有新增的哈肺结节患者。就身边的同事哈，就不用看大多数人，就看身边同事，就有很多人今年又确诊肺结节了哈。所以说，我发现确实也是很多人之前没有肺结节，但是这些年都增多了，都有了肺结节了哈。所以我们给大家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啊，这个肺结节到底是什么东西哈？这个它到底是不是癌？大家这个查出的结节之后，到底需不需要紧张？
4: 肺结节呢，它是一个影像学的表现，就是在 CT 上表现为一个阴影。它的话，原因是非常多，有些是炎症的疤痕呀、良性的错沟瘤呀、肿大的淋巴结呀等等，都会表现为这个肺上的一个结节。大多数都不会是一个肺癌，只有极少数的可以是一个早期的肺癌。当然现在肺结节检出率非常高，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大约有30%-50%的患者会发现这个肺结节，但是其中90%以上都是良性的，因此找到肺结节并不代表就是肺癌，不能着急给自己下这个诊断。
3: 其实大多数人都不用紧张哈，大多数人都是良性的哈，但是这我们从中医角度来看哈，这个结节是从何而来的呢？
4: 中医的话，他不会直接看结节这个影子，他是要看长结节的这个人。结节它的生长过程呢，主要是一个气滞到痰凝再到血瘀的一个过程。气滞的话，就是比如情绪不畅、工作压力大、肝区郁结等，然后造成的痰凝。痰凝的话，就是气机阻滞之后，水饮内停，湿聚成痰，最后在日久化成淤血，痰瘀互结，因此造成了一个结节。它是人体代谢的一个产物，它并不是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造成的这个结节，它是一个人体的体质改变引起的一个生理性的土壤的改变造成的这个一个肺部的阴影。
3: 这是中西医哈对这个结节的认识的不同哈。那我们这个那我们听了这个中医和西医的解释，那到底听谁的呢？这个中医和西医之间的认识它有矛盾吗？
4: 这两者是不矛盾的。首先西医的话，它是一个精准的诊断，它通过 CT 能够明确的观察这个结节的大小呀、密度、形态，来判断它的良恶性，决定它的随访时机以及手术的时机。这就相当于咱们打仗的时候的侦察兵，能够看清敌人是谁，敌人怎么样。中医的话，它擅长一个调理，明确在明确诊断的基础上，可以针对患者的体质来调节，比如通过咱的中药呀、食疗呀、穴位按摩等等，改变这个体质环境，来提高人体的正气，从而达到这个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一个过程。它就好比这个打仗时候的后勤兵，把这个身体这块土壤养好，因此两者是相辅相成，各司其职的。
3: 所以我们治疗上一般都是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哈。那就是我们在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哈，发现自己有结节，我们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哈，我们该怎么去管理这个结节呢？我到底是随访 还是说要调理，还是去手术？我们该怎么去这个看这个报告呢？
4: 关于它的管理一般分为三步骤。
3: 嗯，
4: 首先第一步呢，拿到报告要学会大致的判断这个报告。
3: 嗯，
4: 第一呢，从西医来看，第一要看这个结节的大小，比方说好多是小于5个毫米的结节，这个大多数年度体检就可以，不用害怕。
3: 嗯，
4: 第二个呢，你比方说大小的话5到10个毫米之间，这时候就需要专科大夫来看，进入一个随访。当然有一部分偏大，比方说大于10个毫米了，也就是1个厘米，这时候就要高度的重视。
3: 嗯，
4: 第二个呢，就要看它的一个密度。比方说我们看那个报告上有好多好多报的这个密度形态，比如说纯磨玻璃的结节，这种大多数都是偏懒的，长得比较慢，有充足的时间来观察。第二种的话，还有一种是实性的结节，它的密度偏高，小的实性结节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当然还有一种就介于实性和磨玻璃之间的，叫混合磨玻璃结节，这种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尤其是当它实性成分逐渐增多的时候，就要非常警惕这一类的结节。还有一个就是要看它的形态，当然这个形态如果边缘非常光滑，中间有钙化点，这种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一个信号。如果结节出现分叶呀、毛刺呀、胸膜天天征呀等等，这些都是一个高危的特征。
3: 这些都是医生来看来判断的哈，通过你的影像来判断，到底能够判断大概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哈。那现在我发现就是磨玻璃结节哈，诊断出的这个检出率也挺高哈，这些年也高了哈。您刚才也讲了，这个磨玻璃结节它是一个惰性的这个结节，它长得比较慢哈，我有充足的时间去观察它。那您说哈，我就遇到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身边一个朋友哈，就是发现磨玻璃结节，它现在是5毫米。
4: 这种
3: 5毫米的磨玻璃结节哈，然后这个，您说这个时候我是要随访呢，还是说我还这个时间应该介入调理了，还是说我可以这个手术了？那这个时候能判定它是一个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吗？
4: 磨玻璃结节的话，它分两种，一个是纯磨玻璃结节，一个是混合的磨玻璃结节。如果是纯磨玻璃结节的话，而且是5个毫米，这种是可以观察。随访看，如果你比方说有混合的磨玻璃结节，尤其里面伴有实性的成分，这种就要更加密切的随访。
3: 那大概多长时间我去复查一次？
4: 如果是有高危因素的患者，一般都是3到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你比方说就是咱考虑纯磨玻璃结节这种相对懒惰的结节的话，可以延长到6到12个月复查一次。
3: 一般第一次发现就应该3个月之后就应该去复查一次，是吧？第一次发现的时候，然后看发现你长得比较慢，也没什么变化，6个月再复查是吧？
4: 对，这个延长这个复查时间。
3: 所以就说你发现这磨玻璃结节，最重要的是要去复查，3个月之后要去复查，要去看一看，是吧？然后呢，密切观察它的这个形态，还有它的这个大小，会不会很快就会长大？如果长得比较快，是不是也比较危险？
4: 对，如果就是它有几个这个。指征，你比方说手术指征吧，你比方这个结节，直径增大超过2个毫米，这是一个手术的指征。就是咱们刚才还说的磨玻璃结节当中突然出现了实性的成分，或者是实性成分明显增多了，这也是一个高危的风险信号。当然如果那个结节比较大的话，那就是就要更加密切的复查，或者是直接采用这个手术等方式把它给处理掉了。
3: 那您说哈，我们这个随访啊，到底该怎么去随访呢？就是说，我这个是在这个同一家医院、同一台 CT 去做随访呢，还是说，我可以去，我在这家检查，然后我想去换一家医院再去看一看，到底是不是这个情况？我们在检查的时候、随访的时候该怎么去做呢？
4: 对于随访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同一家医院用同一台 CT 的机子，这样的话更容易对比。每一次那个大夫的话都会通过这个2个片子来做对比的话，来观察这个结节的变化，这是最好的随访的方式。
3: 这是最好同一台 CT，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确定哈，就是我在做检查的时候用的是哪一台 CT 哈，但是同一家基本就可以是吧？
4: 对，同一家的话，它能在影像学上有一个系统电脑上能明显的对比2个 CT 的变化。
3: 还有就是这个我们。 这个如果说下一步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判断，该怎么去做呢？
4: 下一步就是我说刚才咱提到几个危险信号，就是这个由黄灯变红灯的这几个信号，主要表现为结节的增大超2厘米，磨玻璃结节实性成分增多，或者是直径大于10毫米且持续的在增大，这些都是一个高危因素，这时候就提示咱们该出手时就出手，要赶紧干预了。
3: 该手术就要手术哈。
4: 对
3: 对，其实很多人特别这个担心这个手术之后的风险哈，手术之后，比方说年轻人，我现在年龄还不大哈，我如果说我做完这个手术积了一部分肺，会影响我肺功能，我事后我之后是不是活动受限，或是不是不能再干一些这个稍微重一点的活，会不会是不能再运动了，不能再锻炼了，大家会有这样的这个担心。那您说我这个什么时候去手术，我这个年轻人要不要去做这个手术？
4: 大多数就是我说的刚才咱由这个黄灯变到为红灯，出现那几个不良信号的时候，这时候就建议评估手术。当然对于一些年轻的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身体状况还可以的话，这个手术是完全可以耐受的。它包括现在的胸腔镜微创，它就是在人体上打上1到3个孔，然后切除一小块，就是包括那个肺结节位置的，这个手术恢复会非常的快。当然有一些偏大的话，可能要做一个肺的一个叶段的切除，这样的话更多的保留肺功能。当然我们现实当中还有一些，比如说年纪非常大，年纪在70岁以上啊，又有非常多的基础疾病，比方心脑血管疾病，这些患者手术耐除率可能要差一些。对于这一类的患者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比如微波消融呀、根治性放疗等等多种手段来处理这些结节。
3: 还有这个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微波消融哈，这种方式它是可以把这个癌细胞直接给这个消掉吗？
4: 对，它就是可以通过一个比如咱简单理解，就一根针扎到那个结节的位置，然后通过加热或冷冻的方式把那一块局部破坏。它的这个消融的范围大约是3厘米，所以说小的结节一般你比方说在3厘米以内是在理论上是可以达到根治的一个效果的。
3: 也是可以的。
4: 对。
3: 那如果说我已经确定哈它是个恶性的这个结节了，那我用这个微波消除消融还是可以的吗？
4: 可以的，
3: 也可以，恶性也是可以的。
4: 恶性的也是可以的。
3: 另外，这是手术的方法哈。那如果说还不到手术的指征，我现在还没有那么大，也没超过2厘米，然后这个也没到这个手术的指征，那我这时候就等着它长大吗？其实我们西医就是随访是吧，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就等着它长大然后做手术切除。那我们中医有没有调理的办法呢？
4: 中医的话它可以通过这个体质来调理。中医主要讲究的是一个辨证论治，辨体论治，要看看你是哪种体质。结节的话它的体质主要有5个体质，第一个就是气郁质，比方说好多咱们生活中也有一些人表现为气机不畅，容易生闷气，情绪波动非常大，容易胸闷气短，喜欢这个唉声叹气，这一类患者就是一个气郁质。还有一个就是痰湿质，痰湿内盛的这个表现主要是一个体型偏胖，舌苔厚腻，身体沉重，大便黏腻，这是一个痰湿的体质。还有一类就是血瘀质，比如说面色晦暗，嘴唇发紫，舌下静脉曲张，体内身体上容易长这个瘀斑等，这些都是一个血瘀质的表现。还有一个就是气虚质，比如说平时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容易感冒，容易出汗，容易气短乏力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气虚质的表现。还有一种就是阴虚质，这类人呢总是表现为口干舌燥，手脚心发热，干咳少痰盗汗等等，这些是一个阴虚质的一个体质。这五类是结节的主要体质。
3: 那我们中医的体质调理就是按照这个几种不同的体质来进行调理这个结节肺结节。那我们这些调理方法都有哪些呢？能够把这个结节从大调理到小吗？
4: 调节的话就是通过改变人体的这个环境来，只能说尝试的来一下，有一部分患者是可以这个见效，但是还有一部分就是我说的，它不是说调整了之后能马上见效，所以说随访复查是非常重要的。
3: 那我们中医有哪些调理的办法呢？
4: 中医说到中医调节的话，主要包括第一个就是中药的调节，咱刚才提到了有主要为五个体质，可以通过对应的，你比方说气郁指可以通过疏肝理气，然后痰湿指可以通过化痰，血瘀指可以通过活血，气虚的阴虚的可以通过补气补阴等等来中药调节，但这样的话需要在专业的中医大夫指导下使用。第二的话，就是咱生活中平时可以通过养生食疗，这是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些东西，你比方说气郁指的也可以通过一些玫瑰佛手茶呀来调理这个气机，你比方说这个痰湿的可以通过陈皮薏米粥，然后阴虚的可以通过百合银耳汤等等来食疗养生。第三种呢，有一些外治法，包括咱的穴位按摩，比如说太冲穴、足三里、丰隆等等来健脾化痰，补气补阴等等，这是中医的这个治疗方式。
3: 这是调理我们的体质的哈，让我们体让身体不再长这个结节哈，这个让我们的这个身体不是有这个不再长结节，成为这不再长结节的这样的体质是吧？
4: 对。
3: 那您给大家说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详细的说说哈，刚才讲的这几种这个穴位的按摩的方法，给大家说说我们都有哪些穴位，这穴位在哪里，该怎么去按摩好吗？
4: 好的，简单的穴位按摩，第一个就是理气的要穴，就是一个太冲穴，它在咱的脚背上第一二指骨之间结合部位的一个前下方的凹陷，它是调理肝气。第二个呢，是一个化痰的要穴，叫丰隆穴，它在外膝眼与外踝间连线的中点，胫骨前缘外侧两横指之处，这是一个化痰要穴。第三个是一个补气的要穴，补气的要穴称为足三里，在外膝眼下四横指处，也就咱所说的三寸。还有一个就是膻中穴，也是一个宽胸理气的一个穴位，它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这是四个主要的调理气机的穴位。
3: 那其实这个哈，这个我们讲的这些调理的方式也好，还是我们这个随访也好，最重要的哈，就是我们这个从生活当中能够去这个有意识的去养生、去养肺哈，不长结节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给大家说说我们生活当中哈，怎么去调理身体，然后预防结节。
4: 生活调理的话，第一个就是要放松咱的心情，较为情志的调养，因为气儿顺了，结节才能散。在中比如说在西医里，咱可以考虑一个人长期焦虑，工作压力大，会造成免疫力的下降，内分泌的紊乱，因此对人体产生许多的负面的影响。在中医的话，一个人的气机不畅，肝气郁结是这个结节形成的启动开关，爱生闷气，然后心事重重，这种人是一个结节的体质。
3: 更容易长结节哦。
4: 对，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会泄气，倾诉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比如说写日记呀、大哭一场呀，不能把气憋着。然后可以培养这个一些出口，你比方说通过唱歌呀、运动呀，把这种郁结的气给散出去。
3: 另外就是很多人生病之后哈，首先就去百度去查一查这个疾病到底是这个什么情况是吧，然后自己吓自己。所以您作为医生哈，建议大家这个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之后先去查百度吗？
4: 不建议，因为百度并不一定代表是这个专业的意见，它可能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意见，因为专业的问题交给一些专业的大夫。
3: 对，好多这个其实现在大家也可以拿着自己体检报告也去问 AI 哈，问 AI 这个到底这个是什么情况。其实您这个更准确一点吗？所以作为大夫来说，您建议这样去问吗？这样去看吗？
4: 建议还是把这个一些特殊的问题交给这个专业的人，更为专业的人士来处理。AI 的话只能给咱提供一个大致的参考，不能说 AI 建议咱去做手术了咱就去做了，AI 建议咱该吃消炎药咱就吃消炎药了。毕竟的话，这种非常专业的东西还得交给专业的大夫来处理。
3: 对，您说吃消炎药这个事儿哈，发现很多有结节的朋友哈，就是查出结节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吃消炎药。其实也是很多这个很多有过这方面经历的朋友哈，就给这个给新发结节的患者朋友提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发现结节先去吃消炎药。您觉得这个科学吗？
4: 这个并不是太科学。为啥？因为结节咱刚才说了，它的类型很多，你比如有些瘢痕结节，有些这个肿大的淋巴结，有些是 这个瘢痕等等，原因非常多。对，当然也有一部分是这种炎性结节。对于这种炎性结节的话，吃消炎药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一些我说的，包括这个这个疤痕呀，这个肿大的淋巴结。

0: 它的形态跟这个肿瘤性的结节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哦，是能够判断的哈。对，我发现其实有些人确实是哈，因为我身边有些朋友也确实也得过结节，有些人确实吃完这个消炎药之后，这结节变小了，或者是消失了啊，所以就搞得大家所有人发现这个结节之后先去吃消炎药哈，这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是吧？嗯，
0: 对，只有对于这种炎性结节它是有疗效的。
1: 另外就是我们如果说已经发现结节了哈。
0: 那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要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呢？在西医来看的话，就是一个均衡的饮食，不能盲目的进补，你比方说又补这个又补那个，或者吃一些消结节的保健品，这些都不可取的。当然中医来说，咱刚才上面也提到了五种体质，要根据不同体质来选择食材，寒热分凉各有所宜。
1: 那我们中西医都建议大家怎么去吃呢？
0: 应该新鲜水果蔬菜，优质蛋白、五谷杂粮，这些都是适合吃的。对于那些辛辣刺激的肥甘厚味呀、生冷寒凉，这些东西是尽量的远离。
1: 那我们就是关于这个调理这个作息方面哈，我们中西医是不是也有一个共识啊？就是我已经有结节了，或者是我要预防结节，我在作息上该怎么去调理？
0: 对于作息来说的话。 首先在西医来看的话，充足的睡眠有利于咱这个免疫力的修复，对于这个也不管是炎性结节呀还是疤痕呀等都有一定的效果。从中医来看的话，晚上11点钟之前要入睡，因为11点钟是子时属于一个胆经，11点钟之前睡觉的话，对于胆呀肝呀都是有一个养护的作用。11点钟之后，这个时候就会人的这个修复能力就会下降。当然中午的时候。
1: 我可以小睡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这是属于心经，属于一个养心气的一个过程。
0: 另外就是运动方面哈，如果说我已经长了结节了，我还能在运动吗？这个运动过程当中会不会导致这个结节破裂或扩散呢？运动是可以的，不但不会造成这个结节的破裂或扩散，运动的话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力，改善心肺功能。
1: 同时，对于一些祛瘀的患者，可以改善这个情志的焦虑。因此，运动对于结节来说，并不是一个禁忌症。
0: 可以运动哈。那推荐大家做哪些运动呢？像有一些剧烈运动，像这个跑步啊，是吧？快速跑啊，像这些，还有一些抗阻运动哈。您这建议有肺结节的患者去做吗？对于年轻的身体。
1: 基础比较好的可以做一些这种相对剧烈一些的运动，你比方说快跑呀，比方说这个剧烈的健身运动。对于大多数，尤其是年纪稍大或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尽量做一些有氧的运动，比如说咱的慢跑呀、游泳呀、太极拳、八段锦等等。对于呼吸的引导的话，可以发，就是咱上嘴唇碰出来说四这个声音。 然后有助于咱的这个肺气的宣发。当然对于一些刚做完，比方说肺结节刚做完手术的这种患者，我现在在运动行不行？这种患者的话，最好是在术后一个月之后再开始运动。那我们其实有一些问题哈，我总结了一些问题，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经常会遇到的，如果是有肺结节的哈，可能会遇到这些问题。然后呢，想请这个交大夫给大家回答一下哈，就是说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有肺结节是可以运动的哈，适度运动是可以的哈。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如果说这个抽烟几十年了哈，就是说因为抽烟它可能会导致这个肺结节、肺甚至肺癌的发生嘛，您说抽了几十年现在来戒烟还来得及吗？任何时候戒烟都来得及。
0: 因为戒烟的话，能够显著的降低，包括结节呀、慢阻肺呀、哮喘等等这些风险。然后中医来看的话，戒烟后，这个肺的宣发速降功能能够快速的改善。
1: 另外就是说这个多发性结节，我们看我们在看体检报告的时候，有的是单一性结节哈，有的是多发性结节。您说这个多发性结节更危险，还是说单一性结节更危险呢？
0: 这个是不一定的，关键要看每一个结节的形态，而不是数量。一般就是多发性结节，要看它当中最典型的、最有特殊的这种。有一部分多发结节，它往往提示是一个痰湿体质，但并不代表多发结节就是一个不好。
1: 也不一定哈，就是我每一个结节，你看我有的时候看新闻。

0: 也发现，就是有些人多发结节，大多数是良性的，但其中有一个是恶性的，这是也有可能的，是吧？
1: 对的。
0: 哦，如果是单一性结节，也有可能这个就是良性的，但是也有可能是恶性的，所以并没有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另外就是每次复查的时候都要做 CT 哈、啊，这个做 CT 的时候，这个辐射大不大呢？
1: 现在 CT 的话，包括正常的 CT 和低剂量的螺旋 CT，一般来说 CT 的这个辐射量都是偏低，一年一次是绝对是安全的。
0: 还有就是这个患了肺结节之后哈，还能够再喝这些像咖啡啊、茶啊等等，还可以再喝吗？
1: 这些是可以喝的，但是才中医来看的话，咖啡这种属于温燥的，对于阴虚火旺这一类的患者是尽量少喝。
0: 就本来就容易上火的哈，就少喝。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发现结节之后哈，一般要随访，就是我随访多久才能毕业哈，就是我随访多久就不用再观察了。
1: 一般的随访都是2到3年，你比方说通过上面说的高危结节是3到6个月复查，一般的患者可以是每年复查，复查到2-3年的时候没有明显变化，这个时候就可以这个毕业了。当然对于一些非常高危的可以延长这个随访的时间。
0: 但是也有可能说我这个随访了5年都没有事儿，都没有变化，但5年之后又变化了，这是有可能的，是吧？
1: 对，这是有可能的。
0: 所以就是我们虽然说不再随访，不在这个3月之后或者3个月、6个月这样去随访，但是还是要坚持每年体检，做过肺 CT， 是吧？
1: 对，年度的体检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江大夫您的科普哈。您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1: 我在那个光华院区东院，然后在周四下午可以来我的门诊看。
0: 周四下午在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也就是东院区的肺病科哈、出诊。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哈，祝您工作顺利，好，谢谢您，好，再见。
1: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1: 今天啊，我们来说说调理肺结节的一个方子，柴胡桂枝干姜汤。在现代医学中啊，肺结节是指在肺实质内而不属于正常肺组织的结节状阴影，直径小于3厘米，其中啊直径小于1厘米的称之为小结节，直径小于5毫米的称之为微结节，而大于3厘米的我们称之为肿块。肺结节又可以分为良性结节和恶性的结节。良性结节有可能是感染了肺炎、肺结核等完全好了之后留下来的疤痕，也有可能是良性肿瘤。恶性结节则包括肺癌、转移癌等等。结节啊，是属于西医现代医学的范畴。在中医看来，当气血凝结于一处，就容易长结节。所以中医治结节可以通过活血化瘀的办法。肺上长结节，有一味中药是我们大家意想不到的散结高手，它就是牡蛎。牡蛎有软坚散结的作用，但是啊，不是用牡蛎肉，牡蛎肉呢是用来吃的，牡蛎壳才是真正的散结节的良药。我们啊，先来说一个河北的近代名医张锡纯的医案，说有个少年身上长了结节，因为少年的家里穷，买不起药，张锡纯先生见他身强体壮，就叫他这个少年到海边去捡牡蛎壳，用汤饭送服牡蛎粉，过了有1个月的时间，他的结节就消失了。后来张锡纯就把这个医案写在了他的《医学中中参析录》里面。同时呢，他还指出，此法脾胃虚弱的人不要尝试。为什么呢？您想啊，牡蛎壳是那么坚硬，哪怕打成了粉，也一定是不好消化。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牡蛎这味药我们该怎么用呢？入煎剂，也就是把它煎煮成中药汤剂，对脾胃虚弱的人比较友好。在以前啊，我们给大家介绍过一个治疗肺结节的良方，叫内消裸蛎丸。内消裸蛎丸这个方子很好，但是啊，有个问题，就是整体偏寒。如果您本身是属于虚寒体质，有腹泻的现象，或者是大便溏泻、大便不成形，同样不太适合服用内消裸蛎丸。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柴胡桂枝干姜汤，就非常适合调理那些虚寒体质的肺结节。柴胡桂枝干姜汤的组成是这样：牡蛎30克，桂枝15克，干姜10克，瓜蒌根15克，柴胡10克，黄芩6克，炙甘草6克。我们说呀，这个结节很多都是痰造成的。肺结节的成因，首先是肺中有痰，痰越积越多，形成痰结。现代医学啊，以肺结节来命名。肺结节的人有些会咳痰，有些则不会。虽然不咳痰，但这个痰依旧是存在的，叫无形之痰。牡蛎既能开破散结，又能化痰，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得很清楚，说牡蛎化痰软坚，消疝甲积块，应急结核。接下来用桂枝给身体来补充阳气。我们的肺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负责把津液输布到全身。 这个过程当然需要阳气的支持，阳气不足，津液输布失常，大量的津液凝聚到一起形成了痰，而桂枝这味药，张仲景经常用它来温心阳。心阳是什么呢？心阳就像太阳，试问这世间万物哪一个不是沐浴在阳光之下呢？当太阳的光照越来越强烈，阴寒的东西也就越来越无处遁形，这也就意味着阳气充足，不仅能帮助津液运行，还有助于化痰，把已经生成的痰湿温化。因为痰本身也是一种阴邪，它是惧怕阳气的。再来说干姜，干姜入肺，但它啊最主要的是入脾胃，给脾胃来补充阳气。肺里边的痰，一方面是津液输布失常的结果，而另一方面是因为脾阳虚，由脾胃产生的痰上输到了肺。有一种说法是这样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桂枝虽然能从上到下一直暖到脾胃，但是不如干姜的火力来得直接。再配上柴胡，我们很多现代人啊，普遍面临着两大问题：阳虚和气郁。阳虚会生痰，气郁也会生痰。阳虚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啊再来解决气郁的问题，用柴胡来疏肝解郁，令郁结之气烟消云散。再来是瓜蒌根，瓜蒌根也叫天花粉，它可以帮助排痰。瓜蒌根向下从肺走到大肠，在肺和大肠之间打开一条路子。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马上又会想起中医经常说的那句话：肺与大肠相表里。明白了肺和大肠的关系，我们也就明白了该如何把痰排出去。当然啊，就是通过肠道把肺里的痰排出去了。另外，这瓜蒌根还能润肺。瓜蒌根最传统的用法是滋阴润燥，因为肺喜润恶燥，肺中的津液可以起到滋润的作用。当津液变成痰，也就不可避免地失去了这一作用，肺脏啊就会感到燥。在这个时候啊，瓜蒌根给肺脏增加津液，让我们的肺舒适一些。再来是甘草，甘草益气健脾，同时一如既往地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最后再配上黄芩，黄芩的作用是清热，关键啊在于未雨绸缪。痰湿在体内存在的时间久了，容易生出郁热，好在啊它的热邪并不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这张方子柴胡桂枝干姜汤来调理。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如果热邪很重了该怎么办呢？什么情况下代表着热邪很重呢？就是咳出来的痰是那种又黄又黏腻，或者我们来看舌头，舌红苔黄腻，我们也可以作为判断标准。在热邪很重的这种情况下，柴胡桂枝干姜汤就不太适合了，我们呀就要考虑换个方子了。比如我们在前边曾经提到过的内消裸力丸就很好，而内消裸力丸在市面上的药房里我们可以买到中成药。所以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调理虚寒体质肺结节的柴胡桂枝干姜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儿子，爸爸陪你看动画片吧。
1: 爸爸，我想自己看。
0: 今天爸爸送你上学好不好？
1: 不好，爸爸开车的时候会抽烟。
0: 儿子，你说你想吃披萨还是吃火锅？
1: 要是你不抽烟，我就让你挑。
2: 共创无烟环境，还给孩子一个清晰。

0: 的春天，万物生长要寻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金车请吃金蛋，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觉，小满清是去皮，忙准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在你右边再刮个痧，在你后背按摩筋膜做推拿，左边右边扭扭头。

0: 秋风起，叶落飘，提醒你养阴方燥。立秋早我一脸阳，处暑安神热消。白露到了身不露，秋分润肺情志高。寒露洗脸五禽戏，霜降提前身体调。
1: 冬天至，寒雪浓，冬季养生百病消。立冬早睡晚起，敲雪纷纷昼食凉。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

0: 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渔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渔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02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走，通宵去，
5: 明天还得上课呢。
4: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5: 嗯，有道理。
4: 抽一根。
5: 我不会。
4: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5: 那好吧。
4: 来一个。
5: 这可不是好东西。
4: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5: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0: 笑傲江湖。
11: 上回书说到，任盈盈小姐为了保护令狐冲，她是身体受了刀伤和剑伤，倒在了令狐冲的前边。可盈盈小姐心里边就一个想法，要死我得先死，不然的话我不能让你们杀令狐冲。这是丁勉率领着滇池五老要称任我行、令狐冲和向问天这三个武学大家在这儿受内伤散寒气的时候要杀掉他们。那的确，别看任我行他们这几位神功盖世，不过此时此地他们是危险甚大。眼瞧着任盈盈要死了，眼瞧着滇池五老各指兵刃已经扑上来了，可是他们动不了啊。可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就见任我行大叫了一声哎，随着他的一声喊，他轻轻的就移动自己的左臂，他这左面啊是拉着令狐冲的，他这左臂就用出来了他的细心大法啊，哗，就这一下把令狐冲身上那股寒气就吸到了他的身上来了。令狐冲反应也真快，冷气刚那么一跑出去，他苍狼剑就出来了，就听他噗噗噗噗噗噗，滇池五老五人是同时毙命，那令狐冲还不杀他们呢？下了杀手了，五老死去，再看丁勉是一摆手，跑， 这些人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是脱逃而去。可是再看任我行，差点昏过去，他两眼紧闭，脸上罩了一层寒霜，头发胡子都挂上冰瘤了。令狐冲看丁勉他把跑没了，他赶紧扔剑坐在地下，又拉住了任我行的这只手，用细行大法重新把那凉气又吸到自己身上来。那么莹莹小姐呢，就得自己包扎伤口了，没人现在管得了她呀。就这样，他们从早晨一直坐到傍晚，只听任我行长出了一口气，啊，这口气一出，他把凉气已经排出体外了。任我行站起来了，向问天和令狐冲也感觉到他们身上不发冷了，也随之站起身来。向问天两眼含着泪水看着任我行，教主，咱们大难不死，看来咱们能够推翻那东方不败，重新夺回日月光明教，然后一统江湖。任我行点点头，他没有答这个话，而是回转身子，一把拉住了令狐冲。冲儿，是你又救了我的性命，我现在要答应你两宗事。令狐冲刚要客气，可是任我行不容他说话。第一件事，我要教你细心大法的化解之法。我早就告诉过你，学了我的细心大法，系别人的内力不一定是一个门派的，有内家的，有外家的，还有许多旁门左道那种气功。而我秋居在西湖之底12年，已经把那化解之法练会了，我要把这种功夫传给你。令狐冲一听，心想，过去他就要把这种功夫传给我，可是呢，因为他要拉我进日月光明教，我不进他就没传啊，现在要传给我了，这是因为我把他命给救了。令狐冲刚要说感谢的话，可是任我行又接着说，那么第二件事，我要把莹莹许配给你。这句话一出口，令狐冲心头发热，那脸儿还有点不好意思，红了。他扭头瞧瞧任莹莹，莹莹小姐两眼看着他，莞尔的一笑，把头扭到旁边去了。任我行瞧着女儿，看着令狐冲也乐了。我说，冲儿，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答应你这两宗事有一个附带的条件，就是无论如何你必须得加入我日月光明教，做我的光明右使，你看怎样？任盈盈一听脸色微变，他这个心里边就没底了。向问天听到此话，他两眼就看着令狐冲，就等着令狐冲表态，心说，兄弟啊，你师父岳不群他不是个东西，你别老想回华山了，加入光明教吧。就见令狐冲是沉吟了半晌，然后冲着任我行一拱手，老人家，承蒙您的错爱，您几次三番拉我要加入贵教，可是现在我还要说，我不能答应。任我行的脸色当时呱嗒就沉下来了，难道说你还认为我的这个光明教不如你那华山派，不如那五岳剑派，不如那嵩山少林和武当派吧？论其武术，老夫我胜过方丈大师，那冲虚靠场他更不在我的话下。提起五岳剑派来，他们个个都是卑鄙之徒，包括你过去的师父岳不群。你不用一听我骂岳不群，你拿眼睛就瞪着我。我告诉你，你还年轻，你不知道岳不群那个伪君子。

0: 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我实话告诉你说，你要不加入我的光明教，你就是跟我对立，早早晚晚老夫我要跟你以死相拼。令狐冲听他说这话是满含威胁的意味，他淡淡的一笑，老人家说，至于说我加不加入你日月光明教，这都无关紧要，这只是因为我在两位师太临终前已经答应他们，我升任山西衡山派掌门人。哟，向问天、任我行和任盈盈他们万没想到有这种事，任盈盈和向问天都偷眼看着任我行，就怕任我行发怒啊。只见任我行两眼有点发呆，他凝视着令狐冲看了也足足有两三分钟，突然间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令狐冲啊，令狐冲啊，看来我认我行是江湖上的大魔头，你是小魔头，咱们爷儿两个做事和那个正常人都不一样啊。好，既然你答应那个姑子了，你要愿意做姑子头，我不拦你。不过做来做去不愿意跟那个姑子们在一起了，你来我这儿我还收留你，你看行不行？多谢老人家你能欢迎我来您这儿，那么现在我就应该够奔山西衡山去了。嗯，好。任我行答应了一句，他低头一看滇池五老的死尸，皱皱眉，来啊，挖个坑把他们埋起来。是。向问天赶紧俯身挖坑，令狐冲和任盈盈在旁边也帮忙挖了个大坑，就这么把这五具死尸往里一扔，也就埋上了。令狐冲告诉任我行说，在那面啊还有1000来号人呢，那是我领来的，准备上山救盈盈，现在就不必要用他们了，我去见他们，把他们都打发走，我再把两位师太的遗体送到衡山去。任我行一听，哦，我正好过去见见那些人。令狐冲是陪着任我行走出去十几里地，往前来一看，呵，前边大旗挑着，那鼓都支着，什么老头子祖千秋、陶谷六仙、不戒大师，还有刚刚出家的田伯光，也就是不可不戒，这些人都在那里。一看着任我行来到，都是一惊飞晓，接着哗全跪下了，前边跪下，后边那些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但是为首的这些人都跪下了，后边稀里糊涂也都趴地下了。前边喊上了教主千秋，这是恭维任我行，有的觉着不解气儿，跟着还喊教主万岁。后边一些人看不太明白，以为东方不败来了呢，接着就跟着喊上，哎呀，东方教主您千秋万岁。刚喊完了啪就挨个嘴巴，是任教主出来了，啊，任教主万岁。呵，这乱套啊。向问天一看是冲着任我行拱了拱手，教主，虽说我的令狐兄弟没有做您的光明幼师，可是这些人可都是他领来的，这也算给您帮了大忙了。你说得很对，任我行明白，这向问天老怕他发火，一个劲儿给令狐冲说好话。令狐冲一看着两位师太的遗体，痛泪又落，暗暗发誓，老人家呀，我做这门长不一定做得好，可是我一定要查出真凶，亲自给你们报仇雪恨。咱们简短结束。他们在这儿啊又盘桓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令狐冲买了一辆马车，两口棺材，分别把两位师太的遗体放在里边去了，这棺材盖也就这么往上啊虚盖上，没有纱扣，还得等着回去让弟子好好瞧一瞧看一看呢。令狐冲拜别众人要走，陶谷六仙不干了，是你叫我嚷， 哎呀，我说令狐冲啊，那你要走了，我们上哪儿吃饭去呀？
1: 那个就说了，
0: 你是范东啊，我们哥们儿这一道上不都吃你呢吗？不行，你要走，我们得跟着一块儿走。
1: 令狐冲瞧瞧他们六个，六位桃兄，你们不清楚，我是到山西衡山给众位女尼做掌门人去，那你们六位不一到那儿。大家一听，这是啊，那个地方都是尼姑，还有很多年轻尼姑，这六位要到那儿给人作翻天了，那还了得了。刚开始也有一些人要随着令狐冲奔衡山去，可是他们一想，就我们那在江湖上随便惯了，到了那山上见着女尼，我们冲着令狐冲还得规矩点儿，犯不上，干脆别去了。令狐冲掏出一把银子来交给了桃谷六仙，这个银两是我呀带在身上的，你们呢吃个十天半拉月的不用犯愁，给你们了，可是你们不能随我去。这六位坐地就哭上了，大伙儿一看都乐了，心想这也都四五十岁了，怎么这样呢？令狐冲知道这六位武术虽然高，可是他们的那个性格做事那方法几乎就跟十几岁那小孩一样，可是也没工夫跟他们多废话，他是自己赶这辆马车，拉着两口棺材寻路奔山西的方向而去，不提任我行任盈盈和这一千来号人怎么走怎么散。回头咱们单说五岳剑派的盟主左冷禅，他在嵩山的太史山上得到了师弟丁勉的报告，滇池五老让令狐冲给杀了，现在他是败阵而回，向盟主请罪。丁勉跪在左冷禅的面前，是一个劲儿磕头，而且还淌着老泪。左冷禅用手一拍他这个椅子，啪咔嚓，椅子把手被拍断了，吓丁勉一蹦。左冷禅恨得直咬牙，啊，又是令狐冲。令狐冲杀了我重金相聘的滇池五老，我绝不能容他。好吧，现在他跟任我行等人在一起，我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可是他们不能老在一起，只要他们一分开，我就要他的小命。哎，就在这时候又来了一位弟子报告，盟主，我发现就在那嵩山脚下一千来号人，可是令狐冲赶着个马车，拉着两口棺材，他奔北面去了，现在他只是一个人奔北面去，我估摸着他是要把两位师太的遗体送回山西衡山。你看准了他是一个人去的吗？一个人，一个人，我掺和到他们人群里边看的，那桃谷六仙要随着他去，他没让，桃谷六仙还直哭。令狐冲啊，令狐冲，这就叫上天有路而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这时候丁勉从地下站起来了，掌门师兄，虽说我在松林之内没有杀得了令狐冲，让任我行他们跑了，可是现在令狐冲一个人够奔山西，我领着一些弟兄要前奔半路拦截他，这次我保证我肯定能把他杀了，如果我要杀不了他的话，我就没了再见您了，我愿意提头请您治罪。我就再信着你一次。说着左冷禅两眼鄙视着他。丁勉心想，我这师兄那个心狠手辣，我有几件大事都没做好啊，这次我要再杀不了令狐冲，我可真该死了。丁勉这次下山，他可不是像平时似的啊，只有自己再带一些弟子啊小不当那就行，这回他们十三太保活着的是倾巢出动，其中有仙鹤手陆柏、阴阳手岳后、神手摘来孙峰、小松阳志林、铁琵琶汤英、双剑欧阳志奇、石儿张丸、
2: 贼枪张成，铁布衫古万年，另外还带着30多是蹿高蹦矮能征惯战的嵩山弟子。他们这些人下了嵩山太史山，取路直接追向令狐冲。他们这个道没拐弯，是直接奔北来的。这一路上他们比较小心，就怕碰着任我行和向分天。那么出去有30-40里地了，这就放心了。任我行他们不能往这边来了，他们赶来赶去就赶到了一个镇子，这个镇子叫回锅镇。这几十号人进了回锅镇，往前一瞧，心头大喜，哎，令狐冲在这儿呢。只见前面有一家馆子，挑两个幌，馆子前边有一辆车，车上停着两口棺材，那这是肯定是令狐冲啊。丁勉王四下看了一看，这个镇子人不少，你来我往的，真要是在镇子里边动手，万一惊动了江湖上的一些豪客，对我们可不利，我应该稳扎稳打。想到这儿，他冲着手下这些太保们一使眼色，这些人哗全退到道边胡同里去了。然后他告诉两个弟子，去到馆子那儿看一看。是，这两个弟子是到馆子那个地方往里一瞧，赶紧回来了。师父，令狐冲在里边坐着吃菜喝酒呢。我们往里看，他根本都没往外瞧，估计着他吃完饭就能走，因为现在天还早。好吧，我们到镇子外边埋伏。他们过了镇子出去有5-6里地，引到一片树林里了。他们藏在树林之内等了约有半个时辰，就见令狐冲赶着那辆马车，他没坐在车上，在旁边跟着，奔这边来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令狐冲果然是丝毫没有防备，他肋下带着剑，这个表情啊显得很懒散。令狐冲一想到跟莹莹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面，心里就很惆怅，再一看到两位师太的这个棺椁，心里就更加难过。所以说呀，他乐呵不上来，想这心事，尤其是想到到衡山了升任门长，这门长怎么当啊？尤其是给这帮姑子们当门长，是太不好办了，不好办也得当，他有点心烦。正往前走着，就听着蹭蹭唰唰唰唰唰，哇呀！令狐冲一看，让人给围住了。他再一瞧，在码头前边站着的就是托塔手丁勉。就见丁勉苍狼亮出剑来，手起剑落啊，把那马脑袋削来了，扑通，这车往前一塞，棺材差点没掉下去。哈哈。令狐冲，你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吧？啊，丁勉，称是某家。诸位，令狐冲会细行大法，咱们的兵刃不要挨上他的家伙。再说这小子得到过风清扬的传授，的剑术高超，咱们不必单打独斗，是一拥其上，将他废命。
3: 要迟到了。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

0: 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7: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3: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 他早就记住布告的

0: 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

0: 在鲁邑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邑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邑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邑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邑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邑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邑，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邑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公，暗公。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 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暴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4: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1: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1: 这话吗？
6: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

0: 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3: 元帅，
4: 陈议员说的对，
3: 商会
4: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5: 商会没有什么
3: 可能，商会能够渡过难关。
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8: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9: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

0: 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0: 是汤通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5: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

0: 受邀访问我国。
1: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抄家抄完了？
6: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6: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4: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6: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6: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
4: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7: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4: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8: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8: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9: 一、二、三。
8: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 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0: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8: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0: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0: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0: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0: 快！
8: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0: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0: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8: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8: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9: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3: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

0: 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
1: 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仪，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必须夺回来！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 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 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七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 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 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1: 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0: 没错，
1: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0: 好，
1: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1: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0: 必须的。
1: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0: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1: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0: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1: 调味儿
0: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 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

0: 向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啊，你找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玉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玉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1: 了？是的，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膻到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块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九十。

0: 有十五罐。
1: 对
0: 啊，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1: 十五罐这咋不好听？
0: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十八罐行不行？十八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1: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0: 行，行，
1: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算你算没算一罐核桃多少钱？
0: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1: 5块5，5块多钱
0: 是吧？五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玉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玉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
0: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玉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玉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嗯，必须能够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给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御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啊、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御味。一呢是跟善道御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御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御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星辰，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5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推出这个组合。
0: 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 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1: 快报警，手机！
0: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1: 119啊，快点！
0: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2: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0: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2: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0: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1: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3: 您好，119指挥中心。
4: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3: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5: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各位网友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在4点钟准时来到燕赵迷堂的直播间，我是肖彤。今天呢，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康复科的主任邢军教授。那邢主任呢，在康复科临床耕耘很多年了，也是燕赵迷堂节目的老朋友了，曾经在我们节目刚刚成立之初2010年就做客，所以我们的很多广播的端的听众朋友都非常了解邢主任，邢主任呢也有很多的粉丝，希望今天呢邢主任给大家带来的主题关于便秘的康复治疗能给各位朋友带来帮助。那左上角呢点点关注，右下角点点赞，让我们的这今天的直播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手里拿这个小人呢，是今天呢邢主任要给大家做科普的一个道具，这是一个各个穴位的叫中医叫穴位人是吧？啊，不管是教学还是我们做科普讲解的时候，都会用到它。其实刚才呢，我们这个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并不打算拿着它哈，只是我正跟邢主任交流呢，我们的编导告诉我马上要开始了，所以呢就是举着个小人跟大家见面了。希望大家呢在今天下午刮大风的这样的一个春天的下午里，能够和我们的这个节目一起学习关于康复，关于这个便秘的治疗的一些知识。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呢，今天呢咱们要认真听啊，认真学。邢主任会从中医的角度给大家讲药疗、食疗以及针灸的治疗，还有一些自己穴位按摩的一些方法，非常的实用，您呢一学就会。邢主任，您也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咱先说说这个便秘，咱们先从刚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几位朋友，正在线的几位朋友做个调查啊，大家有没有自己出现过便秘的情况，或者是家人朋友有没有便秘的，如果有的话您在屏幕上飘一个一，让我能看到。那我们想了解一下邢主任，您现在在出中医门诊的时候见到的这个便秘的患者是不是很多呀？
1: 对，现在这个便秘的患者非常多哈，而且低龄化，就是我们有刚才说有好多大学生都出现了便秘的情况，这个当然是多方面因素啊，一个是我们食物的变化，因为现在重口味的食物比较多，另外一个呢就是运动减少，尤其是有氧运动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老年患者更多，就是蜕变啊，我们看到这个关节的蜕变，但实际上呢内脏啊胃肠也在蜕变啊，那么老年患者是更多一些啊，这样呢跟我们的这个门诊啊这个各种病例就非常多。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社会工作环境啊压力很大，我们一会儿要说就是这个胃肠道是受神经调控的，所以你看职场人在这个压力大的时候就解大便就困难，
0: 确实是
1: 跟脑子啊跟这个思维啊跟工作压力啊关系也很大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药物啊，好多人在吃好多的镇静药物啊调节神经药物啊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的药物也在影响到胃肠道，你所有的药物都是通过胃肠道来吸收，
0: 对
1: 啊，吃进来，那么对胃肠道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啊，所以通过多个环节来干预这种胃肠道的便秘情况啊，才会改善这个生活质量啊，所以这个呢也纳入到我们康复的内容里边来。
0: 对
1: 啊，
0: 咱们康复其实包括了功能的康复，还有肠道，其实功能的康复也算其中之一。而如果便秘的患者呢，他的肠道的功能其实处在一个有待于康复的一个过程，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正常我们人一天应该每天一次大便是吗？
1: 对，大便是这样，就是你没有不适感的情况下，一天1到2次，或者说2到3天1次，这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伴随着大便干、大便硬、大便不痛快、粘滞，是吧？蹲厕所时间长等等这些，那么都会影响到你的胃肠蠕动，影响到胃肠蠕动呢，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机体的代谢。而且这个机体代谢呢甚至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病变，所以说便秘挺重要的，它会影响到我们机体内代谢，甚至血管的病变，甚至一些比方说直接的就是痔疮啊肠息肉啊，还有一些甚至出现梗阻啊等等。那么在现在 大环境讲的就是肠道微生态，肠道微生态呢有一些菌群，又会影响到我们情绪，又会影响到我们体内的代谢，你比方说糖代谢、脂代谢，那么反过来又会影响到血管，所以关注这个便秘呢会影响我们的慢性病，甚至一些亚健康状态，都可以来调整。
0: 这个便秘的害处看来还挺大哈。
1: 对，
0: 其实我们说它直接带来的痔疮啊，还有就是一些肛门性的疾病啊，这个大家都比较直观，而且很多便秘的朋友都深受其害，有这样的直观的体会。
1: 对，
0: 但是您说这个便秘会影响到血管健康，
1: 对，
0: 这个是怎么发生的？
1: 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肠道微生态嘛，就是里边有好多有益菌。
0: 嗯，
1: 那么你有益菌缺乏之后，你的营养吸收就会出现问题
0: 啊。对，这是很显然的。
1: 对，它表现出来的是这个大便的性状改变。
0: 嗯，
1: 你比方说，有的人不成形啊，结肠炎啊，
0: 嗯，
1: 有的人是会大便干啊、便秘啊等等哈。
0: 嗯，
1: 那么它整个体内的营养物质代谢就会出问题，营养代谢物质出问题以后，你比方说我们说出现代谢综合征等等。
0: 嗯，
1: 是吧，这个几大物质哈，糖、脂还有尿酸等等，都会影响，影响之后继而间接的就会影响到我们体内的血管啊、神经这些问题，那么出现情绪的问题，甚至出现血管的这个血脂啊，还有这个斑块啊，进而再进一步，我们觉得就可以影响到认知，甚至有一些痴呆也是跟这有关的。
0: 这好吓人呢。
1: 对，当然这里边细致的内涵，这个研究很多哈。
0: 嗯，
1: 我们就不是说细致说，就是说便秘呢，它的严重程度会影响到各个方面。
0: 总之，便秘是百害无一利哈。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起来。刚才呢，其实邢主任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定义，
1: 嗯，
0: 就是什么叫便秘，就是一天如果两到三次也属于正常。
1: 嗯，
0: 如果一次，一天一次也是正常的。
1: 对，
0: 如果说两天一次或者三天一次，这个是不正常的了，是吗？
1: 对，这个就是也要看它的性状。你比方说，它跟吃的食物有关系，是吧？
0: 嗯，
1: 你说我就吃的少，这个那么它代谢出来就少，那么就两三天一次也是可以的。
0: 哦，
1: 但是超过三天以上，或者说你的性状改变了啊，就是这个大便特别干，很困难，
0: 嗯，
1: 需要借助外力。有的呢就用开塞露啊，或者说用手抠啊等等，那么这样来完成的，那就出现了问题了啊。
0: 好，
1: 那就是说两三天一次也是不正常的了，
0: 嗯，
1: 啊，它是根据这几个多方面来判断的。
0: 好的，咱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各位刚刚进到直播间的健康宝宝们，大家点关注点赞啊，小手放在右下角的赞上，咱一直不要停下来啊。您卖力的给我们点赞，咱们这儿呢请邢主任卖力的给大家讲解如何这个缓解便秘。如果您得了便秘，刚才说害处挺大，咱究竟怎么办呢？我们正在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宝宝们，如果你正在被便秘困扰，在屏幕上飘一个一啊，让我们能看到，然后把您的一些苦恼的问题和非常困扰的问题打在屏幕上，或者是正着我们的互动问题改一下，就是您因为便秘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但是至今呢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这样的朋友您在屏幕上飘个一，我们也做一个小调查哈。另外呢，刚刚进到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宝宝，这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呢是做了将近20年的一档健康栏目了。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邢军教授，今天给大家讲食疗药物针灸三步走，咱们缓解便秘。我们在小黑板上也提前把这个几大方法给大家列出来。

0: 来了啊，这几个方法呢，究竟里边的内涵是什么？究竟怎么做？我们在稍后的时间里将请邢主任为大家一一道来。咱们先来说食疗啊，真的有一位朋友飘了个一哈，看来其他朋友还不错。嗯，哎，有一位朋友说是大便不成形，啊，这个便秘困扰的朋友确实。这个在门诊上，哎，又有一个朋友说是一啊，我们刚才说了互动的问题是，如果您在为便秘困扰，而且采取了很多的办法，至今没有缓解，您飘个一，让我们了解一下大家的情况。如果您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些被便秘困扰的朋友、家人，您把我们左下角有个小拐弯的箭头，把它。把我们直播间转发出去啊，转发给您关心的这些朋友，我们一起来解决他的疑难问题，看看究竟怎么办。那其实我们要用的方法是食疗、药疗和针灸。针灸里边呢还包括一些非常简单方便的按摩的方法，所以今天的这个时间呢大家一定要蹲守啊。那我们每一步教到的时候，您能学得到，学得到只要一用就能把自己的长期困扰的问题得到缓解。所以咱们第一转发，第二点赞，第三呢咱们蹲守做小笔记啊，搬好小板凳咱做笔记。做笔记的时候您可以在公屏上打，比如说我们讲到食疗的时候您打食疗，讲到药疗您打药疗，讲到针灸按摩您就打针灸按摩。咱们先来说第一个食疗啊。食疗这个我先说说啊，从我的认识里就是多吃粗纤维的食物啊，比如说喝够水呀、啊、什么这个这是不是一个方法？
1: 对，这是一个方法哈、啊、但是你粗纤维的东西不能是我们饮食的全部，就有好多吃粗粮啊，你知道粗粮在体内消化是很慢的，对吧，那么消化很慢它就形成淤堵。你看过去那个战争年代，人们吃草根啊，吃这个麸子皮啊，那个大便根本解不出来，所以一些油性的东西还是应该给一部分的所以我们在那个治疗过程当中就给了一些火麻仁啊、玉里仁啊，这些仁的它含有一些油性的东西，所以这个食物是要相结合着的，比方说一些这个瓜果、水果也是，香蕉，有的人说吃香蕉啊、火龙果啊，哎，大便就好一些。那么这种食物呢，是我们说寒凉的食物也得适当，就是这些食物呢就综合平衡着来，你不能说粗纤维的就是特别多啊，你也不能说油性的东西一点没有
0: 哦，
1: 或者水果的东西吃的特别多那又寒凉了，那就是
0: 过犹不及，咱们必须得适度。现在很多人的问题是粗纤维的食物吃的太少，少到几乎不存在。
1: 对，
0: 是吧？
1: 粗纤维的东西没有也不行。你看现在的这个面粉都是精粉，
0: 对，
1: 所以它太细腻了，它就没有刺激胃肠道了，就是很顺畅的就在那儿淤积着、那么所以我们在药物里边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容量性的这个解决便秘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就是给它撑起来，让这个肠道有压力感，那你太细腻的东西它就没有压力感了，但是你要说都是压力感的东西，这个对肠道负荷太大，它就没有动力了，它动力不够，所以我们后边药物还有一些动力性的药物，所以这些要均衡着来，你比方说或者说每天都要有一些油性的，有一些纤维素的，有一些水果的，那么或者说我这两天多了一些水果的，过两天呢我多一些纤维素的，这样的来所以这样的饮食呢对我们肠道是一个均衡的一个刺激。
0: 那您说的那个油性的我理解，比如说我们平常炒菜会放花生油啊、什么玉米油啊、亚麻籽油啊，这些属于油性的食物吗？
1: 油性的东西是这样，一定要到肠道再吸收的你比方说这个，
0: 我刚才说那个是不是？
1: 对，因为花生油它不一定在肠道吸收它可能就已经提前就吸收了油性的东西。那么油性的东西是什么？你比方说我们说的香油，这个可能就到肠道吸收有一些这个核桃油等等，这些可能会进入肠道那么就是一些坚果类的东西你比方说我们说这个
0: 核桃
1: 瓜子仁或者说这个火麻仁这些中药这些东西它可能到润肠去了，就咱药物也是有一些肠溶性的，有一些

0: 能在胃就崩解了啊。你按花生油和这个一些常用的这些油，有可能在你的这个上面就吸收了啊，那么就会影响到。它不会刺激到肠。
1: 所以您说的刚才邢教授提到的食疗中，我们有一步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要有油性的东西。这个油性的东西呢，指的是到肠道才会吸收的油性的东西。
0: 对，
1: 比如说坚果，其实每天吃一点，里边就含有到肠道以后需要这个吸收的这样的油，这样的油有利于我们这个大便软，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让它更加的润滑，
0: 对，
1: 是这样的作用，是吧？
0: 对，有润肠，
1: 对，
0: 润肠通便的作用哈。
1: 哦，
0: 现在有好多人大便一干了就吃泻药，你比方说什么芦荟啊，什么番泻叶啊，
1: 您反对？
0: 对，那个临时用可以，
1: 对，
0: 但是它老这么刺激肠道，肠管都麻痹了。
1: 对，
0: 是吧？那么你再用一些药都不起作用了，所以这种润肠的，有的人可能用一些蜂蜜也是有这种作用，就是说润肠的东西，那么它会改变这个肠道的环境，那么促进肠道的正常蠕动。
1: 哎，那您推荐几种油行吗？刚才我好像没有总结特别清楚，我理解的是坚果类的油类，
0: 因为食物嘛，我们一般就是这种火麻仁的这种油叫麻油，或者叫
1: 麻油，
0: 或者这个香油都是可以的，
1: 香油啊，麻油、香油，适当的吃一些啊。好的，那这食疗中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吃的这个干的是吧？应该吃啥？还有喝水是吧？我记得您也提到，每天必须喝够足量的水。
0: 对，体内的内环境是这样，因为咱们现在饮食里边确实重口味比较多，尤其辛辣的，大家都觉得这个口味不够。因为辛辣的东西它到传统医学讲它到体内是消耗津液的，如果你津液不足，包括肠道津液也不足，那它就会干燥，是吧？所以水量一定要够哈。水量是这样，一般我们建议一天要2000以上，要像现在这个天热的季节，至少要2200以上。
1: 哇，
0: 当然2200以上不光是水，就含有你吃的食物的水分，你比方说喝的粥啊，是吧，吃的面汤啊，
1: 也算
0: 都算啊，都算在里边。
1: 好，
0: 一天要2200以上。这样子你的肠道啊，这种津液才会布到我们全身去。
1: 2200大概这样的杯子喝上，一杯这个大概是300多毫升。
0: 对。
1: 喝到7杯，上午3杯，下午4杯。
0: 对，7杯就是你加上你喝饭的汤啊、粥啊什么这些哈。5-6杯也是可以的。
1: 5-6杯，那最起码您每天上班上午呢喝上2-3杯，下午喝上2-3杯，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再加上早晚喝一些汤类，
0: 对，
1: 估计这一天就够了。
0: 对对，包括牛奶或者什么。
1: 对，
0: 这个不光喝水2000以上哈，这不光对胃肠道好，你比方对你代谢也是好的。你比方说你的尿酸是不是能代谢出去，是吧？
1: 对。
0: 你比方人体内的血管是不是？这个容积是不是会影响，是吧？所以它是一个多方面的，所以水量，我觉得至少要2000以上。
1: 好，欢迎刚刚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宝宝们，大家左上角点一点关注，右下角呢，我们有一个小手啊，大家把这个小手，把您健康的小手放在上面，一直别动，让我看到你能为直播间点赞到1000啊。然后我们在直播间呢，今天请到的邢军教授会为大家通过食疗、药疗、食疗、药疗和针灸、按摩这三个方法来教大家如何缓解便秘。那刚才我们说了食疗了啊，接下来会说药疗。大家有在这个出现的这种便秘的问题，有一些苦恼困扰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我们也会及时的请邢主任为大家解疑答惑。好的，也谢谢各位大家一直点赞啊，转发分享。我们接下来讲第二步药疗。
0: 对，药物治疗呢，现在就是刚才很多哈，很多药物，包括西药，包括中药啊。
1: 其实说到西药，大家非常多的能经常用到的一些都知道。
0: 经常现在都知道果糖啊，什么的聚乙二醇啊这些哈，好多人都是用这些药物哈，包括中药的什么芦荟胶囊啊，还有这个刚才说番泻叶啊，什么麻仁子丸儿、麻子仁丸啊等等这些啊，这些呢大部分都对肠道是有一定刺激的哈。那么
1: 它是什么原理？

0: 啊。
1: 对，说这个就是它也是根据我们便秘的这个分型来，就是你说便秘，有叫慢传输型的，也叫出口型的，是吧？
0: 嗯。
1: 有的人呢，便秘就是头干，后边就正常了，或者后边反而稀了，刚开始干，后边反而稀。
0: 嗯。
1: 那我们有时候觉得它水分不够。
0: 嗯。
1: 啊。说到这儿再补充一句，刚才说的水分，一天喝2000多以上的一定没有心衰哈。如果心脏病有病，那要遵医嘱，要根据，因为你的心脏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容量啊，所以那个要跟心脏科大夫要沟通，一天要多少就多少啊。那么这个刚才又说回来，就是出口梗阻型的，认为是水量不够。那么你要补充这种水分，包括这个水分就不光是喝水，那么还包括你这些液体，你比方说吃的水果也算液体，啊，这种还有油性的东西也算，啊，那么这样的就可以达到润滑，就改善这种出口的问题哈。
0: 嗯，
1: 当然在中医来讲呢，出口的问题我们认为是脾虚，
0: 哦，脾虚，
1: 就是你体内的水湿都是通过脾胃运化的，
0: 嗯，
1: 那你脾胃功能不强，那它运化不到水，那水就运化不到你的肠道去，
0: 哦，
1: 那它就都在别处堆积了，
0: 嗯，
1: 你看肥胖是吧，
0: 嗯，
1: 腹型肥胖这儿很，这个腹部脂肪很多，
0: 嗯，
1: 就湿很多，但是它其他的地方水没，就是它步化的不够，
0: 嗯，
1: 所以脾虚，那么在用药这部分药物呢，我们就有一些经验，一定要健脾，你看有的地方就特别用愿意用白术，生白术用到60克，那就解决便秘了，那就是你脾虚啊，出口梗阻，对吧？这是一种哈脾虚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说慢传输型的，就是你胃肠确实蠕动不够，那么这些病人呢，一个是次数少啊，便意少，那么排便少，再有一个呢就是粘滞，大便粘滞啊，就是有好多人告诉你说粘马桶，对吧？
0: 对。
1: 另外就是蹲厕所时间长，老觉得没解净，老觉得有东西啊，就跟粘块一样，所以这部分病人呢，一水分可能够了，但是胃肠蠕动不够，就是动力不足，那么这一部分也有一些药物，你像磨砂比例啊，就是这些，有的人还吃马丁啉啊，就是促进这个胃肠道的动力啊。那么这部分人我们觉得运动不足啊，你的有氧动力不够，所以要增加运动啊。如果你运动跟不上，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就是被动的给，就是腹部推拿，那么顺时针的推拿腹部，就是外界给一定力量来促进你的胃肠蠕动，是吧？那么外界没有，就是药物了，磨砂比例这些，是吧？再有呢，就是如果你自己有动力是最好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负荷太大，你老是吃的过多过饱啊，那么肠道呢老在这个高负荷下，那它的动力也就不足了。
0: 那吃的太少是不是也容易便秘啊？
1: 对，吃的太就是饮食要规律嘛，对吧？不能够过饱过饥。我们说传统医学里边说一个节饮食，就是调节饮食，不是说单纯洁净的节哈，当然洁净也是需要的，它是调节的节。节饮食就是一天三餐，是吧？你规律饮食，然后有一些老人会讲，就是你要吃到70-80%饱，
0: 对
1: 啊，不能过饱，也不能过饥，啊，过饱过饥都是不行的。过饱呢，你的肠道胃的压力比较大，啊，长时间的话，它老处于这种张力下，慢慢它动力就不足了，那你要是过饥呢，就是吃不够呢，我们说肠道里边胃黏膜它也会分泌，就有一些胃酸啊胃液啊，它会刺激你形成你的炎症啊，甚至溃疡等等这些哈，所以也是一个不良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要讲究一日三餐要正点吃啊，不要说过点。
0: 对，
1: 第二一个呢就是不要过饱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夜间尤其不能过饱啊，适当就行了。我们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寐不安，就吃的不当还会影响你的睡眠，这就是说胃肠道跟神经有关系了，神经调节着胃肠道，所以压力不要过大啊。另外压力过大之后也会影响到肠系膜，因为我们有一些神经在肠道里边会调节胃肠道的蠕动。说到这儿呢，就说一下胃肠道的蠕动呢，不是你想蠕动就蠕动，它是一

0: 个规律性的、
1: 哦、
0: 所以我们排便是要定时排便，
1: 嗯
0: 啊，不是说
1: 定时就是你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嗯、到点儿就去。
0: 对，
1: 那要是没便意怎么办？
0: 没便意我们要创造这种
1: 到点儿去
0: 规律的排便，规律的排便、
1: 哦、
0: 那么你可以用药或者可以按摩腹部、
1: 嗯、
0: 啊，那么来促进它的变异，对吧、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神经呢是受植物神经系统调控的，所以不是说你想排就排啊，所以规律的促进它的胃肠蠕动是、
1: 哦、
0: 这个受神经影响的
1: 啊、嗯、
0: 那么这种神经影响呢我们也可以外界来建立啊、
1: 嗯、
0: 刚才您说我到点就去一下也行，或者说我到这个时间我就开始用一些办法来促进胃肠蠕动啊，推拿的办法也好，针灸的办法也好，或者说用一些食物的办法也好，这样来到这个时间我们就来想一些办法啊来改变它，
1: 哎
0: 啊，那么形成了这个规律之后，将来你这个神经调控，植物神经嘛不受你意识控制，
1: 嗯，
0: 那么它自己就形成规律了，
1: 嗯，
0: 到点就去，有好多人都是这样。
1: 好，那现在呢各位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宝宝们啊，咱们现在先学一招啊，刚才您说了如果没有规律我们要刺激它形成规律、
0: 嗯、
1: 是吧，其中一个方法是扎针或者按摩、
0: 嗯、
1: 那您教教我们按摩的方法好不好？
0: 对，按摩方法这个最简单、就是、
1: 大家想学的在屏幕上飘个一啊，想学的飘一个一，让我们能看到。我们现在在左前方有一个像我们手机版的放大器，能看到大家在评论区的留言，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的目光可能一直在看那儿，主要是和大家在交流啊啊。好，你看这么多朋友都飘一了，
0: 嗯，
1: 哎，咱说说，如果实在是动的也不够，然后自己蠕动也不够，
0: 嗯，
1: 刺激也不到位，
0: 嗯，
1: 那我就用外力让它进行蠕动。
0: 对，
1: 这个方法是怎么弄？
0: 对，最简单就是在腹部哈，
1: 嗯，
0: 在这个人身上也行啊，
1: 嗯、
0: 这个穴位人，那么围绕着肚脐，我们在它
1: 肚脐的位置，您先定个点儿。
0: 肚脐就是所谓这个神阙穴哈。
1: 哦。
0: 啊、嗯，
1: 好。
0: 神阙穴，然后在它的右侧，我们叫升结肠，然后到肚脐上面呢，横过来横结肠，然后再到它的左侧是降结肠。
1: 嗯，
0: 最后呢乙状结肠到直肠就是排便了，肛门排便了、
1: 嗯、
0: 那么所以你从升结肠这块就开始推动，也就是说是个顺时针方向来推动你的腹部，然后到这边来下降，这么转圈推动啊，每天、
1: 哦、
0: 这样的就相当于推拿按揉了哈、那么这是其中一个
1: 先上再往下，
0: 对，
1: 顺时针是吧，
0: 从右侧，
1: 从右侧
0: 啊，从右侧，从肚脐的右侧开始，
1: 先往上，
0: 上推，然后横着推，
1: 横着推，
0: 啊、从右往左，
1: 再往左，
0: 然后从左边下降，啊、
1: 哦，
0: 推过来，再到右侧，这么转圈推，
1: 这样，
0: 啊，
1: 这样，
0: 对，就在这腹部哈、
1: 嗯，
0: 这么转圈推过来，
1: 嗯，
0: 啊，就可以，啊、
1: 转圈推，
0: 这样
1: 来顺时针、
0: 啊，对，这就是顺着我们大肠的方向，嗯、啊，来推动这个肠道的蠕动。促进肠道内容物的排出排泄哈。
1: 好，
0: 第二个呢就是
1: 转多少圈啊，
0: 对，一次可以10到20圈啊，
1: 10到20圈，
0: 对，或者说你推到有变异就行啊、
1: 哦、
0: 一般10到20圈就可以了。
1: 是自己推 啊还是找人帮忙推、啊、
0: 自己也可以推，就是如果说这个老年人自己没办法，其他人也可以，你比方说、
1: 嗯、
0: 如果说住院期间是吧，就是我们对患者也是做了一些腹部的推拿。
1: 哦，
0: 啊、
1: 咱
0: 是
1: 医生给推。
0: 对，我们有治疗师
1: 是吧、
0: 啊？做这些。
1: 哦，
0: 好、啊啊，这样的也是促进他、
1: 哎。有位朋友问，用多大的力气呢？
0: 这个力气可以适当哈、啊，就是你能承受就行。
1: 哦、
0: 啊。一般腹部要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你可以适当的大一些哈、啊。
1: 嗯。
0: 但是一定承受，不要出现疼痛。
1: 您看，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做遇到这个突然心脏骤停的患者做这个心肺复苏的时候，按压下大概3到5厘米，
0: 嗯，
1: 这么厚，
0: 嗯，
1: 这个按压的位置是不是也要有
0: 这
1: 么深吗？
0: 这个因为腹部这儿没有这个标志物，它都是空的，里边都是肠道嘛，都是软的、
1: 哦。
0: 那么你按压到什么程度，你自己觉得有憋胀感就行。
1: 嗯，
0: 啊，
1: 好，
0: 因为有的人胖嘛，
1: 嗯，
0: 他就按压的深一点。有的人瘦嘛，他可能按压的浅一点，
1: 嗯，
0: 因为里边都是空腔嘛，腹部都是空腔了，
1: 对，
0: 那么你

0: 压下去以后有憋胀感，那么推、
1: 哦、
0: 主要的作用呢是要推动它，
1: 嗯
0: 啊，
1: 推动它
0: 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之前呢叫磨，什么叫按摩呢？磨就是在这儿摩擦嘛，
1: 哦、
0: 摩擦就是你先要有感觉，
1: 嗯，
0: 先有感觉以后，然后再去推动，
1: 哦，
0: 啊、
1: 好，
0: 啊，所以推动的这个力气就要自己来掌握，是吧？
1: 嗯，
0: 你要有憋胀感就可以，啊，
1: 嗯、
0: 就是，但是一定要有顺时针的推动感觉，啊、
1: 嗯，
0: 那么才能够推动胃肠这个内容物向。沿着这个方向来推出体外，是吧？
1: 嗯，
0: 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里边有一些穴位啊，你看重点的一些穴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这个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啊，天枢穴在这个神阙，就是肚脐旁开两寸，
1: 肚脐旁开两寸
0: 啊，
1: 两指宽，
0: 对，
1: 大概
0: 三指，就是三横指两寸啊，
1: 三横指、
0: 嗯、
1: 哦，
0: 两寸，然后在这儿可以点按，那么它这就是一个肠道的刺激点，两边都有，
1: 嗯，
0: 两边都有哈、啊
1: 嗯，
0: 都可以来这儿来点按就行了啊，点按、
1: 嗯，
0: 啊，点按可以刺激力度大一些，
1: 来，
0: 自己有酸胀感。
1: 您站起来，这样比较清楚。
0: 啊、
1: 您站起来示范一下。
0: 对，在这个可以先找到肚脐是吧？
1: 嗯，
0: 旁开两寸。
1: 您往这边一点，这边。
0: 这边。
1: 对，再往里。
0: 是这边吧？
1: 对，这样能看清楚
0: 啊。
1: 好，
0: 找到肚脐以后，旁开两寸哈、啊。
1: 嗯。
0: 那么两边一边一个啊，一边一个天枢穴。
1: 嗯。
0: 啊，然后用拇指按也行。啊。
1: 哦，拇指。
0: 啊，用这个这几个手指头，攥成一个。
1: 劲儿更大
0: 啊！对，往下点按也行哈、嗯啊。
1: 对，
0: 啊，啊，
1: 这也是顺时针揉吗？
0: 对，
1: 是揉
0: 点按，
1: 点按哦，
0: 啊，往下
1: 按下去，
0: 点按
1: 一下算。
0: 啊、对，
1: 再摁一下
0: 都可以，用几种方式都可以啊。
1: 好，
0: 点按有酸胀感，甚至有点微疼，有点、
1: 嗯、
0: 稍微有点疼痛感也是可以的啊。
1: 嗯，
0: 这样的就是一个穴位刺激来刺激我们胃肠道哈、啊。
1: 嗯，
0: 第三一个呢就是。小孩有捏脊，我们现在其实成年人也可以做哈、
1: 哦，
0: 就是在后背。
1: 嗯，
0: 在后背呢，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到吗？我们这有这个脾腧穴、胆腧穴、肝腧穴，
1: 嗯，
0: 还有三焦腧等等。这些腧穴呢，其实就是调整了我们的神经。
1: 嗯，
0: 啊，在这个脊柱周围有我们的迷走神经。这个缓解等等过来，那我们通过这个捏脊呢，其实这有点中西结合了，是吧？那么这些穴位其实里边暗含着我们的植物神经，那么你通过捏脊就提起来这个捏这个
1: 是吧？
0: 啊，提起来这个肉皮儿、
1: 哦，
0: 老百姓叫擀皮儿。
1: 哦，
0: 啊，你看小孩都擀皮儿是吧、
1: 嗯？
0: 消化不好就给他擀皮儿、
1: 嗯，
0: 擀皮儿就是刺激这些神经，
1: 嗯、
0: 这些神经呢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肠道植物神经系统，啊，那么通过这个捏脊也可以影响到肠道的神经调控。
1: 好，
0: 啊，
1: 大家在屏幕上打出来捏脊，捏脊治便秘，捏脊。那我要问了。邢教授、
0: 嗯嗯、
1: 咱捏脊的时候是从下往上还是从上往下呀？
0: 一般是这样，就是从下往上的我们认为是补法，
1: 嗯，
0: 从上往下呢就是泻法啊。但是你根据情况你要能判断出来你是虚性便秘还是实性便秘、
1: 嗯、
0: 你就可以掌握补泻手法。
1: 嗯
0: 啊，如果判断不出来，你上下都捏就可以了。
1: 那实性的是什么表现？虚性的是什么？
0: 实性的便秘呢，就一般有上老百姓叫上火的征象，
1: 哦、
0: 是吧？啊，你比如说
1: 舌苔红，
0: 对，舌苔红啊，这个嗓子疼啊、
1: 哦，
0: 是吧？这个喜欢吃凉的啊，
1: 嗯、
0: 大汗啊，脾气急啊，等等这些。
1: 哎，这属于实性的便秘，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
0: 对。从上往下，
1: 从上往下，
0: 对，
1: 从上往下是泻 啊，
0: 对，
1: 大家记得从上往下是泻、
0: 嗯嗯，
1: 大家可以做做笔记啊，从上往下是泻，
0: 嗯
1: 啊，这是这个实性的便秘，
0: 对，如果虚性的呢，就是面色恍白啊，没有力气啊，
1: 哦、
0: 出虚汗啊，是吧？
1: 嗯，
0: 食欲下降啊，等等这些、
1: 嗯、
0: 啊啊，胃寒啊，就是
1: 怕冷
0: 啊。
1: 怕冷呢属于虚，
0: 对，
1: 然后就从下往上，
0: 对，
1: 属于补，
0: 对，
1: 啊，这个时候也刺激了我们的这个肠道的神经，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
0: 这就是一个是通过神经调控胃肠道，另外。

0: 捏，互相捏一捏啊，捏挤的方法来缓解便秘。刚才还有一个办法，大家有没有记得啊？还有一个办法是点按法，点按穴位，那个穴位的名字大家在公屏上打一下，我看你们记住没有啊，看你们学的怎么样。各位刚刚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正在关注的是燕赵名医堂的直播。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便秘的康复和治疗。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正在为大家讲解的是来自河北的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邢军教授。那邢主任呢，在门诊也见了很多的便秘的患者，所以啊，也深知他们的一些苦楚。很多人呢，往往是四处求医，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始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从食疗、药疗还有针灸按摩这三个方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咱们一起学起来啊！大家一定在直播间好好的蹲守，咱们一步一步的讲。刚才讲完食疗了，也给了大家两个按摩的小方法，点按的小方法。哎，您看，正在蹲守的健康宝宝们已经打出来了天枢穴，好像那个第一个朋友打的那个字对哈，后面爷爷和婆婆还有达源打对了啊。这个枢不是舒服的枢，是枢纽的枢啊。
1: 枢纽，对，
0: 啊，
1: 它是一个调节的枢纽。
0: 对，啊，不过很不错啊，为你们点赞，你们最起码记清楚了啊，不管这个字对不对，知道在肚脐两侧。
1: 对。
0: 啊，这个肚脐两侧旁开三
1: 横指吧。
0: 横指啊，自己的手指，哎，那自己的手指没关系，反正自己的手指每个人粗细不一样。
1: 对。
0: 它的面积。不同，距离也就不同了。
1: 对对，同身寸嘛。
0: 对，
1: 根据自己的同身寸。
0: 根据自己的。
1: 因为人个儿高啊，胖瘦啊，
0: 都不一样，
1: 有差异。
0: 对，所以穴位的位置也不一样。你只要自己的三横指旁开，两侧点按，点按多少次？
1: 一般都是10次、20次。
0: 对，而且是点住，摁下去，然后起来，摁下去，起来，这样的方法。
1: 对，
0: 我自己试过这个方法，给大家透露一下，这个方法还挺有效的。点按，然后加上按摩，按摩就是摩腹这个方法是吧？顺时针，顺时针摩腹。
1: 你可以先摩，对吧？然后加压推，
0: 对，
1: 先让这个肠道有感觉，就是，其实肠道嘛，它你自己没感觉到它，但是它在动着呢，你先得给它点提醒，然后再去推。
0: 哎，
1: 它才会有作用啊！
0: 对，然后再点，
1: 所以先磨后推，
0: 再点按。如果家里有人呢，再给您捏捏挤，哎，这几招下来呢，我相信一定会有感觉了。您看，彩云追月，这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他说有时候感觉就在口是出不来，这是什么原因？
1: 这个就是一个是说，如果出口这比较干，甚至有的人啊，尤其一些这个中青年的朋友哈，他可能工作压力大或者等等方面。喝水也少，那么再甚至撑出肛裂来，有好多就是说出一些血，然后紧接着就出现肛门痔疮的问题了。所以这个挺重要的，一定要让口这儿放松下来，是吧？那我们都是用一些健脾的方法啊，就是润肠。要是光泻的话，也会影响的这些啊。所以在口这儿下不来，我们有一些人就用开塞露了，但是你长期用也不行，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些中药，就是润肠通便的中药。这个当然大家可以服用一些，
0: 待会儿我们在讲这个药疗的时候会提到啊，再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刚刚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啊，咱们今天呢三个方法三步走，缓解和治疗便秘，食疗、药疗和针灸按摩。刚才呢针灸按摩的一些方法已经给大家讲了啊，有个朋友说天枢穴在哪里，他不太清楚，咱们邢主任您再给他说说这个天枢穴在哪里。
1: 先找到这个肚脐哈，也叫神阙穴啊。神阙穴你看旁开两寸，所谓的两寸同身寸就是三横指，你放在肚脐旁边，跟肚脐是水平的啊，那么旁边这个就是天枢穴。
0: 好，找到了啊，
1: 两边各一个啊。
0: 对，
1: 一边一个，
0: 大家再打一下啊。天枢穴，天枢穴，点按天枢穴，点按天枢穴啊。彩云之月说今天的方法讲得太实用了，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多实用的方法，一定在直播间蹲守，别走开。同时呢，这个时候呢，您要把这个

0: 我们的直播间点赞的这个赞咱冲到五万好不好，同时把它转发给需要的亲人朋友，转发到咱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转发到咱朋友圈里，转发到咱这个关心的人的一些圈层里啊，社区的群里等等，咱是靠谱的直播间，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燕赵名医堂，保证让大家能够学到的都是靠谱的科学的健康知识，让您增长健康技能，在健康路上咱们一路同行。好的，咱们现在已经点到20000赞了啊，大家辛苦了，我们继续为邢主任点赞。咱们回答几个问题啊，您看，哎，刚才问说每天按摩这个点按多少次？
1: 按摩呢，我们说一次呢，你就10圈20圈是吧？
0: 嗯。
1: 另外呢，一天可以做至少3次吧，我觉得做5-6次，一次你像10下20下，也就是3-5分钟的事儿，是吧？
0: 嗯，对。
1: 一天做5-6次是可以的。
0: 嗯。
1: 你只要到了那个时间是吧，有变异了，或者说这个吃完饭等等哈，1小时以后就可以促进它蠕动，
0: 嗯，
1: 是可以的啊。
0: 对。
1: 啊，这就是改变这个肠道的，这个润肠的作用吧。
0: 对，其实养成习惯，是吧？咱一天既然一天要吃3次饭，咱不行不行，咱就按摩3次，
1: 对对，
0: 点按3次，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一定要在日常，不要突然想着就是用一种药一下就解决问题，对吧？
1: 对。另外，我看有的问小孩的问题是吧？
0: 对，您看。这位小朋友，
1: 对，小朋友也是这样啊，第一个
0: 大约2岁就开始了，有4-5天才大便一次，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1: 对，
0: 这很苦恼啊。
1: 这个年龄其实跟胃肠有，我们现在我在门诊最高年龄我看过一个96的便秘，是一个元朝战士，但是吃药现在吃了2个月了，现在一拿一个月，然后就开始维持，挺好的，
0: 已经解决了问题，
1: 已经解决，而且逐渐在减量了，因为他运动确实减少了，因为膝关节疼等等哈，这就是老年人是一种蜕变，我们可能用一些润肠的药就可以慢慢解决，包括健脾的，那小孩就不一样，
0: 这怎么办？
1: 小孩呢，因为他是没有发育好，我们传统医学讲小孩要3分饥和寒，就是他会容易出现食积，他的脾胃呢没有发育完全，到了青春期才会发育完全，那么在这个阶段呢，你就要给他补充一些内容，你比方说消食的，对，
0: 鸡内金，
1: 对，
0: 我能想到这个，
1: 对，
0: 管用吗？
1: 对，鸡内金也好，就是中药里边有好多啊，治饱丸、饱和丸都行，那么现在医学也有好多，你比方说多酶片啊，乳酶生啊，酵母片，过去我记得咱们小时候都有很多人吃这个，现在大家都不吃，吃什么健胃消食片，不管哪一种吧，你根据孩子的情况要有一种消食的办法，你就用食物消食也行，所以
0: 食物比如说
1: 比如说山楂，
0: 对，山楂，对，
1: 比如说这个鸡内金，这些都可以哈，
0: 就是隔三差五的吃着点，或者每天都吃着点，
1: 对，每周你要给他几次，给他几次消食的，
0: 对，
1: 因为他自己消化不了这种，他就容易形成食积，这种食积去不了，那他排便肯定出问题，另外呢，就是要捏脊，就要做腹部的这些，
0: 对，
1: 可以用外用一些办法。
0: 捏脊，那小孩属于实火的，
1: 对，他是对，他
0: 应该从上往下，
1: 对对，
0: 泻是吗？猜对了，
1: 但是也得看，你们小孩要是说。但是现在大部分孩子都可能营养比较好，有一些虽然有食积，但是也虚性的，就是你看，尤其非洲难民那种是吧？就是头发打绺啊，这个大肚子啊，细胳膊腿啊，
0: 咱从上往下啊，大部分孩子都是实火，当然你也可以判断一下，从上往下给孩子捏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总结一下，就是给这个小朋友治疗便秘的方法，就是不要让他积食儿，
1: 对，
0: 就是日常一周来2-3次，3-4次或者4-5次食疗，
1: 对，
0: 吃点山楂呀，鸡内金呀，
1: 对，
0: 或者我看现在药店里都有老药专柜，就是专门卖什么石母生啊，您刚才说的，
1: 对，
0: 还有什么来着？鸡内金散也有，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复方鸡内金散，
1: 对对，咱老百姓都知道，
0: 山楂，
1: 吃点萝卜，白萝卜，是吧？
0: 这个管用吗？
1: 对，
0: 也管用，
1: 也管用。
0: 哦，
1: 我们饱和丸里边就有莱菔子，
0: 对，
1: 就是萝卜丝，
0: 或者吃点这些小朋友的一些药哈，帮着他消食，这便秘自然就解决了。
1: 对，你第一个要消食是吧？不能老让它积在那儿，是吧？
0: 嗯。
1: 第二一个我们要运动是吧？促进它胃肠道的发育。
0: 嗯，
1: 然后再结合上神经的调节，就是，说到神经调节，就是小孩也要规律。现在人们晚上睡得都晚，所以这个神经就会，一个是压力大，一个是神经紊乱，也会影响到胃肠。
0: 嗯，
1: 啊，所以小孩的睡眠要规律，包括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
0: 嗯，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在便秘方面，在这个饮食调养和药物调养方面，您踩过哪些坑，也可以给我们在屏幕上打出来分享一下，也不要分享，让别人避免踩坑，是吧？用过什么方法，觉得不管用，也可以在屏幕上打出来，或者是您踩过哪些治疗便秘的坑，也在屏幕上打出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到底解决便秘的问题，我们听听专家的，也听听我们身边的有经验的朋友的一些经验的一些分享，咱们一起来把这个便秘的问题，帮着便秘的这些人群来把他的问题能得到一些这个缓解，是吧？帮着他寻找一个好的方案。那今天咱们重点呢是食疗、药物和针灸三步走。刚才咱们食疗以及部分的这个按摩的方法也教给大家了。
1: 嗯。
0: 那药疗这一大块呢，我们究竟怎么来做？其实呢，邢主任今天也给我们准备了，从中医角度讲，其实呢有七大类型是便秘的分型，您看分得多细啊，是吧？就是虽然是一个便秘，但是到了中医的这样的门诊之后，您会发现它有各种各样的症型，找对症型您才能够解决问题。那咱胡乱吃药的话，可能这个达不到目的，而且反而是破坏了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肠道的菌群，是吧？咱西医讲肠道菌群，
1: 对
0: 啊，您乱吃药肯定会刺激，导致菌群紊乱。咱们也看刚才呢，这个有一位粉丝朋友说，食疗再简单讲一下。好，那再大家再复习一下食疗，您一两句话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食疗是这样，就是你看都是多吃维生素类的东西，是吧？
0: 嗯。
1: 那么还有适当的一些油性的物质，对吧？再有就是一些瓜果。那么要注意哈，哪个也不能过量。你说我都是粗粮，那么它粗纤维就消化差，对吧？你说我都是细粮，那它蠕动就慢，对肠壁没有刺激。你说我都是这个瓜果，都是生冷的，那么它胃寒也不行，所以要适当啊，要把这些都结合起来啊，你也不要偏颇啊。你说我光吃粗粮，那也是不合理的哈。就是这样。
0: 另外一定要喝够水，每天呢，如果没有心脏的问题的话，每天喝够2000到2200毫升，成年人。
1: 对。
0: 对吧？
1: 对，没有心脏问题得2200以上就比较好。
0: 对。
1: 天热的时候是吧？
0: 嗯，对。大概呢，300-400毫升的杯子呢，您上午3-4杯，下午3-4杯，加上一天3顿的汤，这个饮水量也就够了。天热的时候，我们再可以适量加，这个水够了，运动够了，食物调养到位了，这是最基础的啊。如果这三点您做不到，咱后面的内容您也不用听了，
1: 对，
0: 是吧？
1: 这三点做到呢，就是我们在用药物或者用什么办法干预完以后，你维持好的话，那就可以减药了，
0: 对，
1: 那就用这个来维持胃肠蠕动。
0: 对，是不是很多人他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反反复发生，就是因为这一点没做到位。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他就是缺乏这些刺激，然后运动，胃肠不蠕动。
0: 对，
1: 那么这里边有好多问大便干的，还有头干的，就是刚才我们说，你这个你不运动就脾虚，对吧？或者说，脾虚之后体内的这个津液分布就不正常，所以到这头干。现在我们有一些健脾的方法啊，就是包括药物，包括你的运动，来改善这个。如果老是这样的话，就先吃药，先吃健脾润肠的药，然后促进蠕动。促进蠕动有两个办法，一个自己做有氧，另外一个呢就做被动的腹部推拿，
0: 啊，
1: 这样来完成，
0: 对，
1: 刺激这个肠道蠕动，啊，然后再通过食物再进一步维持。可以先用一些中药啊。
0: 对，其实刚才呢，邢主任这几句话简简单单的听起来，但是呢，就把治疗便秘的核心要义给大家已经说明白了。
1: 对，
0: 重要的是您在 实际生活中要去行动，而且把它变为日常。我们说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如果这个事儿呢您自己不惦记，这水呢您自己不惦记着喝够，运动您自己不惦记着走够，是吧？吃的您自己不惦记着把它调配均匀，该吃哪些不该吃哪些，那就这个没办法了，就只能说我就懒得躺平，我就光靠吃药了，是吧？光靠吃药可能解决您一时的问题，但是它会反复发生，不能维持一个长久的肠道的健康，能让您大便比较通畅，成为一个久治不愈的困扰的问题。哎，您看这个朋友也很麻烦，他是全家福。小明，您点点关注啊，成为我们的这个健康粉丝，我们会优先的关注您的问题。咱们全家福这位粉丝朋友，大家右下角继续点赞啊，我们点到三万赞，冲到50000赞，给大家定的任务啊。小手一直放着，一边放一边听啊，说70多岁大便干得像石头，有什么办法？
1: 就是刚才您说不是有7型那个中医分享
0: 哦，对，
1: 就是、大便干得像石头，如果从头到尾都干的话，那么我们有的时候说是阴虚便秘啊，就是尤其老年人哈，如果是阴虚便秘的话，这时候要有补阴的药物啊。
0: 第六型是吧？
1: 对，一个是你喝水是喝够了，或者说，但是水代表不了津液，咱们体内分着好多津液啊，浊的叫唾啊，稀的叫津，那么还有一些液，对吧？液、津、唾、唾液，这都是不同的这个体内津液。你比方关节腔里边润滑液就是唾啊，那么为什么有一些健康叫你要顶着上牙额上牙龈来吸这个唾呢，就是补充我们的肾精啊，这种就是唾液啊。那么还有一些津，还有一些这个液，那么这个补充呢是需要有一些，你比方说瓜果啊，或者我们有一些药物，有一些这样的药物，这样的病人我就给用了一些何首乌啊、黄精啊、熟地黄，根据辩证来，这样补充他的津液，尤其一些老年人啊，你看老年人这个皮肤也干燥，就是皱纹啊等等这些，是吧？所以它津液缺乏，这个时候就是阴虚便秘，要补充这个津液啊。这样
0: 好啊，那咱们接下来就这位朋友的话题，哎，小明啊，你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我们等赞冲到30000的时候，我们会为大家再继续解答一波问题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抓紧点关注啊，我们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燕赵敏一堂的直播间，每天呢会为大家邀请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乃至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来到这里为大家科普健康知识，所以点关注之后，您下次我们再开播您就能找到我们了，而且跟着我们的直播间，您听到的这个都是靠谱的真健康真科普真知识啊，帮着大家一起学习健康技能。您有什么健康的需求也可以在屏幕上打出来，或者私信我们，我们会及时邀请相应的一些专家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进行健康指导科普服务。另外也声明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健康科普是纯健康科普啊，不替代线下门诊，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方向，让您了解您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健康，能够增加自己的健康技能，咱该看病还得去看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 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6: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7: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5: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9: 我也被骗了，
10: 不是
9: 被骗了，
10: 这么着急，
8: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1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3: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8: 有我，
13: 有我，
8: 有我，
14: 有我们。
1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6: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会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北部以及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

0: 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大埔、承德大埔，可以达到4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唐山、秦皇岛、廊坊以及石家庄东部、沧州、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会有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可以达到17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1度。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啊！大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先来问问咱们的听众朋友啊，您有没有在网上呢随时的来看手机的习惯呢？很多人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说我呢，哎，无论如何，不论自己在干什么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好像我需要把手机拿出来刷两下啊。其实这个就是无意识的在玩手机。无意识的玩手机啊，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衰退、神经恍惚。年轻人会觉得哎呀脑子不好使，这样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以至于很多人都调侃自己说青年痴呆啊。最新的研究指出呢，认知力、注意力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啊。比如说呢，会看手机的时候出现心智游移的情况。什么是心智游移呢？心智游移啊是重要方面，手机依赖呀、网络成瘾者啊，会更频繁地出现这种情况。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身在此处，但是心呢却飘到了其他的地方。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呢，偶尔的走神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脱离当下的任务，不受控的神游，会削弱咱们的工作记忆和专注力，确实会让人变得迟钝。其实在生活当中，手机确实给咱们提供了碎片化、高刺激、快切换的信息流，每隔几秒啊就会有新的刺激跳出，大脑呢也不断的在不同的内容当中跳跃，久而久之呢，咱们注意力的阈值就会被拉低，即使放下手机，大脑也习惯了这种游移模式，难以长时间的聚焦一件事情。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千万不能长时间的无意识的玩手机哈，因为玩手机而脑子变迟钝的人，除了有意识的控制手机的使用量，减少多任务切换，还可以试一试集中冥想，比如说每天花5到10分钟静坐。

0: 将注意力放在呼吸上，走神时察觉并拉回咱们的注意力。研究表明啊，持续的练习冥想能够增强前额叶对于注意力的控制，减少走神的频率。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我们都知道，儿童时期的营养啊，对于一生的健康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即使呢是在生命最初的几年，饮食的模式也可能决定着未来几年、几十年，甚至老年以及慢性疾病的风险哈。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许多成年期常见的慢病，像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等等，其实早在儿童期就已经悄然开始发展。如果呢，我们希望真正的做到预防疾病，那非常有效的策略之一，就是从儿童阶段开始，建立以植物性饮食为基础的健康饮食结构。而且呢，童年的营养啊，和终身防癌都密切相关。因为生命早期的营养状况呢，会对人一生的癌症风险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童年的科学的营养不仅能够保障儿童正常的生长发育，还能为终身防癌打下坚实的生理基础。所以呢，儿童营养不只是关乎成长，更关乎未来的健康啊。那么正确的科学的我们保证儿童时期的营养的方法有哪些？我们又应该如何从童年的饮食的管理入手，做好后期慢病以及防癌的工作？今天呢，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营养科负责人、主管营养师严娟娟，在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童年营养与终身防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童年营养和终身防癌哈。今天刚才我们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了哈，童年的营养和终身的防癌是密切相关的。生命早期的营养状况会对人一生的癌症风险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呢，科学的童年的营养不仅能够保障儿童正常的生长发育，还能够为终身防癌打下坚实的生理基础。儿童营养呢，不只是关乎未来健康，而且呢，还关乎我们将来的生活和生命的质量哈。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童年的饮食管理入手，做好后期的慢病管理工作以及防癌工作？正确的做法有哪些？又有哪些是我们一定要避雷的做法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营养科负责人、主管营养师严娟娟。欢迎您，严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严主任。严主任呢，擅长希特林蛋白缺乏症、糖尿病、儿童单纯性肥胖、牛奶蛋白过敏、婴幼儿辅食添加、铁缺乏以及缺铁性贫血、肾病综合症等疾病的临床营养治疗。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有哪些啊，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儿童营养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严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严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

0: 0311-8669-8082 以及0311-8669-8083。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的问题，并且同步给严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和指导哈。严主任，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啊，说咱们童年时期的饮食习惯会对几十年之后的慢病甚至癌症风险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从临床上来说，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说法背后的逻辑。
1: 嗯，好的。那首先呢，我们这个童年的关键发育阶段啊，它的身体细胞呢是快速分裂的，对这种损伤呢是格外敏感。那此时的饮食呢，肯定会通过这种影响激素啊，造成氧化损伤，改变这种基因的表达。那其实这种呢，对身体长期甚至是永久的影响会积累几十年，最终呢就会表达发展为这个癌症啊。也就是说，这个哈佛大学之前研究呢就发现，如果说你在青春期的时候吃更多的蔬菜或者水果呢，那未来患这种乳腺癌的风险就会更低。然后还有就是说，那在更早的一个时期，比如说胎儿期或者婴儿期，这是我们作为生命的一个起点，对吧？
0: 对。
1: 那也是防癌的根基呢，就在这个阶段。那很多的这个母亲就会觉得，我的孩子可能是不是出生的越大越好，或者说是越胖越好。其实呢，高出生体重，比如说大于八斤，我们正常的体重呢是5到8斤。如果说孩子的体重大于八斤的话，可能引发比如说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还有就是新型细胞瘤，还有横纹肌肉瘤这些。那这些呢就是一些比较恶性的癌症。如果说母亲在孕期的时候摄入过多的腌制食品，比如说像这个腊肉啊、火腿啊、咸菜呀、或者说我们经常喜欢吃的烧烤，都会增加儿童时期这个罹患各种脑瘤啊，或者婴儿期急性髓系白血病的风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基因易感性。比如说我们在临床的时候，有的家长就会问啊，说为什么我的孩子会得这个，比如说像白血病啊，或者糖尿病啊，然后有的时候呢，大夫就会回答一句叫基因易感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果说在你孕期的时候，或者说是早年童年期的时候缺乏某种营养，就会造成它的基因损伤，达到这种基因易感性的这个致癌的这个结局啊。也就是说，我们童年的这个营养不良呢，会导致免疫失调，然后导致一个进而发展成慢性炎症，最后呢变成一个中老期癌症的这个负担。
0: 确实是哈。其实听了刚才我们严主任的介绍，我们也结合临床或者说目前一些朋友的身体情况想一想，确实这么回事儿哈。因为大家经常会有这样的感慨，说你看我们吃的也差不多，我们喝的也差不多，为什么他抽烟却没事儿，有的人抽烟就没抽几天，或者没抽几根，抽的还少，会有这个癌症啊，或者其他的疾病的这个风险哈。
1: 对对。
0: 所以其实我们追溯到我们的童年时期，甚至更早期，基因层面上来说，确实存在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和理论的支撑哈。
1: 是的。
0: 那么很多朋友就听了您的这个见解，就会觉得说，那我们怎么判断这个童年时期的营养到底好还是不好？如果一旦就是错过了您说到的这个窗口的营养关键期，那我们又应该如何补救呢？
1: 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关键的窗口期啊，就是最关键两个时期，其实对我们来说每一天都很重要。哪怕我们现在回不去那个当下了，其实我们现在做一些改变也可以降低这种患病的风险，对吧？那么首先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窗口期呢，就是我们说的产前，就是母亲孕期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生命早期的1000天，也就是2岁之前。这个时候呢，是组织器官发育特别迅速，然后细胞呢对环境因素更加敏感的一个时候。比如说像 WHO 之前就研究啊，就是早期缺铁，就是2岁之前。我们说的缺铁呢，不是贫血，贫血就是大家现在都知道看那个血红蛋白嘛。但 WHO 指出，这种缺铁的早期目标就是看这个血清铁蛋白，就是他们研究说，如果在早期2岁之前呢，我们缺铁的话会影响大脑的发育，就是你缺铁可能导致的，比如说体重不增长啊，身高不增长啊，可能还会再追赶起来。但是对于大脑的发育，孩子可能出现性格内向，包括记忆力不集中，包括这种记忆力差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这些都是不可逆的。还有一些就是结局研究，他们追踪了几十年，就是早期缺铁和不缺铁的孩子，其实年收入是能达到30%-40%的差别的。
0: 就是说他的这种基因或者说

0: 身体当中的营养决定了他的性格啊，或者说他的整个的思维啊，甚至决定了他的人生。
1: 对的，
0: 啊，确实，其实从逻辑上来说是应该这么回事儿哈。
1: 嗯嗯，那就是说，中国有一句老话嘛，就是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
0: 嗯，
1: 那对于在科学上也是，我们孩子在三岁之前大脑发育呢已经达到成人的60%，那六岁之前呢达到成人80%，也就是说这些脑细胞发育靠什么，就是靠的营养，靠的是我们蛋白质、碳水、脂肪、钙、铁、锌、维生素，这些就是从你食物当中摄取的。
0: 嗯嗯，确实哈，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哈，让我们觉得说儿童的这个营养，尤其早期的营养是不能忽视的哈。
1: 嗯，
0: 那就像您讲了这个之后，很多的家长都会觉得说，我回忆一下，哎，前几年这营养到底够不够啊？我们吃的行不行，好不好？那么我们如何判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说检查的方式呢？
1: 嗯，这个呢是有一个。我们中国出了一个膳食宝塔，它是每个年龄阶段都有不同的对应的，比如说你主食每天要吃多少克，嗯，肉每天要吃多少克，然后还有你的副食，包括这个油盐坚果，这些都有一个。所以说如果想获取这方面信息呢，我们也可以在官网上去找一下这种金字宝塔，嗯，对应你的年龄，看看你每天吃的够不够克数，
0: 嗯，
1: 够不够种类，
0: 嗯，
1: 那基本判断呢就是我们每天要吃够12种不同的这种食物，
0: 嗯，
1: 一周要吃够25种。
0: 对
1: 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0: 嗯，啊，所以说，如果大家觉得说，哎，我觉得两岁之前或者更小的时候，觉得说，哎呀，有所亏欠啊，感觉那个时候的营养关注意识没有那么强，那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补救，都是来得及的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刚才严主任也给大家介绍，每天食物的种类啊，最好是达到12种，一周呢，食物的种类要达到25种，这个包括我们的蛋白质，还有我们的这个粗纤维，不论是主食、蔬菜还是水果，以及肉、蛋、奶，都是可以算在其中的，是吧？
1: 嗯，是的。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就会说到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爱吃。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爱吃的东西，我就会相对来说吃的多一点啊。你比如说小朋友，可能就会更喜欢吃肉，还有更喜欢吃甜的含糖饮料哈。那您说童年时期，尤其是孩子爱吃一些加工肉啊，还有含糖饮料，和成人之后的这种营养啊、癌症啊，会有直接的这种关联吗？
1: 是的，这个关联呢，其实关联性还是很强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下属这种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呢，其实已经把这种加工肉类啊设为了这种一类致癌物。
0: 嗯，
1: 就是哈佛大学研究也发现呢，如果在儿童时期这个加工肉类的消费，你如果摄入过多的话，
0: 嗯，
1: 那跟急性白血病的发生其实是呈显著的正相关的，
0: 哦，
1: 就是你摄入越多，它的发病率其实是越高的。
0: 那您给大家详细说一说，加工肉类都包含哪些啊？就生活当中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哈，
1: 你像炒米饭，我们爱放这种火腿肠呀，
0: 对，
1: 培根呀，
0: 嗯，
1: 还有一些这种外面买的这种包装的这种
0: 腌制好的，
1: 对，
0: 哦，
1: 都算
0: 加工肉类。
1: 是的，是的。
0: 哦，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常给孩子吃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就其实吃这种肉类吧，挺方便的。
1: 挺方便的。
0: 比如说饿了啊，哎，那来根火腿肠，哎，又能保证蛋白质。其实这个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是特别没有什么益处的，我们不建议大家给孩子吃哈。另外呢，就是含糖饮料，现在其实很多的孩子就不怎么爱喝水，就喜欢喝这个奶茶啊，饮料，那其实这也是一个错误的生活习惯。
1: 对，其实这种奶茶和含糖饮料当中呢，它含的这种隐形糖是非常多的。
0: 对，
1: 然后之前全球做过一个特别大的样本量这个研究啊，就是说如果说在青少年期之前你摄入糖分或者含糖饮料特别多的话，它不仅会扰乱你内分泌，而且成年之后呢，患上这种直肠癌的这种风险就会非常高。
0: 嗯，
1: 就如果说即使成年后体重没有明显变化呢，这种高果糖的玉米糖浆呀，也可能促进这种肿瘤的生长。
0: 嗯，所以说这个含糖饮料，我们说的是糖的这个概念，但其实对于我们真正的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糖还是有区别的，是吧？那我们优先选择，你比如说小朋友可能不爱吃，那稍微放点糖，那么如果这种情况下，优先选择哪一种呢？
1: 因为现在这种饮料呢，它有很多是代糖
0: 啊、代糖是首先不推荐的。
1: 对，对于我们来说呢、家长如果说想调一些口感的话，可以在一岁之后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天然的蜂蜜呀、或者说一些蔗糖也是可以的。
0: 嗯，蔗糖就是咱们平常吃那个
1: 白
0: 砂糖。
1: 对对对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还原食物本身的口感。
0: 嗯，
1: 就是孩子越来越多的从这种含糖的食物中摄取呢，他会培养出来以后大了就会喜欢吃甜腻的、或者说是油腻的。所以说我们口感都是一步一步去建立、去形成的。
0: 嗯，所以其实这跟家长的这种引导是很有关系的啊。
1: 对对对，
0: 有的家庭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关注这方面，就管控的比较好。
1: 嗯
0: 啊、有的家庭呢可能就是说，哎，孩子爱吃那就给他吃吧。其实这种疏忽或者说放纵的行为，其实恰恰给孩子的终身的营养或者健康都埋下了这个隐患哈。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是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啊，不能说孩子爱吃啥咱就单纯的满足他吃啥，一些腌制肉啊，一些糖，这个是跟成人之后的癌症和慢病都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是特别不建议给孩子来吃的哈。
1: 嗯，
0: 那如果特别想吃就非要吃，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呢？
1: 比如说家长可以自己做一些这种小零食。
0: 嗯，
1: 可以选一些燕麦呀、红糖呀、或者说一些全麦面粉。
0: 嗯，
1: 对于肥胖的这些孩子啊，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些小零食备着，供这个孩子来选择，或者说一些比较健康的，像希腊酸奶呀、加一些蜂蜜呀、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零食选择。
0: 嗯，那比如说肉类的话，其实家长也可以在家自己烤一些这个肉脯啊、肉干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相对来说比外面的要稍微的好一点点。
1: 对，现在烤箱都比较普遍。
0: 哦，所以其实自己烤这种比如说羊肉啊或者是猪肉啊、培根，自己做会相对来说好一些。
1: 对，肯定没有那些食品添加剂，因为现在食品添加剂研究越来越多嘛，就是摄入食品添加剂越多的这些孩子可能会出现抽动啊、多动啊、注意力不集中，这些都是相关的。所以我们要减少这种额外的人工合成的东西去摄入。
0: 嗯，所以说纯天然的食物对孩子是有好处的。
1: 对对，
0: 虽然有可能他短期吃的时候觉得哎呀味儿没那么香啊，没那么甜，但实际上从长远来考虑的话，我们家长还是特别有必要来进行这个管控和监管的哈。那么其实说到我们孩子爱吃的东西，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的食品的种类，刚才严主任给大家介绍哈。那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彩虹饮食，就是我们比如说今天一天的饮食当中，像这个红、黄、绿、紫，就是所有的这些食物都应该摄入一些。那从您营养学专家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
1: 嗯，其实我们提到的这种彩虹饮食呢，是哈佛医学院推荐的这种天然的为孩子构建这种防癌的基础一种营养物质。
0: 哦，
1: 那这种彩虹代表什么呢？比如说像这种红色的，像番茄，橙色的像胡萝卜，这些呢会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还有贝塔这个隐黄素。
0: 嗯，
1: 其实呢它是对这种抗自由基非常好的食物。
0: 嗯，
1: 包括这些绿色的蔬菜，像西兰花呀、菠菜呀，它可以阻断致癌物。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可以阻断致癌物，还有像蓝色的、紫色的，比如说像蓝莓、紫橄榄这些，它呢是富含花青素，可以延缓我们的这个细胞老化。包括我们常吃这种调味品啊，大蒜呀、洋葱呀，它呢是富含这种大蒜素的，是具有抗肿瘤特性的。所以说我们鼓励大家呢多吃一些绿叶菜。那水果类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多吃一些浆果类。就是食物呢，我们也有营养的这种价值的高低。对于这种营养价值越高的食物，我们有一种原则，就是你打开家里的冰箱，你发现什么东西坏得最快，其实它的营养价值最高的。
0: 哦，
1: 就比如说我们
0: 这个是很
1: 对
0: 非常容易
1: 一个小技巧。
0: 对对对对，
1: 比如说你像我们去买那种保质期长的，像罐头类呀，对吧，这些肯定我们就不用想，它肯定是营养价值比较差的，因为它保质期很长嘛。那对于打开冰箱，我们蔬菜水果也分三六九等，你像蓝莓呀、树莓呀、草莓，其实相比于苹果梨来说，它是不是其实两三天你在冰箱里它也发霉了，
0: 更容易坏。
1: 对，它更容易被氧化，更容易被霉质去，因为它营养物质很多嘛。
0: 嗯，
1: 然后对于蔬菜类呢，那是不是绿叶菜就比根茎类的这些坏得要快？
0: 嗯，而且也有会有这些水分的流失哈。
1: 对，是的。所以说我们就是 这一个原则，你在冰箱里面坏的最快的这个东西，它其实我们说是天然食物啊，它其实营养价值最大，就是给孩子或者我们家庭当中去多多增加这些的食物。
0: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判断的标准哈。
1: 是，
0: 嗯，
1: 这就是我们。

0: 怎么说，那对于这个其实世界上呢很早就做过这种大型的研究啊，严格如果说你在人生当中严格的遵循我们刚才说的彩虹的这个饮食原则，然后结合的这种定期筛查，就是我们不是每年要体检吗、大人也好孩子也好我们还是要定期要筛查的，就可以将这种肝癌呀、肺癌或者是肾癌这种风险降低40%-60%。
1: 嗯，所以说首先来说这种彩虹的饮食是对大家确实有益的，我们应该选择一些、不同颜色的食物每天来吃一吃哈。
0: 对，
1: 那对于这种彩虹饮食的逻辑来说，是不是这个食物颜色越鲜艳越好呢？
0: 刚才我们讲就说彩虹食物首先是基于纯天然的食物、不是说加了色素的。
1: 对对对，
0: 那颜色鲜艳其实我们说选择颜色深一些的，就像我们的蔬菜、像白菜和菠菜就可以选择菠菜多吃一些。像一些苹果、梨或者说蓝莓、你就可以选择蓝莓或者桑葚，这些可以在你的饮食当中多多吃一些。
1: 哎，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哈，就是大家不知道这个营养，如果去查的话觉得这个不太好还原到食品本身。那其实我觉得严主任说的这两点，第一呢就是挑选一些颜色深的哈，比如说我们吃的更容易染的满嘴弄到身上，然后色素不太掉的，这个颜色比较鲜艳的。第二种呢就是它可能相对来说更不易保存的，
0: 对，腐败率比较高。
1: 对，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呢我们可以多多的给孩子来进行选择，对于宝贝搭建良好的营养结构和防癌的这种基础也是很有益处的哈。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像维生素 D 还有膳食纤维、叶酸这三种营养素在孩子的尤其是童年防癌的饮食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哈。那您来给说一说吧，对于家长比较关注的这三种食品或者是营养素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摄入呢？我们如何判断哎自己是不是吃够了，需不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营养剂呢？
0: 这些呢针对不同的孩子其实我们还是要个体化的分析。那在于我们门诊上呢我们会对孩子做一个7天的回顾，就是你这一个星期当中你吃什么东西比较频繁或者说什么东西不摄入，那基于我们的专业判断就会判断出孩子是哪些维生素或者矿物质缺乏。所以说就提醒大家家长不要特别的去主动的去买一些保健品呀、去给孩子补充，因为你并不知道他到底是缺还是不缺。那有的孩子补钙多了肯定会有肾结石啊，或者说是补充维生素多了会中毒。那对于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维生素 D、 膳食纤维还有叶酸呢，他们的这个防癌角色其实是研究比较成熟的，但对于更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我们慢慢的还在发掘过程当中。为什么说维生素 D 比较重要，就是很多食物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它有很多维生素可以在食物中获取，但是维生素 D 呢是比较难获取的，只能通过你像晒太阳或者说是 补充一些维生素 D 的这个补充营养剂。那 D 呢主要是调节这个细胞的生长、分化还有凋亡来抑制这种肿瘤的发生。那哈佛大学之前研究显示，如果说你每天补充维生素 D 可以使这种癌症死亡率降低12%。并且呢
1: 所以说这个维 D 还是应当及时的去补充的。
0: 对，应当及时去补充、然后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这个剂量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些早期研究，比如说孕期的时候你如果缺乏维生素 D， 那他的胎儿出生还与这种自闭症啊、抑郁呀、高发生是相关的，它跟情绪类的包括胰岛功能都是相关的一种维生素。
1: 所以说维 D 在孩子的童年成长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而且像刚才严主任介绍不容易从食物当中来获取，所以家长还是应当比较重视给孩子的这种维生素 D 的这种补充哈。
0: 是的。
1: 那么市面上这种维生素 D 的产品也是有很多啊，比如说有一些什么 D 丸，有一些什么嚼的吃的，还有一些可能是就是水溶性质的啊。那从营养专家的角度来说，您有什么推荐的吗？比如说我们选择的时候应该看哪些成分表，或者优先选择什么样态的呢？
0: 好的，那维生素 D 的推荐呢，不管是什么补充剂，我们首先选择这种补充剂它是添加剂少的、比较纯的一些、维生素 D。 然后因为现在过敏孩子比较多嘛、有很多成分其实会致敏的、如果你拿不准这个成分还是去找专业的医生去鉴别一下、然后剂量呢也不要自己去擅自的补充，可能会补少了它没有效果，补多了维生素 D 是在我们肾脏里面是蓄积的，它也会中毒。
1: 那这个量我们应该怎么去把控呢？
0: 基本上呢，就是一岁之前我们是补的400国际单位，那一岁之后呢，就是600国际单位。对于成年人呢，可以适当增加到800到1000。
1: 嗯，那这个维生素 D 就是每天大家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哈。
0: 对对对。
1: 但是也千万不能过量。
0: 嗯，还是找专业大夫去指导一下，你再确定你现在应该吃多少。
1: 嗯，好的，也非常感激严主任啊，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可以说非常实用的啊，我们儿童营养的相关的知识，以及我们如何根据儿童营养来防控后期的慢病以及癌症的工作。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严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哈，童年营养和终身防癌。确实呢，我们应该从童年开始就重视营养，这样才能保证咱们的身体健康，预防慢病，防止癌症的发生哈。那么具体的做法有哪些呢？我们应该如何入手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营养科负责人、主管营养师严娟娟。再次欢迎您，严主任。
3: 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主持人。
2: 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很多朋友在提问哈，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刚才我听了您的介绍，确实觉得啊，特别是给孩子入口的食物应当管控一下哈，但是这个三餐应该如何分布呢？您给介绍一下。哎，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挺有代表性的啊。我们都说成年人早上应该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那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不是也要遵循这样的一个饮食原则呢？
3: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我们遵循的就是每餐的营养均衡。那如果说对于，我不知道这个家长的孩子是多大啊，但是我们会说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所有的原则都是基于孩子是正常的这个情况下，就是他的身高体重是正常的，然后肥胖或者说消瘦呢，我们到时候还是建议您去就诊啊。那对于正常孩子，我们可以说建议他分餐制，如果他每天吃的盘子想象成是一个圆形的话，那我们盘子分成二分之一，那二分之一呢就是我们的绿叶蔬菜和一些水果类是要占盘子的一半以上，那首先蔬菜要比水果要多一些，那剩下的四分之一呢就是优质蛋白，就是我们说的肉蛋奶，然后下面的四分之一呢就是一些碳水，碳水呢选择最好是一些杂粮，比如说像燕麦呀、全麦这个面包片呀，或者是荞麦一些，包括你的米饭都可以用一些藜麦和大米这样混合吃。因为目前呢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孩子饿着的并不多，
2: 对，
3: 很多孩子其实营养

0: 中午吃的饱，晚上吃的少，而是呢每一餐都要，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哎，一是均衡，二是营养要全面，
1: 嗯，啊，
0: 每一餐都要保证孩子的这种营养哈，所以说，对，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的孩子的营养的摄入来说，对于我们孩子的身体健康管控来说，我觉得家长还是要做更多的这种管理和管控的工作的，
1: 还是要多费心的家长，
0: 嗯，对，其实。如果真正的对于家庭来说，每天准备那么多种食物，而且呢不能有这种加工的，营养又健康又全面的，确实对于家长来说是一个需要费心去做的事情哈。那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您比如说我们怎么才能吃得好？有一些产品是特别推荐给大家的。
1: 嗯。产品呀，目前我还没有找到那种产品，就是说一下我对我自己孩子这种早餐的这个管理，就像平时我们也上班，
0: 这个很好，
1: 平时我们也上班，然后早上也没有时间，就是我会准备一些那种添加剂比较少的这种全麦面包片，然后呢这就满足了他的碳水的需要，还有一些蔬菜，你像小孩子嘛，肯定对绿菜有的时候对于我们口感上会有点挑剔，对，这就是我们说的挑食偏食了。所以说这个挑食偏食，你在这个菜叶当中呢，我们要从早就开始管理，就是让它切的碎，挑不出来。比如说你可以在饼里面放一些，就是全麦面粉，加一些绿叶菜，加一些鸡蛋，摊一成比较小的饼，或者你饼里面可以加一些香蕉，或者说是这种水果来调节它的味道。然后蔬菜类呢，有时候西兰花孩子也比较爱吃，就是水煮一下，放一些番茄酱。番茄酱不是都喜欢蘸薯条吗？我们把薯条换成这种西兰花，
0: 换成健康的。
1: 对，那优质的蛋白呢，很少有家庭能做到，比如说早上去炖一些肉啊，或者是做一些鸡腿什么的。那你比较方便的就是你可以买一些像那种分装的，像不锈钢那种分割盒，你把那个虾肉提前准备好之后剁成那种虾馅，就馅料嘛，然后分成小格，每一次呢你就画一格，然后早晨摊一个虾饼，其实很简单，就是做成那种虾肉的饼，然后你的鱼肉也可以这么做，然后你的牛肉这些猪肉都可以做成这种小饼，给他们
0: 对于小朋友来说早上还是得吃点肉的哈，
1: 对，吃一些肉来满足他们蛋白质的需求嘛，
0: 对，这种优质蛋白对于小朋友的这个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1: 还是很重要的。
0: 那您早餐是给这样规划的，那午餐和晚餐呢？您再分别给大家支支招。
1: 午餐呢，就基本上我们的米饭里面会有一些燕麦、藜麦和大米这些混合的，然后也是因为你早期的时候要预防他成年期的肥胖，就是我们说在早期青少年之前，而尤其是儿童时期，你的肥胖可能会长的是肥胖细胞的这个数量。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就小孩的时候胖，你可能小的时候胖有可能10000个细胞，那你成长了之后呢，这10000个细胞到成年期它会继续发胖，所以说我们在很早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个能量上做一些管控，把主食精致碳水精米精面换成粗杂粮，然后呢可以把像茼蒿啊或者红苋菜这些绿叶菜水焯之后剁碎拌到米饭里，其实它的口感是尝不太出来的，而且又很碎，颜色很鲜艳，你想你的米饭有紫色的有白色的还有一些绿色的菜，对于视觉上孩子也会喜欢吃鲜艳的这种食物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你像蔬菜类呀，或者说是肉类呀，你孩子喜欢吃土豆丝，但是你又要增加这种绿色的蔬菜对吧，你可以土豆丝芹菜丝或者是胡萝卜丝搭配一起炒，它的颜色和营养上就有一个提升，还是要多花一些心思去在色彩上或者是口感上去提升一下。
0: 而且种类
1: 要多一些，
0: 对，多一些哈。那么晚餐也是这样的一个要求是吧？
1: 对，晚餐基本上你像那些孩子体重增长不好呀，或者是肌肉量少的，我们就建议他少喝粥了，因为粥本身体积就大嘛，能量密度还是低的，我们就选择吃一些像干饭呀，就是米饭、面条、馒头这些，然后搭配一些肉菜来吃，然后如果说孩子喜欢喝一些水或者奶制品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代替粥。
0: 孩子多喝一些奶也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如果不过敏的情况下，
0: 对，还有朋友提问哈，他说我家孩子呢今年11岁了哈，肚子现在越来越大了，不太长个长肚子哈，那么我想控制他的这个肚子，让他肚子小一点，那您看晚上不吃饭，光吃一些苹果呀、黄瓜呀，可以吗？
1: 对于这个家长，我不知道孩子现在这个肚子大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先说，如果说是单纯肥胖，单纯肥胖的话，那你可以补充一些膳食纤维，也就是说，我们食物里面多吃一些绿叶菜，像西兰花、芹菜或者说是菠菜这些绿色纤维，它可以 帮助你缩小腰围。

0: 嗯，还有
1: 这种晚上就不能吃肉了是吧？
0: 晚上可以吃肉，就是我们要控量，就是不同的孩子、哦、尤其是孩子减肥，我们是不建议他断碳水或者是断肉类的、
1: 嗯、
0: 因为碳水你不吃的话孩子会记忆力下降、
1: 嗯、
0: 就他可能记不太好这个上课的知识、
1: 嗯、
0: 或者说出现这种、
1: 嗯、
0: 反应不太好呀，
1: 对，会对他的成长有影响，
0: 对、哦、所以对于孩子来说我们是在保证他营养均衡的情况下减少总能量的摄入、
1: 嗯、
0: 然后一定要增加运动量，这个是必须的，
1: 嗯，
0: 因为你早期的这种控制饮食它可能很快一个月，比如说我们像门诊的有瘦过十几斤的都有、
1: 嗯、
0: 但它会到达一个瓶颈期，就是你的身体会适应，它饿的情况下它会疯狂的储存，
1: 嗯，
0: 所以还是要靠运动，你像运动可以选择一些比如像游泳啊篮球啊羽毛球啊这种纵向的拉伸的，既帮助它长个又帮助它减肥，就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嗯，所以说也不能单纯的从饮食上，哎，我就不给它吃肉了，不给它吃碳水了啊，光给它吃黄瓜西红柿苹果，其实这个也是错误的做法，
0: 对，孩子饿了之后他会吃更多下一顿、
1: 嗯、
0: 其实他不像大人一样自律，你今天给他吃黄瓜他到第二天早上饿得不行了他就会吃很多的像那种什么鸡腿啊、
1: 嗯、
0: 或者说一些面包啊甜食啊、
1: 嗯、
0: 去摄入，
1: 嗯，说到这个鸡肉啊，也有朋友在问这个问题啊，他说我家孩子是比较喜欢吃肉的啊，那对于肉来说优先推荐的是什么呢？鸡肉可不可以多吃？因为其实现在有说法说鸡肉要少吃哈。
0: 嗯，其实对于现在这个大环境啊，我们比如说像抗生素激素啊，很多家长会比较担心嘛哈、
1: 嗯、
0: 那对于基本上我们的饮食推荐就是你一周当中要有一到两次的这种海鲜类或者是深海鱼类，
1: 嗯，
0: 那剩下的
1: 鱼类海鲜类
0: 鱼类海鲜类
1: 啊，那比如说、嗯、大家喝点这个海带汤啊，吃点虾仁这也算是吧，
0: 海带汤应该不算海鲜、
1: 啊、
0: 应该就是
1: 虾类的，
0: 对，虾肉的
1: 鱼类 的,
0: 鱼类的对
1: 啊，贝类的
0: 可以、
1: 啊、
0: 对，一到两次的摄入会补锌嘛、
1: 嗯、啊、嗯、
0: 也是对大脑发育比较好的一个，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肉类呢你要交替吃，就是不要只吃某一种食物
1: 哦，
0: 嗯，你像
1: 比如说我爱吃猪肉就光吃猪肉，那我这次吃猪肉下次吃牛肉下次鸡肉明天鱼肉、
0: 嗯、
1: 哎，这样的话对孩子的营养来说也是均衡的哈，
0: 对，也是可以避免一些比如说只吃单一这种肉类摄入过多的激素或者说抗生素，
1: 对，其实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他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挑食，你看比如说我家宝宝他就特别不爱吃牛肉，他觉得牛肉可能不太好咬、
0: 嗯、
1: 不像鸡肉啊就是猪肉啊就是口感那么松软、啊、
0: 嗯嗯，
1: 他有时候比如说咱们今天那个牛排什么他就不爱吃，他就觉得说难咬，那像这种相对来说有点挑食的宝贝来说有什么好的策略吗？
0: 挑食的首先现在比较流行的学说就是孩子为什么会挑食、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口感的质地我不喜欢，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
1: 嗯、
0: 它咬不烂、
1: 嗯、
0: 还有的人比如像成年人像山药秋葵、
1: 嗯、
0: 黏黏的、
1: 嗯、
0: 有的人很对有人很喜欢有人就不喜欢、
1: 嗯、
0: 这就是食物质地会让孩子觉得他不喜欢。第二个就是这个食物的颜色他对某一种颜色觉得是有毒的、
1: 嗯、
0: 就是人发展到对是刻在基因里他觉得是有毒的、
1: 哦、
0: 他就会拒食。还有的就是说我们身体发展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对营养素需求是不同的、
1: 嗯、
0: 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在这一阶段喜欢吃饺子皮儿、
1: 嗯、
0: 只吃皮儿、
1: 嗯、
0: 不吃馅儿，到另外阶段上就只吃馅儿不吃皮儿。那这也是我们人体比较智能的就是他在这个阶段需要高能量密度的去生长发育、
1: 哦、
0: 他就只吃这种精米精面
1: 哦、
0: 嗯、去获取这种能量。
1: 其实对于老一辈人来说有这样的说法哈，就是说你想吃什么就说明你身体里缺什么，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可以说得通的，
0: 是有一定的道理
1: 啊、嗯、有一定的道理啊。
0: 但是对于挑食偏食也就是我们从早期你像怀孕的时候你吃的这些比如说像绿叶蔬菜呀或者说一些调味品呀，它是可以通过你胎盘传到孩子的这个身体里的，
1: 嗯，
0: 包括母乳喂养我们也是说建议孩子都母乳喂养，就如果能母乳的话啊，第一是提高免疫力，第二呢就是你吃一些洋葱大蒜也是通过乳汁传到他的身体里，他会有一个记忆，就是你挑食的东西孩子大概率也不会吃，所以说在孕期的时候你就要做到饮食均衡。
1: 嗯，
0: 第三个时期就是我们说的辅食添加，在于孩子六个月之后开始添加辅食，我们说这种市场上你能买到的菜就尽量上都让他吃过一个遍、
1: 嗯嗯、
0: 然后他就会不会
1: 都接受，
0: 对对，都接受。那时候比较好接受嘛、
1: 嗯，
0: 因为没有盐，他就吃的食物的本身的味道。然后到了 也再往上呢，你就可以买一些绘本去引导它，包括你去这个种植一些可以自己采摘的，哪怕带它去厨房自己撕撕菜叶子，然后拿它这个玩具刀或者去切一切，然后啃一啃这些蔬菜，然后就像打广告一样。我们成年人也是，你想买的一些东西你肯定会先买一些就是你从广告里看到比较多的，孩子也是，他看得多了，尝得多了，他接受就多了，而且他做出来的这些东西呢，他会觉得是一个作品，比如说像凉拌菜，你可以让他自己去拌，在不危险的情况下，他就会觉得这个是作品，而不
1: 是有一个乐趣，
0: 对对，就不会觉得是你强迫喂给他吃的一个东西。
1: 所以说跟家长的这种引导还很有关系哈。
0: 对，挑食偏食不是一时形成的，就是如果要想纠正的话其实很好管理，只是说家长有没有这个耐心，或者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注意这些。那像质地的，就像你说牛排不喜欢吃，那我就把它剁碎做成丸子，跟一些比较软烂的像牛，像鸡蛋呀，牛肉啊，或者蔬菜呀，混合一下做成丸子，或者肉肠，人工的，就是咱们这个家里做的这种肠，他就会接受一些。
1: 哦，
0: 改变一下这个
1: 做法，
0: 对，做法、
1: 烹饪方式
0: 哈。对对对。
1: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的问题是关于水果的哈。今天我们也说了很多关于这个食物的多样性哈。其实水果也是食物当中的一大类哈。他问的问题是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水果，每天都各种水果吃个不停，吃个不断。那这样对于孩子有好处吗？
0: 还是说要限量，所有的食物都为营养，但是我们所有的食物都要限量、就是哪怕我们说的汉堡它有营养，但它的这种营养素维生素矿物质它是低的，那对于水果来说我们可以补充维生素，但是它糖分非常高，会引起像它口感会选偏甜的，对于普通蔬菜它就不爱吃，
1: 对，
0: 那会有这种后期肥胖的风险。那每天呢，正常的就是我们200克就足够了，所有的食物200克这个水果，大家可以估一下。
1: 您说的是总量吗？
0: 总量，一天的总量，水果200克。
1: 所以其实这很容易就达标了哈。基本上吃一个苹果，今天的水果量就够了哈。
0: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对要控制孩子的这种水果的摄入，因为其实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觉得说，哎，水果样多点，各样多吃点，其实这个总量就已经超标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各量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总量一定要有一个大的把控哈。还有朋友在问说，水果比如说鲜橙啊、西瓜呀榨成的这种果汁儿，推荐给孩子来喝吗？
0: 起码比奶茶这些好一些，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吃一些完整的水果，因为它有膳食纤维嘛，它咀嚼的时候也会减少它这种，你像喝果汁的时候你其实很短时间内会摄入很多的糖分，榨完汁之后你吃可能两块西瓜你可能觉得有饱腹感，但是你吃上半个西瓜榨的汁儿，你都不觉得你有一种饱腹感，
1: 对，不知不觉摄入多了。
0: 对对、还是要控制，我们要吃食物原本的这种形状，比如说你要吃西瓜你就吃西瓜，比如切成块儿、
1: 那对于小朋友来说更是如此啊。因为其实我理解这个朋友说的，因为很多家长就觉得说，哎呀，他不爱吃这个，或者说他吃不够，那么我们就换一种形式啊，弄成果汁什么的给他喝。其实对于宝贝来说其实这个并不友好哈。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哈。那么我们说回到前面跟大家分享的问题哈，维生素 D 您也给大家解释了很多哈。那对于叶酸来说呢，那对于小朋友吃什么能补充叶酸，他需要那么多的叶酸来维持他后期的营养，以及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慢病和癌症的防控吗？
0: 像维生素，像这个叶酸啊，它也属于维生素一种，那它呢主要就是我们说专业点啊，就是对这种 DNA 合成啊，或者说这些防止基因突变会有帮助。那我们对叶酸接触最多的就是孕妇时期要补充叶酸，对吧？那这些补充叶酸的这个食物当中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项绿叶菜呀、肉类啊，这些其实都含的。所以说对于饮食均衡的宝宝，我们是不太在意，或者说不太去担心他这个营养素的缺乏，但是现在就是说挑食偏食的孩子太多了，而且家长会说，那我们孩子不愿意吃，那怎么办？其实很多家长到门诊的时候，就是孩子不吃，我就换一种，但我们并不推荐，就是每种食物孩子接受，他有个10到15次的这个过程，你这次不吃，下一次还是提供这种，这次不吃还是提供这种，但是如果说你这一次不吃，我换成他喜欢吃的，他的情绪到下一次会更加激烈的去反抗，还是说我们家长在帮助他，
1: 这还有心理战
0: 对
1: 在里面哈，
0: 心理拉锯战。其实对于这种营养上，我们家长要做第一防线，就是 是你作为孩子的引导人一定要把控这个原则，不是说孩子喜欢吃什么我们提供什么，是什么健康我们提供什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去带他去菜市场，就不要去超市买菜，超市很多扶手上都有很多零食，对吧？
1: 嗯嗯，
0: 我们带他去菜市场，那大概率他从里面选

0: 选的肯定是健康的，
1: 嗯，
0: 那他吃多吃少，我们就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很压力的事情，
1: 嗯，
0: 因为他已经选了健康食物了，
1: 嗯，
0: 那从这里面来说，那他在吃多吃少，我们就要鼓励他，就比如说啊，你今天真好，可以尝试一种新的食物，
1: 嗯，
0: 然后你愿意再尝试一种吗？然后你跟你看，你比那个谁吃的这个蔬菜都多，就是孩子现在的心理阶段，他是喜欢要好的，他是喜欢被接受、被鼓励的，
1: 嗯，
0: 其实家长不要说啊，你又不是这个，又挑食
1: 啊，
0: 就打标签，其实很不建议。
1: 对，确实哈，这个还有心理方面的因素在里面，我们通过不同的策略、不同的技巧来完成宝贝的这个童年饮食习惯。
0: 嗯
1: 的搭建和营养的这种构建哈，
0: 嗯，
1: 以让宝贝养成良好的体质哈，后期可以控制我们的一些慢病啊以及防癌的工作，确实是这样哈。
0: 嗯，
1: 今天听了严主任的讲解啊，我们觉得这个工作确实我们家长应当静下心来，慢下来，陪伴孩子认真的去做好这项工作哈。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话题，您最后还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
0: 嗯。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饮食呢，家长一定要早早的发现，如果偏食挑食，
1: 嗯，
0: 我们就要去专业的机构去咨询，
1: 嗯，
0: 把这种缺的维生素尽量早早的补上来，
1: 不能不当回事儿。
0: 对，因为它会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这种影响。那对于肥胖的孩子呢，我们要及早的减肥，因为可能会进展成比如说三高。
1: 对，
0: 其实很早就会有这种
1: 像现在这个肥胖儿越来越多了，
0: 越来越多，哦，对。所以说饮食均衡对大家来说不只是目前阶段对他大脑发育或者说长身体长个这么简单，其实对于他的成年期哪怕一些老年期的疾病都非常相关。
1: 对，所以这个提示也非常到位，因为很多家长就是说胖一点也没事儿啊，等到他大了他慢慢的知道了他就知道控制就瘦下来了，其实不是，
0: 嗯，
1: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埋下了隐患哈。
0: 是的，
1: 嗯，
0: 其实对于他成年期早年如果青少年期发胖的话会更加的难减。
1: 对，
0: 而且会成年期会更容易复胖。
1: 嗯
0: 嗯，而且他对于老年期得这种像慢病啊或者说癌症风险就会更高。
1: 嗯，
0: 不是说他长大了减下来就没事了，
1: 嗯，
0: 其实他的那时候的一些影响的因子已经种下了。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提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也反复提示大家，不光是孩子吃多少吃什么那么简单，而是搭建我们良好的一个身体的结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需要不断的来提醒大家注意哈。那严主任最后您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和网友去找到您进行面诊。
0: 嗯，如果大家预约的话，就是从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预约平台上，
1: 嗯，
0: 我们每一次都会放一到两个星期的号，
1: 嗯，
0: 就是可以靠到我每天去出诊的时间，
1: 嗯，
0: 但是具体时间目前是不太固定，
1: 哦，
0: 就可以在预约系统上看到。
1: 对，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在网上预约挂号就可以了哈，
0: 嗯。
1: 也非常感激严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讲的知识非常的务实，而且非常重要哈，谢谢您，辛苦了。
0: 嗯，谢谢大家。
1: 嗯，再见。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呢，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那么明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跟大家分享科学守护膝关节，远离膝关节炎的困扰。欢迎大家到时锁定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再见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

0: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2: 花
3: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文明，
9: 拒绝盛宴，
1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 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2: 哎呀哥，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3: 就是
12: 就

时闻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好。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置归置，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搬房去啦。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放空枪。
1: 哎，黑人马上打三枪。
0: 对了，打三枪。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
3: 啊，
4: 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1: 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2: 哎，
4: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2: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的。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着
4: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她慢慢匀匀的戴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2: 大爷
4: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三十六。
1: 哎呦，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4: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5: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4: 来，
5: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5: 啊？
4: 他富到人家脸皮薄
5: 啊、哦，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5: 啊。
4: 瞧我的，
5: 瞧您
4: 的，
5: 您的
4: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对，
5: 哎呦，
4: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称，我拿大脚鞭踹你。
5: 大爷
6: 呀、
5: 啊，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4: 什么古词啊？
5: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5: 这
4: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5: 动横的。
4: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5: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5: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5: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5: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5: 就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5: 对
4: 啊，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5: 啊，没事，给你瞧。
4: 我能怕的
5: 是
4: 不怕？来跟我说。
1: 太爷、哎、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5: 哎呀，
1: 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吧。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净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就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4: 让我过去得了，
5: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5: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5: 桌子上了
4: 啊？
5: 我没瞧见。
4: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5: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5: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5: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正兜这是。
5: 来吧，抱。
2: 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要不游泳。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5: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6: 成了狗熊了，
7: 因何这等狼狈？
6: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5: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也，
5: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7: 是家劝的，
5: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5: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5: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5: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长姑妈妈，
5: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5: 这小

0: 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到了不又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这就算到了。来来来，
2: 您上座上座，
0: 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0: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哎，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4: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0: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0: 哎，
4: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1: 抢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高上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彩七百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短说。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另外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功。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白米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敬爱公法罪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儿，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大弟请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如此

0: 矿工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的？谁让你打了？没有啊。
1: 瞧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2: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屁股。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啊，画的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2: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1: 没有。
2: 啊。
1: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
2: 这只啥？
1: 那只？
2: 这只。
1: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俩脑袋。
1: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1: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1: 给你
2: 啊！
1: 瞅你跟人要。

0: 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你问去吧。
2: 问去，
3: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门啊。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的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家的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
2: 嘞？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是他？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妈，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2: 这个 我怎么说出口了？
3: 这么怨你？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那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那便这么怨啊！
2: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小鱼他的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4: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小鱼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鱼拜辞了。
4: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5: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0: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5: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嗯、我那个人呢？
5: 人早摔了。
1: 是呢？
5: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5: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办？
5: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5: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5: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5: 答应了。
1: 愿意了？
5: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5: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5: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5: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4: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5: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1: 妈呀、嗯，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5: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哎、您可别闲着、嗯，给我们梳梳草，
5: 哎、
1: 洗洗澡。
4: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 无论是他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他

他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受骗。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哎，我说老丈人，
1: 你们这怎么是先入洞房后拜花堂啊？哎，
2: 这是我们的相逢。哦，
1: 相逢。哦，哎，停了停了。哦，哎哎，您再请回来不？哎，这楼上怎么连个灯亮都没有啊？哎，
2: 这也是我们的相逢啊，
1: 还是相逢。哎，停了停了。哦，哎呀，这个相逢可真不怎么样啊，还得摸着黑上楼。哎呀，真黑啊。嗯，哎呦，什么也看不见呢，这。哎呀，黑啊。嗯，嘿，哎，新娘子在哪儿呢？新娘子在哪儿呢？新娘子在哪儿呢？阿黑真着急，先上了床了啊！啊，媒人，你我今日成婚，真乃是天作之合。嗯，看天时不早，你我安歇了吧。
3: 慢着，慢着，慢着。奴家还有话说呢。哎，
1: 怎么着？你还有话说？好，你说说，我听听。
3: 奴的师父也曾说过，奴的终身当配卞姬，如今你强迫成亲，用日弄恼了我家师父，你可惹不起他。嘿，
1: 他还有师父，他管得还真宽啊。那我问问你，你师父他姓什么叫什么，他是干什么的？
3: 提起师父非比寻常，性情豪爽，除暴安良。哦，你若知取呀，也走了账。你又不信呐，请你尝尝。嚯，
1: 尝尝，你得了呗。今儿个就是你师爷来，我也得成亲。
3: 怎么着？一定要成亲？
1: 一定要成亲。
3: 不在。研究研究啦，
1: 没什么研究的啦。
3: 好，脱衣裳睡觉。嘿，
1: 这倒干脆。你等着我。哎呦，哎，等我啊。哎呦，真黑黑。
3: 这是我们的香风吗？
1: 这香风真不怎么样啊。这什么都看不见啊。是啊，
3: 到时候咱们摸。
1: 哎，好好摸啊。
3: 摸着就睡。哎，
1: 摸着就睡啊。哎，您等着我啊。
3: 怎么样了？
1: 哎呦，别感冒呀。
3: 不着急。
1: 哎呦，这是这真黑。
3: 怎么样了？哎呦，别着急。
1: 哎，好了好了。哎，你在哪儿呢？
3: 我在这儿呢。哎，
1: 等我摸过去啊。
3: 摸。哎，慢慢的。咱们摸着就睡。
1: 摸着就睡啊。嚯，真胖啊。
3: 这是你的造化。
1: 造化啊。什么人？
2: 我是你和尚祖宗。
1: 起立！入洞房，
2: 不用了。
1: 起立！哎，
4: 好戏押韵。

0: 姑奶奶，
1: 登州城发了大水，老夫人和姑老爷恐怕您这辈子也见不着面了。

0: 你看看你，劝我你倒哭起来了。得了，孩子，别哭了，咱们还是应当打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1: 妈，我不哭了，您也别难受了，咱们还是应当打起精神来做买卖要紧。
0: 哎，这就对喽。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且妈，我来问你，一六年六月十八日。

记得。

0: 为一定可畏。
1: 夫人，咱们给他们算就不错了，怎么又一直可畏了？
0: 不必多言，快去。
1: 是了。瞧出来了，不但红，红的还要发紫了。再伺候伺候您。

0: 是客位，这会儿要一句上位，这不成了奴妻主了吗？
1: 不必多言，快去。
0: 是了，您瞧见没有，我来到府里这么些年了，甭说座儿，连个马宅我也没熬上啊，他倒好，这么会儿都一直上位了。得嘞，我祝您呐天天得意，步步高升。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说起服饰，从古至今，中国人很讲究衣冠制度，它承载的不仅是一种美学，更是古人风骨、精神内核的延续。在历朝历代的交替变革中，服饰制度的形成、确立、推行都是重要大事之一。比方说，中国服饰史上最早的改革——胡服骑射。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衰落时期，赵国的东北与东胡相接，北边与匈奴为邻，西北与邻胡楼烦为界，南边又是强国林立，经常遭受侵犯。赵军虽然实力不俗，但是匈奴等国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强，抢完就跑，让以步兵为主的赵军只能看着他们扬长而去，却又无可奈何。就连中山国那样的小国也敢在老虎头上拔毛。赵武灵王忍无可忍，决定变革。因为赵国与很多北方游牧民族相接，使赵武灵王看到了善于骑射的胡人身穿窄袖短袄，打仗时骑兵射箭比兵车长矛更灵活，于是他推行了胡服骑射的变法。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传统的服饰大袖不合时宜，那么我们要想变强，要有战斗力，必须要改革。我们要学习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能够进行山区作战。这是我们在燕赵大地，在河北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实例，就是以服饰的改革，让自己改革了以后变强，有了更强的这种战斗力，取得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成果。
2: 和以往的传统衣装相比，赵武灵王废弃了裙式的下长，而改穿比较合身、便于活动的裤装，上衣也减短了许多。这一改革不仅适合于骑兵，也适用于步兵的行军作战需要，使军队的作战能力得到了提升。推行胡服骑射以后，赵国就一路开挂，匈奴、林胡、楼烦都不在话下，中山国不但没了搞事情的底气，还被亡了国。改革服装，现在看来似乎不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然而在当时，废弃祖先传续下来的服制，改穿胡人的衣裳，被很多人视为一件违背礼制而又大逆不道的事情。赵武灵王一边劝说赵国的王公贵族，一边带头穿起胡服，并要求身边的将军、大夫、嫡子、戴笠全部穿着。胡服骑射为以后的民族文化大融合奠定了基石。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我们中原汉统的人是向胡人去学习，那是我们多大的一个历史胸襟呢？所以说呢，这体现出河北人、燕赵人的一个独特的一种锐意改革、大的胸怀胸襟的一个体现。
2: 河北地区民族融合的速度非常快，各民族之间的界限逐渐缩小，服饰文化在巨大的融合洪流中表现得比较积极，更以一种较为强劲的外显模式呈现出来。南北朝时，一些初建政权少数民族的首领以改穿汉统治者所定的华贵服装为荣耀，北魏孝文帝更是推崇汉服，甚至提出禁鲜卑服，改穿汉服。鲜卑服是上衣下裤，样式比汉服紧身短小， 而且下身穿连裆裤，方便劳动。各民族长期杂居之后，这种装束也在汉族平民中普及开来。秦汉以前，汉族的服装样式是上衣下裙，裙子里边穿开裆套裤给腿保暖，女子和男人们的服装都是这个样式。到南北朝时期，由于鲜卑等少数民族胡服的流行和影响，北方男子的日常服饰变成了长帽、短靴、合裤、袄子，形成了上衣下裤。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如果说胡服骑射，这是从这个服制这个层面，是从军事层面去考虑，而这个孝文帝的改革呢，它是从一个文化的主动融合，它是从一个主动的这种吸收汉文化这样的角度去考虑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两种改革呢，是在河北这个区域发生了一个就是很有代表性的。河北啊，这个服饰改革为全国的这种服饰的改革提供了一个范式的一个作用。因为历史比较早，再一个产生的意义大，尤其从服饰到政治到军事到国力，可以说呢，它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的样本，所以说它的意义非常的大。

0: 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呀，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呢都会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而进步，那么这种进步呢应当说是在不断的改革当中求生存争发展的。中国的京剧呢就是在不断改革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壮大起来的。那么最初的京剧啊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无论在唱念做表以及附属设备灯布效服化道均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在欣赏老艺术家们演唱的唱片当中可以感受到，那时的京剧呢是何等的单调，单就伴奏乐器来说呢只有一把京胡、一把三弦、一把乐琴。现在呢就不同了，除了加强民族乐件的伴奏力度以外，有时呢还采用了西洋交响乐以及电声乐件来伴奏，使京剧的声腔艺术呢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京剧要生存要发展就得改革初心，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艺术价值。在这方面呢，上海京剧院呢给全国京剧界做出了榜样。上海京剧的艺术呢在改革初心的力度上呢要比其他地方呢要快得多，涌现出了大批的优秀作品。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以及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等等，这些剧目的诞生无论从剧本结构、艺术结构都给人们以全新的感觉。首先呢是增强了可看性，给京剧艺术注入了新的生机，在新戏的带动下呢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演员。今天呢我就来介绍一位鲜为人知的优秀旦角演员，他的名字叫陈朝红。他呢15岁进京剧院学员班学戏，演过梅、程、荀、张等各大流派的剧目，大概不下几十种。一个演员能够全面掌握多种流派的演唱技巧，博采众长，既继承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实现自身的创造，那么这在京剧界来说呢我觉得是为数不多的，也是难能可贵的。陈朝红的演唱呢在继承流派的同时呢根据自身的条件不断加以发挥，给人以清新自然的感觉，而不是生搬硬套、死学硬背。他的悟性很强，用句老艺人的话来说呢是学啥像啥，这一点呢是很不容易的。大家可以在欣赏他的演唱的同时呢感受到各大流派的特点。今天呢我为大家播放几段由陈朝红演唱的各大流派的唱段。首先呢想请大家欣赏 这个由陈昭宏演唱的这个程派名剧《锁麟囊》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陈朝红演唱的程派名剧《锁麟囊》，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是一出典型的程派代表剧目。那么陈朝红在演唱当中呢，我觉得他的程派韵味是十足的。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这个程派戏，叫《春闺梦》，这段唱腔是西皮26转流水。

好，咱们欣赏完了陈朝红呢演唱的程派名句以后呢，咱们再欣赏由他演唱的张派名句《状元梅》选段。

0: 好，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呀，让我们了解一个传奇人物——西汉名将李广的轶事。汉景帝时期啊，有一天啊，李广军中有一个景帝派遣的宦官，带着数十骑出外狩猎，在路上遇到了三个没有骑马的匈奴射手。这三个匈奴人也是厉害，在一场激战过后，那宦官手下的骑兵全部被射死，就连宦官自己也被射伤。宦官是夺命而回，把这事儿告诉了李广。李广听完了，判断出那三个匈奴人定为匈奴射雕手，于是马上带领100骑兵出营追击。在经过了几十里的策马飞腾之后啊，终于追上了他们。李广当机立断，张弓搭箭，射死了其中的两个，并且把最后一个生擒活捉了回去。这个时候啊，咱们就可以看出这李广的射术真是惊人。那三个夺取汉军数十条人命的射雕手竟然毫无还手之力。就在李广的手下把这俘虏的匈奴人刚刚绑上马之后，地面突然是沙石震动，抬头一看啊，好几千匈奴骑兵裂开了阵势，声势浩荡地出现了在他们的不远处。见到这种情况，李广身边的士兵都非常害怕，纷纷回马准备夺路而逃。但就在这个万分危急之际，李广看出了匈奴骑兵并没有发动攻击的意思，反而命令手下的人马向前推进，来到了离匈奴军队2里地的地方停了下来。正像李广判断的一样，眼前的匈奴人确实对李广这一行人的行动表示怀疑，甚至认为李广的人马只是来引诱他们进入汉军伏击圈的诱饵，因此呢，他没有敢贸然进攻。李广来到了他们的眼前，不仅没有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反而让士兵解下马鞍，就地卧睡，做出一副不想离开的样子。就这样啊，这匈奴人便更加产生了疑惑。这时候，匈奴军中有一个骑白马的将军离开了军阵，打算走近监视李广军队的一举一动。李广再次当机立断，飞速地跨上马鞍，带着十几个随从奔上前去，将他一箭射杀，并且安然地回到了自己的部队当中。匈奴人见了这种情况，更加不敢冒进了。于是李广就这样和数十倍于己的匈奴军队相持到了天黑。到了半夜呀，两军所在的地区非常的安静，同时呢，李广的心理战似乎越来越占了上风。匈奴人远远地看着李广这100多个人仍然是毫无畏惧地驻扎在他们的眼前，也渐渐地坚定了汉军大部队即将趁夜偷袭他们的猜想。于是啊，匈奴人最终引兵离去，李广凭借着强大的心理和过人的胆量，赢得了这出精彩的空城计，并且毫发无损地回到了自己的军营。以上跟您分享的是西汉名将李广的一个小故事。 略知一二。
2: 番茄炒蛋也叫西红柿炒鸡蛋，别名黄飞鸿，是一道横扫中国大江南北的家常菜，据说呀，也是很多外国朋友来中国必点的菜肴。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深受中国人喜爱的番茄炒蛋自古以来它就是一道家常菜吗？当然不是啊，番茄这个词已经透着浓浓的洋味儿了。其实啊，番茄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16世纪以前啊，中美洲的玛雅人和墨西哥南部的阿兹特克人已经开始进行人工栽培，那会儿主要是用作酱汁。16世纪呢，远道而来的西班牙人第一次看见颜色如此亮丽、外表如此可爱的番茄果实，立刻深深为其着迷，并且把它带回了西班牙进行培育。番茄随之也传到了意大利、英国等其他西欧国家。16世纪末、17世纪初，随着西方传教士从海路来华，番茄种子也远跨重洋，逐渐在中国各地生根发芽。要说把番茄和鸡蛋结合起来做成一道菜，最初呢也是西方人的创意。1824年，美国主妇玛丽·伦道夫的食谱中记载着一道番茄蛋卷的做法，将12个大番茄去皮切碎，在平底锅中放入牛油、盐、胡椒、洋葱丁煎香，随后呢放入番茄，等到果肉糊烂成酱汁时，打进6个鸡蛋，迅速搅拌成一张蛋卷，随即装盘上菜。 虽然这道菜将番茄和鸡蛋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但是啊，番茄在其中仍然只是扮演着一种类似酱汁的角色，和中国的番茄炒蛋没有任何渊源关系。近代以来啊，西方先进的技术、制度、思想纷纷传入中国，随之而来的呢，还有番茄食用观念的变化。20世纪初，在北京、青岛、上海、广州等地，已经有农民开始种植番茄，供西餐馆烹饪。后来啊，很多中国菜馆呢，也是纷纷效仿。老舍在《西红柿》一文当中提到，1920年代。

青岛的一些山东馆子为赶时髦推出过番茄虾仁的新菜色。根据老舍回忆，由于供大于求，1935年西红柿一毛钱可以买一大堆，由此这种外来蔬果开始赢得无产阶级的青睐。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凭借着劳苦大众的坚定支持，番茄菜肴在中国广泛传播，番茄炒蛋呢也终于应运而生。红色和黄色交相辉映，甜甜酸酸的滋味在舌尖上流淌，可口又下饭，价廉又营养，这道菜呀，一诞生就风靡了大江南北。

0: 淡静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一个演员的条件好与坏呢，第一位是自然条件，第二呢是后天的努力。上海京剧院的陈朝红啊，就是一位全才演员，他在继承流派方面呢不拘一格，并且呢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加以发挥，充分展示了他个人的才华。首先应当肯定呢，他的自然条件很好，他的声音非常好，就是嗓音纯正，而且那个又高啊又宽又亮，非常富有表现力，就是他唱腔呢非常有力度，唱腔的韵味也非常好。那么在他演唱程派的代表剧目《锁麟囊》和张派的代表剧目《状元梅》呢这时候呢，我想大凡戏迷朋友啊一定懂得，就这两大派它的跨度是非常大的。那么程派唱腔讲究的是低回婉转，从发声学来讲呢，程派的发声位置好像是稍微靠后一点，那么而张派呢在唱腔讲究的是清脆华丽，发声位置是适中，要求演员呢要声音洪亮宽厚。如果一个演员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和娴熟的演唱技巧，我想是很难把这两大派别融为一身的。今天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呢再请大家欣赏两段陈朝红演唱的梅派的代表剧目、荀派的代表剧目。好，下面请大家首先欣赏由陈朝红演唱的梅派代表剧目《穆桂英挂帅》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上海京剧院的陈朝红演唱的两段梅派代表剧目，一段是呢《穆桂英挂帅》，一段是《生死恨》。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由陈朝红演唱的荀派代表剧目，请大家欣赏《金玉奴》的一段西皮原版和二黄岛版原版。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陈朝红演唱的荀派代表剧目《金玉奴》，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陈朝红演唱的荀派代表剧目《红娘》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人实心。牧人实心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意志坚定，不受外物的诱惑。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故事是这样的，晋朝有个名士叫夏统，他多才善辩，很有名气，当时许多人劝他出来做官，都被他拒绝了。一次他到京城洛阳，太尉贾充想利用他的才学和名望来增加自己的势力，于是就劝他到自己的身边来任职，不想也被他婉言谢绝了。贾充不甘心，他调来整齐的军队，装饰上华丽的车马，吹着响亮的号角，从夏统面前走过。贾充对夏统说，如果你同意到我身边来做官，就可以指挥这些军队，乘坐这样华美的车子，那该多么让人羡慕啊。夏统对眼前豪华显赫的场面就像没有看见似的，根本不动心。

贾充仍不死心，又招来一般仙姿卓越的美女在夏统面前轻歌曼舞，而夏统却木然而立，毫不动摇。贾充看到这些全然打动不了夏统的心，不理解地说，天下竟有这样的怪人，真像木头做的人，石头做的心。

南山可疑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铁案已定，终无改变。这则成语来源于《旧唐书》中李元洪传。故事是这样的，公元的710年， 唐高宗的女儿太平公主参与后来当皇帝的李隆基发动的宫廷政变，拥立李隆基的父亲李旦当皇帝，这就是唐睿宗。太平公主以为自己立了大功，从此把持权柄，左右朝政，为所欲为，连宰相都要听从她的话，京城里的百官更是对她敬若神明， 竭力奉承。身为当朝贵胄的太平公主，家里有的是钱，但她并不满足，还到处搜刮钱财，侵夺土地。有一次，她纵容家奴霸占一座寺院的磨坊，寺院为此告到了官府，要求主持公道。主审这个案子的是雍州负责地方民政等事的司户参军李元洪。 李元洪为官清正廉洁，审理案件一向秉公依法，不畏权势，不徇私情。他查明那个磨坊确系寺院所有，不怕得罪显贵的太平公主，将磨坊判还给了寺院。李元洪的上司雍州长史窦怀真得知这个时候，怕有权有势的太平公主会怪罪下来，影响到自己的前程， 因此马上召见李元洪，催促他快改判。不料李元洪不听从窦怀真的话，当场在判决书上写下了两句话：终南山也许还能够移动，这个判决绝对不可以改动。写罢把笔丢下离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

0: 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赢渠梁决一变法，
8: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9: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8: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0: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8: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9: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兵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话说秦国嬴异人身为质子之身，却是秦赵两国多年的一个死结。老秦王嬴稷把这个王孙作为人质丢给赵国的如意算盘时，赵国仇恨秦国，必置秦国人质于死地。无论嬴异人是被杀还是饿死，只要人质死于赵国，秦国便可借机大起事端。而对此，赵国的平原君早已是洞若观火，他既不杀人也不放人，他要让秦国翻脸无辙，要人无门。而嬴异人16岁入赵，作为质子12年过去了，这位王孙长期忍辱负重，能伸能屈，此番品格阅历让正因为太子疲弱急于力敌的老秦王看到了希望，也让受范雎托付的商人义士吕不韦终于做出了最后决断。他以恳切之心和高远谋略打动了虽已盛年却孤苦绝望的嬴异人，于是便有了咱们前面说的一番精心筹划的离赵归秦的一幕。然而赵国又怎肯轻易放走这颗邦国相交的重要棋子儿？那么连夜出城的吕不韦、嬴异人等能否成功逃离？好，今天的大秦故事咱们接着说。
7: 嬴异人，薛公早已理会危机迫在眉睫，第一次厉声喝出嬴异人名讳。吕公商旅沧桑数十年，重然诺，明大义，素不负人，你竟疑心？赵姬是谁？你不清楚吗？吕公能不妥善安置？身为王孙公子未来国命所系，紧要处如此蛮憨，我等有眼无珠也。嬴异人顿时

0: 愣怔漠然，脸色铁青，喉头一梗，一口鲜血哇的喷了出来。毛公抢步上前，一颗大如黑枣的物事利落塞进了营业人口中。疏忽之间，营业人睁开眼睛，豁然起身，大步匆匆走了。薛公说声老夫去看，快步跟了出去。毛公一拉吕不韦，低声道：我那是方士急救奇药，入口即化，大约管得两个时辰，这里还有两颗，你带了应急，不借外力，我看着小子撑持不住。吕不韦想也没想到，哼，你手法娴熟，何须我带着？哼，你也懵懂。毛公点着竹杖，老夫与薛公不能走。吕不韦大急，我等一走，平原君要找替罪羊，老哥哥岂非坐以待毙？你老兄弟事中迷。毛公当当点杖，口中炒豆般快捷，一是我俩老迈不善骑乘，太累赘；二是邯郸需要善后，省得你另派干员护送召集；三是老夫两人有信陵君交易，死不了；还有个四，日后告你。再说便是客套，拿着药。陡然之间，吕不韦热泪盈眶，对着毛公深深一躬。此时厅外一片匆匆脚步，营一人拉着赵姬与薛公一道走了进来。一人已经是一身黑色劲装，外罩翻毛皮袍，手持短剑，显然准备上路。赵姬火红长裙，雪白皮裘，面色通红，腰身出现，灯光之下倍显丰腴明艳。吕不韦平静利落地吩咐道：夫人与老仆侍女留下，由毛公薛公安置，我带几名干员与公子离召，目下便走。
1: 夫人，
0: 营一人哽咽一声，
1: 你要受苦也。
0: 丧气，赵姬红着脸点着营一人额头，大事听吕公，万无一失，记住了。一人噙着泪水阴阴点头，赵姬又回过身来，对着吕不韦略显艰难的深深一躬，一句话不说就走了。毛公点杖笑道：
2: 呵呵，生离死别，走，我老兄弟送你等出门。
0: 趁着纷纷雨雪，茫茫夜色，吕不韦、岳建吾与两名在一人府做事的精干执事及营一人武骑出了熙熙攘攘的邯郸西门，飞驰西北方向的武安官道。这是吕不韦早早谋划好的一条万不得已时的密逃路线，出武安要塞，过府口，行峡谷，穿越上党，在东南直下安邑渡河入秦。这是一条经过反复踏勘揣摩的路线，此次虽走得仓促，且又是雨雪交加，但也有一样优势，人少马快，没有任何拖累。天色大亮，霜雾消散前至少还有三个时辰，完全可悄然越过府口行，进入上党。只要进入上党山地，平原君纵然派军追赶，在纵横交错的峡谷山道中也是无能为力。武骑越过仓谷西口，前行二十里便要进入武安防区。马队刚刚进入一片黑黝黝胡杨林，斜刺里马蹄奔腾，遥遥传来一声长喝：
2: 前方虎口，勒马慢行。
0: 勒马！吕不韦低喝一声，武骑未及停稳，斜刺马队以风驰电掣般隆隆卷到面前。微微雪光之下，但见人人黑铁面具，坐下战马皮甲裹住头身，手中战刀一片青光，威猛森森，一片杀气。吕不韦惊讶喘息着，尚未开口，当先一骑已经铁塔般处在面前。
2: 吕公，情势有变，武安道已经重兵把守，张网以待，快随我来。
0: 吕不韦冷冷道：“荆云，你我有约，你当率诸位义士东入齐国。
2: 吕公，我等任侠操守，无需多说，快走。”
0: 黑铁塔面具后的声音带着尖锐的嗡嗡震响，吕不韦没有动。荆云，你如何知道我此番行踪？铁塔面具嗡嗡又起，口气严厉果决：“
2: 吕公，大义当前，琐事何论？除非吕公自毁大计，否则不要争执。”
0: 说罢，不等吕不韦说话，转身发出威严不容辩驳的军令：“
2: 吕公五骑居中，岳建吴率18骑护卫，主力马队各成锥形3骑阵，四周散开拱卫。少3骑前行3里探路，吴狗9骑断后，沿途但以兽鸣为号，不得出声。骑马！”
0: 一阵隆隆如雷的马蹄翻滚，吕不韦5骑不由分说被卷进了马队，狂飙般卷出了密林山岗，没入了雨雪交加的沉沉夜幕。黎明时分，宾客散去，平原君疲惫上榻，一觉醒来满室白亮，平原君不禁一惊，连忙下榻来到廊下。北风呼啸，大雪飞扬，夜来雨雪交加的开春征候陡然转向了。回来再看铜壶滴漏，那只竹针正正指着50。喊来侍女问可曾有过军报，侍女回说没有。平原君心下稍宽，吩咐备汤沐浴。热水泡得一时，换上被丰腴的侍寝侍女在怀中捂得温热馨香的轻软细麻布短装，再披上一件绒毛足有3寸的白狐裘，平原君方才精神抖擞地坐在燎炉旁开始用餐。虽然已经年逾花甲，平原君赵胜却是老当益壮，雄风不减当年。每饭必大吞一只肥羊腿，6张厚糊饼，3升老赵酒。主书急匆匆进了膳室：“
1: 主君，赵敌老将军急报。”
2: 念。
0: 平原君捧着肥大的羊腿，头也没抬：“
2: 我军如令张网，日夜无获，斥候探查。一马队于清晨雪雾中越过漳水，进入玉鱼谷出口，快捷隐秘，不似商旅。末将疑为吕不韦逃赵，请令定夺。”
0: 当啷一声大响，飞羊腿砸在了铜顶盖上。平原君一把推开偎在大腿上的金发狐女，豁然起身，厉声连串喝令：“
2: 传令赵敌，当即飞骑插往晋阳官道，守住烟雨谷出口，任何骑队不许越过晋阳。白骑力赴仓谷西，庄中人等一体拘拿。胡马飞骑，整装待命。”
0: 3道军令出口，主书骇的一声转身，却与大步进门的门客总管毛遂撞了个满怀。毛遂前来禀报：“仓谷西庄园与营一人宅地都已经空无一人。五口猎户说昨夜多有马蹄声，吕不韦与营一人肯定已经逃走。”“
2: 岂有此理！”
0: 一声怒喝，平原君骤然变色。方才他还心怀侥幸，要等待仓谷西有回音后再做决断，以免落得林氏慌乱的笑柄。信陵君昨日有言，问他何不今夜开始，他回答的那般笃定，其实是从心里一直蔑视着这个吕不韦，一个与他多年交接兵器买卖，从来都是满面春风，言不摄政，只会算计钱财得失的商人，能有几多处置大事的军国才能？卷进邦交政事，无非不自量力而已。因此平原君对吕不韦从来都是给足面子，不做实交。给足面子者，赵国需要此等兵器大商也， 不做食交者，王族贵胄与俗流商贾不可同日而语也。虽说早早便怀疑上了赢异人与吕不韦，可他偏偏就是不收网，他要尽情戏弄这一般不知天高地厚的谋政者，要让秦国将这对蠢公子蠢商人的身价抬得天一般高时，再亮出他平原君赵胜手中的囚笼钥匙，你纵天搬家也须得向我赵国讨个活人回去。如火候不到，赢异人不是太子嫡子时便囚禁他杀死他，突然重恶招来天下骂名，还给秦国留下一个随时都可以起兵发难的借口。平原君非常清楚，赢异人渐渐现出楚军人选之势，赵国自不能肆无忌惮地杀剐了之。此中要害在于借既定的囚居人质，恰到好处地要挟秦国，不失时机地订立永久盟约，确保赵国不受威胁。可嬴稷这个老匹夫太狡诈，硬生生将个王孙人质撂在赵国不理不睬，让赵国无处着力，要与此等老枭斗法，首要耐得性子。你不理我也不理，总是只死老虎也要志在赵国，直到这死老虎变成有价值的王老虎。长平大血战后，赵天下公理，赵国杀死赢异人天经地义，可平原君力主不杀这个人质。后来的事实证实了平原君洞察烛照，因其不杀人质，秦国怕失意于天下而有所顾忌，怕将列国合纵抗秦做成大义之举，如此保得奄奄一息的赵国喘息过来。平原君的深谋远虑获得了山东六国有识之士的忠心拥戴，一时与信陵君成为抗秦中流砥柱。十多年间，平原君最充分利用了这只人质死虎，允准吕不韦之请，许赢异人不出邯郸，以自由身交游走动，赞同信陵君推波助澜，使赢异人成为名士而不动声色，秘密探知吕不韦居赵入秦之动机，佯作浑然不觉。平原君等待的是赢异人成为秦国庙堂关注的重要人物之时，而今终于等来了这个时日，秦赵邦交也出现了微妙的转化，秦赵两国的商旅之路开了，秦军不再咄咄逼人地袭击上党并骚扰赵国了。恰在此时，华阳特使米奇入赵，平原君本能地预感到与秦国邦交大战的时机到了，此时此刻却突然消失了手中两个最要命的人物，匪夷所思也。平原君铁青着脸一声大喝：胡马飞起，老夫亲追。飞扬的大雪陡然收沙，半掩的红日从厚厚的浓云缝隙向茫茫雪原洒出刺眼的光芒，红色胡服马队隆隆雷鸣般扑出邯郸西门，风驰电掣直向西北官道。这是平原君的护卫亲军，天下赫赫大名的胡马飞骑，骑士两百，人皆精壮猛士，马皆雄俊无匹，人手一口四尺长后背战刀，一张王弓，一壶二十支铁足长剑，一把精铁打造的近战短剑，每骑配置两匹战马轮换骑乘，长途奔袭追击，最是快捷迅猛，无与伦比。平原君久世合纵，常在列国间奔走急务，行止第一要务便是一个快字。这支马队成军30年，骑士战马更换了三代，人马进阶年轻力壮，
1: 中原大地之内，任你艰险崎岖，从来都是电闪雷鸣，朝发夕至。今日大举出动，声势惊人，引得邯郸国人争相追出城来引颈观望。眼见皑皑白雪中火焰般马队弥天烧去，国人一片惊叹。
3: 前面说到，被华阳夫人派去迎接赢异人的米奇消息败落之后，以邀赢异人把酒论兵为名的平原君准备扣留赢异人，杀死吕不韦。而机警的毛公、薛公为赢异人挡驾之后，自信笃定的平原君万万没想到吕不韦赢异人竟连夜出逃。懊恼不已的平原君亲率胡马飞骑大举出动追杀而去。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0: 之一二。
1: 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跟大家聊聊假期的事儿，说说古代的假期。中国古代其实在西汉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休假制度，根据汉律记载，历元五日一休沐。所谓这休沐啊，就是沐浴和休息，也就是官员每五天当中可以放假一天。除了常规休息，每年冬至夏至也各放假五天。至于官员的丧假和探亲假，要根据家的远近定天数，遇到特殊假日，也就是皇帝的诞辰，放假三天，这样算下来一年总共能够休假73天。假期里大家可以擦洗打扫卫生，走亲访友，游山玩水，这样的假期制度一直延续到隋唐。到了唐朝永徽三年，公务员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朝廷改五日休沐为10日休沐，也称为旬假。那时候的官员每10天休假一天，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天，又称作换。从此啊，假期有了换的称谓。在唐朝，除了这样的常规假，每年还有3个黄金周，每逢春季、冬至、清明各休假7天，中秋、夏至分别休假3天，元宵节、中元节、孟兰盆节、端午节、重阳节3伏天，几乎每逢节气都要休假一天。在唐代啊，婚假、丧假、探亲假都已经十分的完备，遇到特殊的日子还放假，比如说皇帝的诞辰放假3天，这样算下来啊，假日超过了100天，真是让我们好生羡慕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节日最多的朝代，不但开创了天齐节这样的新节日，而且是逢节必休，依然有黄金周，像元旦、寒食、冬至各7天假，圣节、上元、中元、夏至、腊月各3天假，合计每年假期有120多天。假期的增加成就了文人，像苏轼借着黄金周长假就留下了很多千古绝句，比如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到了元代呢，大部分假期都已经被取消了。元代统治者认为生命在于运动，工作就是休息，全年假期只有16天。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个工作狂，规定每年只有18天假期，元旦5天，冬至3天，元宵节10天。而朱元璋过世以后增加了月假3天，加上原来的18天，每年的休假有50天。到了清朝，假期就更少了，除夕封印，初六开印办公，总共假期只有5天。后来慈禧太后颁发新政后与西方接轨，公职人员星期天可以休息。其实不论是古代或现在，懂得休息的人才能更好地去工作，希望大家注意劳逸结合，利用休假也好好放松一下自己。
2: 赢渠梁决意变法，
3: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4: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3: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弯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4: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5: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6: 话说吕不韦初入商道，便有能士之才，他罕见的悟性与追寻商旅诚意大道的一片赤心有口皆碑。身为商旅义士，他与田丹、汝仲连等皆为至交，若不是多年与列国官府的生意周旋，他便不会有洞察天下大事和官场的独特眼光，也不会有冒死护送赢异人反秦共举大业的雄心大志。所以当他下定决心准备弃商从政之际，他便开始安排一系列的善后事宜。吕不韦多年的商旅生涯最大的困难便是一个险字，为保商旅平安，他的门下 有一支由义士经云带领的侠义高手组成的护伤马队。这支马队随吕不韦同甘共苦，历尽艰辛，屡遭险难，却从未轻负。这一切皆因这支马队流血拼杀之护持。然而此番吕不韦即将离赵入秦，而这些山东义士家族或多或少都曾与秦国有过血战仇恨，那么此刻若不随吕不韦入秦，义士心下又岂能坦然？感念于此，吕不韦唯有遣散商队，以良田财物相赠，令其回归故里，解甲归田。那么面对吕公的此番苦心安排，这支由经云率领的义士商队又当作何决断？而接下来的故事里，我们又将听到怎样的一幕义薄云天的壮士悲歌？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我们继续联播。
0: 一接赵敌军报，平原君料到吕不韦是要出豫语峡谷，经晋阳外山道进入秦国的河西军离石要塞。就事而论，在此之前平原君确实想不到吕不韦会走如此一条险峡路径。他的预料是即或吕不韦要逃，也会走武安府口行上党河东进入秦国这一线。吕不韦是商人，这条路径虽远，却是商旅道熟悉的路径。尤其是得到吕不韦曾经两次派马队走这条路运货入秦的密报后，平原君更加确信无疑。他派赵迪率3000精锐骑兵守住武安之府口行的各处要隘，为的正是要在上党之前的赵国老本土布下罗网，以防吕不韦万一出逃。而今吕不韦非但抢占得半夜先机逃走，而且走了这条只有大将之才方能想到的路径，委实是平原君始料未及的。此路豫语峡谷横亘当前，素来险峡车马难行，在马夫君赵奢血战胜秦之后，其显名更是昭著天下，只有将兵轻骑奔袭者才以此路为上选。其根本原因只有一个，豫语谷人马过多，反而施展不开，但有一支精锐马队冲破阻拦，此路便是入秦之最近便道。当年秦将胡商从豫语谷攻赵，为的正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近邯郸。马夫军轻兵奔袭豫语谷，死战截杀秦。

秦军为的也是这咽喉地带最能出奇制胜。这个吕不韦能从此路出逃，足见其有兵家将才。平原君骤然清醒，目下已到最要紧关头，再蔑视这个吕不韦，只怕多年筹谋的保赵大计便要功亏一篑。平原君亲自率领自己的胡马飞骑追击，便是一定要在晋阳之前拦截住两个要犯。经云马队出了沧谷西，一路西北飞驰，晨曦出路时到了玉宇谷口。吕不韦久闻玉宇要塞壁垒森严，一路只疑惑这百人马队如何冲杀得过去。担心是担心，吕不韦始终没有问一句。他熟知经云的将才谋略，自己聒噪絮叨只能徒乱军心，当此最危急关头，放手随他调遣才是最明智的抉择。大雪飞扬迷离，天地一片混沌，吕不韦突然听得马队中一声低喝，所有战马倏忽间变成了从容小跑，前队哨探同时飞出一骑，冲向皑皑高山，举着一支灿然生光的金令箭，遥遥高喊：“平原君令箭，白旗队急赴晋阳要务。”喊声未落，人马踪影淹没在了茫茫雪雾之中。片刻之间，半山中一声响亮的铜锣，接着一声长吼：“马队过！”飞越山口时，吕不韦在蒙蒙晨曦中恍然注意到身边马队一色胡服皮甲，与赵军一般无二，心头不禁猛然一热。经云既能将平原军的金令箭打出，且经过了赵军辨认，必然是有备而来。如此一想，自己的行踪消息与诸般谋划，经云也是早早留心了。既然如此，经云为何不说给自己？蠢也！心念一闪，吕不韦暗自骂了自己一句。纷乱思绪之际，马队已经进了天下闻名的玉宇蜀穴。马夫君赵奢将玉宇峡谷叫做蜀穴，实在是名副其实。两山绵延，高山夹峙，谷底一线迂回曲折，时有突出岩石磕磕绊绊的羊肠小道，两边山坡陡峭，林木苍茫，怪石嶙峋，洞窟散乱密布，任你车马入谷，只能一线独行。然则这支马队很是奇特，不见任何命令，也没有骑士下马，一进谷口，马队便悄然成了单骑衔尾，蹄声踏踏，从容走马，所有的路障都被极为灵巧地躲了过去。吕不韦迎一人两骑，在马队越见吾用一支长杆恰到好处的指点下，也走得十分顺畅。走到中段飞长城下，已经将近午时，飞扬的大雪将峡谷捂得温暖寂静，竟使吕不韦生出一种奇特的欣慰来。交验令箭之时，马队停息了片刻，还是没有任何命令。所有的骑士都打开了跨在马颈下的草料布袋，在战马的呱呱咀嚼中，骑士们也解下了马奶子皮囊与干牛肉，无声而快速地完成了中途战饭。吕不韦是后来才想起这次战饭的情景，骑士与战马都单列矗立不动，谁看谁都是背影，谁也看不见谁。多少年之后，每当想到峡谷大雪中的那一尊尊红色背影，他的心都是一次猛烈的颤抖。越过中段飞长城，谷道稍见宽阔，马队立即变成了时而两骑并行，时而单骑成列的小跑，
前后游动交错如流云飞雪，哪怕是几步几丈的极短的宽路，也被最

充分地利用着。不消一个时辰，马队通过了最北的出口城堡，又翻过了一座不很高的山头，前面是最后一座孤立原野的高山。翻过山头，下到坡底，便是宽阔的晋阳关道了。以这支马队的雄健脚力，放马飞驰，天黑时分抵达离石要塞，该当是万无一失。一声长吁尚未吐尽，身后山谷隐隐一阵沉雷滚动，方才已经渐亮的天色蓦然同云似合，昏暗悠悠，春雷暴雪，异树也。吕不韦一闪念之间，马队中陡然传出一声低喝：“赵军飞骑队，月剑吾三骑护人脱身，马队埋伏截杀。”吕不韦尚在愣怔之中，坐下骏马已经闪电般飞向最后山头。一进玉宇谷口，平原君便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此前的金令箭赵军必定是吕不韦的马队乔装，一时不及训斥守将，平原君大喝一声追，飞骑队便鱼贯进入了峡谷羊肠道。到得中段飞长城入口，守将带着1000骑士从后赶到，平原君恼怒呵斥：“人多何用，要的是能追上。回去出谷之时，北口守将又带重甲步军2000随同追击，平原君更是怒火中烧，喝骂一声：“蠢龟追兔！”一边抽得守将一个趔趄飞马去了。追进谷外山头，盘旋山道的前行马队已经隐约可见。平原君一声长吁，心头顿时松泛，战刀一举，传下军令：“咬住敌骑，出山截杀。”平原君虽非名将，然自少年时起驰骋沙场，对赵国诸要塞地形熟悉不说，对骑兵战法之精要也是深得要领。玉宇谷外过得两山，便是平坦的丘陵山原，他的胡马飞骑比吕不韦马队多一倍，速度更是无与伦比。在如此最利于驰骋的地形中包抄对方，活擒吕不韦营一人当是十拿九稳。若在最后一座山中包围截杀，对方逃跑无望而做困兽之斗，结局反倒难料。到的山原地带，对方要竭力逃脱而不会死命拼杀，他的马队则会淋漓尽致地发挥优势捕获猎物。吕不韦马队纵然在商旅中出类拔萃，然与他的沙场铁骑相比，自是不堪一击。目下吕不韦马队的身影已在眼前晃荡，还怕他逃脱吗？眼看进入山谷深处，赤后飞骑一马来报，前行马队突然遁形，不见了踪迹。平原君立马高坡瞭望，果然只见满山皑皑白雪，盘山道上没有了红色马队。眼见天色幽暗，同云似合，暴雪将至，平原君断然下令：“快马出山，咬住后随时截杀。他若隐藏山中，我只出山守住要道，凭暴雪困死冻死这般贼匹夫。”不料暴风雪到来之前，胡马飞骑在山腰半道遭遇了无人弓弩的诡异伏击。平原君当即喝令：“三骑前行清道，全数上马追击，务必在暴风雪前包抄截杀。”胡马飞骑已经被这种不耻于骑士的宵小手段激怒，闻得将令，人人奋击，发一声喊，呼啸着掠过了山嘴。一过山嘴，道路渐宽，马队奔驰愈发加快。眼看前哨三骑已经飞过了山口，前队十骑亦飞驰进入了山口。恰在此时，半山腰隆隆沉雷大作，胡马飞骑还没分

后队喝骂着一起弯弓对射，片刻之间又有十多骑轰然倒地。平原君大怒，正要喊出死战冲杀山口的命令，陡然却见山口山腰箭雨消失，滚木雷石也没了动静，心下一亮，举起战刀高喊：缓兵之计，敌骑夜已逃遁，冲出山口截杀！一声震荡山谷的怒吼，疯狂的胡马飞骑飓风般卷出了山口。此时雷声大作，彤云翻滚，大风裹着大雪密匝匝压下，冬日暮色顿时变成了茫茫白夜。平原君嘶声大喊：两翼展开，包抄追击！话音落点，红色马队骤然分成两队展开，如两条火龙绞进了风雪大作的无边雪原。赵国骑士最是善于在寻常人不辨南北的茫茫草原奔驰激战，目下这疾风暴雪的混沌天地，对于这只胡马飞骑可谓正得其所，不失方向，不减速度，两马轮换，只向着晋阳方向全力追击。大约小半个时辰，胡马飞骑终于在一片丘陵谷地中渐渐咬住了，又渐渐超出了同样顶风冒雪、风驰电掣、如同火焰般燃烧的逃遁马队。飞骑队中抖得一声虎啸，两条火龙隆隆聚合，搅着漫天风雪，包住了一路戏弄他们的敌手。雪亮的战刀翻飞狂舞，一场惨烈的殊死拼杀就此展开。平原君立马山坡看得片时，不禁大为惊讶，这支与赵军马队志士完全相同的马队，战法与赵军飞骑却迥然相异，竟是秦军骑士的三骑追。秦军三骑追之奥妙在于马队越小越见威力，惊云马队面对敌众我寡之局势，非但丝毫不见左右之处，在风雪战场反倒是与敌军难分难解之局。酣战之中，突闻谷地一声刁鸣，各追围战的惊云马队一声大吼，人各亮出一口短柄铁斧，左斧迎面猛磕敌手战刀，右手战刀猛力砍杀过去。片刻之间，赵军又多骑落马，形势陡然为之一变。风雪山坡上的平原军没有慌乱，以胡马飞骑的战力，突然吃得一亏也会迅速恢复过来。无论如何，赵军马队还有一百余人，对方只有六七十骑了，何怕死战？只是方才这一变，平原君心中突然闪过一个疑惑：这支马队不借此良机突围，还是原地死死拼杀？莫非吕不韦已经逃走？心念一闪，平原君借着雪光突然看见血红雪白的马队纠缠中总是闪烁跳动着两颗黑点，凝神观望，果见两骑士臂膊上各裹一幅黑布，人马腾挪也显然有些不大灵动。平原君心中陡然一亮，对身边两名护卫武士低吼一声：看准黑布人，射骑下马，冲阵强出。梁武士嗨的一声圆弓搭箭，但闻隐约尖啸穿过风雪，两个黑点疏忽消失。与此同时，梁武士飞骑直下冲入阵中，力要抢伏射翻之人。千钧一发之际，被赵军死死缠住的马队突然从不同方向飞出几把铁斧，砍瓜切菜般将飞来两骑的人头马头连根切去，纵使战场亦煞是森然。平原君忍无可忍了：死战冲阵，擒杀黑布人，赏万金！赵军

0: 骑士精神大振，呐喊一声，纷纷换马，死命冲入战圈，杀了上来。此时被困马队又是一变，分明已经被射翻落马的黑布人不见了踪迹，拼杀骑士中也再没有了那两个腾挪不便的笨拙者，剩余45骑围成一个相互呼应的大圈子，又厮杀起来。看得片刻，平原君又疑惑了，这支马队分明人马力竭，有几人已经在布战了，为何依然毫无突围之象？两黑布人若果真是吕不韦、赢一人，莫非他们还要与马队同死？可是分明曾经有过突围的一线生机，为何还要同死？突然之间，平原君心中又是一亮，夹杂着被屡次捉弄的怒火，一声大吼：脱身战场，追杀吕不韦！一马冲下山坡，率先顺着汾水河谷向东南飞驰而去。如此一来，形势陡变，竭力脱身的胡马飞骑变成了逃亡者，竭力死战的精云马队变成了追击者，翻翻滚滚在风雪弥漫中纠缠着、厮杀着、奔驰着。精云马队的战马纵然同样雄俊，也比不得胡马飞骑的两马轮换。一日一夜兼程奔驰，又经过两个多时辰的生死血战，等闲战马骑士早已经脱力而死了。纵然如此，精云马队依然神奇的死命尾追纠缠，偶有骑士杀得赵军，立即飞上赵军马背向前追杀，全然没有了三骑追的阵型呼应。如此战法，平原君马队虽然不能全数全速向前追击，精云马队的骑士也在一个个迅速减少。大约一个时辰，到得出汾水河谷，距离石要塞只有百余里时，尾追赵军的精云马队终于销声匿迹了。平原君马队已经只有20余骑了，然脚力未减，出了汾水河谷，风雪稍减，转折袭来的赵军马队已经依稀看见了前方几骑影影绰绰的疲惫身影。平原君大吼一声飞马，马队骤然发力，在雪原上包抄过来。此时前行两骑突然回身，兀立不动，只听低沉的扑扑之声连响，当先几骑赵军突然落马，平原君怒喝一声放箭，赵军马队引弓齐射，当道两骑立即被扎成了红刺猬，轰然倒地。可是在所剩赵军飞骑旋风般卷上来时，两具红刺猬突然从雪地上凌空飞起，死死扑住了最前两骑。突闻两声凄厉的嚎叫，两骑士竟被四只铁钳般的大手活活饿死。齐威！平原君嘶声一吼，轰然倒撞下马。赵军骑士也骤然勒马，被这匪夷所思的恐怖袭击震慑得一片漠然。这个亲军骑卫是老将军赵迪的幼子，也是平原君最为器重的族侄。其所以未入军为将而做了亲军骑卫，实是平原君为了历练这个王族英才。骑士们都知道，他们的骑卫来日必是赵军大将。如今突然遭此横祸，一时愣怔不知所措。正在此时，沉雷隐隐，风雪之中隐约可见黑色马队从离石要塞方向遍地压来，前行两骑也不见了踪迹。突然之间，斥候少骑一声惊呼：蒙自大旗，秦军铁骑到了！平原君已经行转，一挥手惨然笑了。回军。
1: 刚才说道，化妆成赵军的义士商队并未遵从吕不韦的苦心安排，他们人人皆怀报恩必死之心，与赵军以命相拼，誓死护卫吕不韦一行安全入秦。壮士悲歌响彻山谷，此等舍生取义之侠义风骨，令吕不韦长歌当哭，竟欲以死相随。好，听众朋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追梦大秦。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爱屋及乌。爱屋及乌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由于爱某个人而连带的爱护停留在他屋上的乌鸦，比喻非常喜爱某人，从而连带爱及和他有关的人或物。这则成语来源于《尚书大传》。商朝末年，纣王穷奢极欲，残暴无道，西方诸侯国的首领姬昌决心推翻商朝统治，积极练兵备战，准备东进。可惜他没有实现愿望就逝世了。姬昌死后，他儿子姬发继位称王，世称周武王。周武王在军师姜尚及弟弟姬越、姬氏的辅佐下，联合诸侯出兵讨伐纣王。双方在牧野交兵，这时纣王已经失尽人心，军队纷纷倒戈，终于大败。商朝都城朝歌很快被周军攻克，纣王自焚，商朝灭亡。纣王死后，武王心中并不安宁，感到天下还没有安定，他召见姜太公问曰：进了郢都，对旧王朝的示众应该怎么处置呢？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喜爱那个人，就连同他屋上的乌鸦也喜爱，如果不喜爱那个人，就连带厌恶他家的墙壁篱笆。这意思很明白，杀尽全部敌对分子，一个也不留下。大王，你看怎么样？太公说。武王认为不能这样，这时赵公上前说：我听说过有罪的要杀，无罪的让他们活，应当把有罪的人都杀死，不让他们留下残余力量。大王，你看怎么样？武王认为也不行。这时周公上前说道：我看应当让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家里，各自耕种自己的田地。君王不偏爱自己旧时朋友和亲属，用仁政来感化普天下的人。武王听了非常高兴，心中豁然开朗，觉得天下可以从此安定了。后来武王就照周公说的办，天下果然很快就安定下来，民心归附，西周也更强大了。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三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 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1: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守卫了，
0: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了，
0: 谢谢，
5: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了，
1: 谢谢了，
5: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6: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7: 热心帮扶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申请活动为患者包肝药费送健康。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法国有一位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他发明了巴氏消毒法，他的名字叫做路易斯·巴斯德。他有一句名言说得好啊，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说过，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机遇呢就不会降临到你的头上。那么今天节目的开始啊，继续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来告诉呢咱们的新听众新患者。大型的爱心帮扶惠民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为了让广大一体多病患者、重病大病患者验证通医补虚养五血的新疗法，咱们同仁康寿丸与五家融血口服液呢联合公益药库正在举办通医补虚养五血眼病多病一同治爱心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全部完整治疗周期用药，你只花平时呢一个疗程1580元的费用就能拿走，而且呢还赠送同厂生产的五家融血口服液，整整是一副药。这不昨天吗咱们也讲过了，咱们通医补虚养五血的疗法就是将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家融血口服液联合服用，把各自的优势呢发挥出来，达到通淤堵补虚损，给细胞呢补充各种所需的活性肽，活气活血活细胞，净化血液，再生全身健康细胞的新疗法。它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它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呢，它里面呢有三种参，哪三种参呢？红参、丹参、玄参，而且呢利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这三种参，让这三种参呢 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地龙素中呢含有大量的黄酮和隐激酶，它们呢能抑制纤维蛋白原的聚合，化脂化栓。地龙素呢是很好的通淤化栓的成分。同时呢，五加溶血口服液中的新鲜鹿茸用的呢不是普通的鹿茸，是利用了从小就使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去补血。那么这样一来呢，动植物相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呢又一次的升级，补血补气的同时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呢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啊。所以啊，这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三步给我们全身通瘀补虚养无血。咱们远的不说，咱们就拿六大眼病来说，你看这两个药呢一同来用，这第一步就是给你清眼毒，打通眼睛内部的两条通道。说哪两条通道啊？一条呢是淋巴排毒通道，另一条呢是血眼循环通道。康寿丸中呢有大量的地龙素，还有玄参、丹参、白子仁、石菖蒲，有大量通瘀溶栓的活性成分。它们呢能够打通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能把眼睛里面呢淤堵的垃圾清理出来，畅通这双循环。尤其呢在治疗眼病时，五加溶血口服液中有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它们呢是动物药材中的极品。你看鹿的基因呢与人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那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它很轻松穿过血眼屏障直达眼底，来疏通毛细血管的眼底通道，来营养眼内各类细胞，它是一层一层润眼治病，直接治疗的是九层眼组织和六大眼病。国药准字号，我们呢同仁康寿丸加上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它采用现代科技双通道小分子浓缩提取技术，高倍浓缩提取了中药中的成分。这双国药呢含有非常丰富的通瘀化栓的小分子成分，包括地龙素、丹参素，包括眼肽、免疫肽，众多高效治眼成分，快速吸收，大力解毒排毒，快速调补元气，修复细胞，活络气血，给我们活气活血活细胞。它来治疗眼病治得非常快，相当于直接给眼睛内部细胞吃药。所以在哈佛大学实验室呢，把同仁康寿丸中18味药材与五加溶血口服液大量鹿茸血活性肽联合用药的疗法，叫做强效细胞疗法，双国药准字号治疗眼病，三绝治眼病，百天好彻底。说哪三绝？第一绝呢，能排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有人可能会说了，说许多讲座呀，也在讲能排毒，啊，有的呢说，哎呀，我也能排毒，他也能排毒，甚至有的讲养生的，说你吃个黄瓜就算排毒，喝点绿豆汤，拉个肚子都算排毒。我告诉大家呢，这叫偷换概念，排毒不等于排汗，不等于放屁、跑厕所、跑肚拉稀，那不叫排毒，那叫食物中毒，对吧？闹肚子了、拉稀了，那叫排毒吗？不但不叫排毒，啊，还可能是食物中毒。什么是真排毒？一块水晶，透明的，里面有脏东西了啊！你不打碎这块水晶，你还能让里面的脏东西排出来，还能恢复以前的透明状态，这叫排毒。所以你看，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他们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纳米小分子的鹿茸血肽 靶向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球内的晶状体，把眼通道打通了，把晶状体里的堵塞物给你排出来挤出来。随着每天的服用，每天的排放，眼前模糊啊，不透明啊，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的情况一天天在好转消失。严重白内障坚持用60天到100天，眼睛内呢像水晶一样的晶状体完全透明如初，这叫排毒。这是第一诀。第二诀，靶向鹿茸血活性肽，打通眼脉，生成各类眼细胞。同仁康寿丸呢，它和五加融血口服液含有大量眼细胞所需的活性肽，你像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免疫肽生成白血球抗炎抗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预防眼底血栓形成，各种眼细胞需要的肽，它是小分子靶向的治疗因子，不但能通畅

方大血管，专门通比头发丝还要细20分之1的小血管，打通眼部的脉络，这项技术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各类眼态、各类眼睛活性成分就像打靶一样修复，全面修复眼球内各种眼细胞，像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各类眼细胞均可修复。这是第二绝。还有第三绝，补气养血之后，让眼内气血足，杜绝眼部的复发。同仁康寿丸，它里面有3种参，给你大补元气，5加溶血口服液，大量新鲜的鹿茸血再生血液，让我们的五血养足啊，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都让你充足，气血足了，眼睛内部各类细胞不容易萎缩坏死了，相当于给眼球内的细胞穿上盔甲，防止眼病的复发反弹。像你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各类细胞，咱们这2个药啊，都给他们穿上黄金铠甲，来保护眼底视神经细胞不被有害光线伤害，有效滋养衰老的眼内神经血管，恢复眼球的正常活力，保持良好的眼循环能力，彻底杜绝呢眼内脓毒再次形成，杜绝眼病的复发反弹。轻度呢1个疗程，重度不超过3个疗程，治好我们的眼病，让我们告别反复。我再强调一下啊，以下6大类眼病，咱们大家呢赶紧参加活动，每天每个地区50个名额，1580就能拿走啊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而且呢再送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呀，只需足量60天呢，再严重的眼病也就连根拔了。哪6大类的眼病呢？大家对号入座。第一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类，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第六类，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赶快来报名。说到这儿呢，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病例。你看有一天啊，我早上刚刚来到办公室啊，咱们诊室里已经有人在等我了。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大姐，他是被呢一对40岁左右的夫妻用轮椅推着来的。我当时一进门呢，这3个人呢已经在诊室等着了。其中男同志就问我说，您是康大夫吧？我说是啊，是我呀。他就说呀，说康大夫呀，我们从农村来，是听一位患者介绍的，专门过来找您，麻烦您呢给我这个大姨看看病。我说你们坐下吧。之后啊，就开始询问老大姐的情况。这个老大姐呢跟我说呀，她叫王淑贤，62岁的，年轻的时候啊就有高血压、胃溃疡，这个身体一直不太好，之后呢还得过类风湿，后来心脏也不好，出现冠心病，前段时间呢还突发一次心梗，差点人没了，而且这个眼病特别严重，白内障呢都快看不见人了。说到这儿呢，老大姐这个眼泪啊啪嚓啪嚓的就往下掉。这大姐突然一哭，给我弄懵了。我说大姐呀，咱们呢看病是看病，怎么还哭上了呀？我说你到底是想起什么伤心事了吗？跟她一起来的女同志啊也说话了，她说

0: 康大夫呢，你有所不知，我的大姨呢，她是心寒，被她三个子女气的。我说怎么回事啊？这大妹子呢，就特别气愤地跟我说，说康大夫呀，我这个大姨呢，有三个子女，他们简直不是人呐！大姨一个人呢，把他们三个呢，含辛茹苦地养大，个顶个成家立业了，但是现在呢，不赡养我这个大姨了，把我这大姨气得心梗了，人呢差点还过去了。你说哪有这样的子女啊？真的连畜生都不如啊！哎，之后啊，这大妹子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给我讲了一遍。什么情况呢？这老王大姐30来岁的时候啊，丈夫就早逝了，因为三个孩子当时小，王大姐没有再找。自己一个人呢，拉扯三个孩子，除了种家里几亩地，王大姐外出打打零工，这日子呢勉强过着。后来孩子大了，上学了，日子紧紧巴巴。但是王大姐这个人呢，挺能吃苦，白天在洗车厂上班，晚上呢去饺子馆还得给人包饺子。后来自己呢，又到菜市场门口租了个小摊儿，卖烤地瓜，卖炒栗子。这类风湿就是那个时候得的，大冬天的也得到户外呢，在那站着。好不容易把子女拉扯大，都成家立业了。你看王大姐呢，总算该享福了吧？开始的时候啊，三个子女对老大姐还不错，争着让老大姐去自己家，这王大姐心里还挺高兴的，但是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呢。开始呢还能帮孩子们呢照看下一代，到后来呢，别说看下一代了，自己勉强都照顾不了自己了，稍微活动活动，心慌的受不了，类风湿导致手脚变形，走路都费劲，白内障让眼睛基本上快看不到了，所以呢啥活也干不了。这药越吃越多，每个月都得花好多药费。你看慢慢的呢，子女开始不待见老王大姐了，而且时不时的训斥她几句，嫌大姐不能干了，而且月月花好多药费治病，一点点呢，三个孩子你推我搡，没人管了。这没招了呢，老大姐找到村子里德高望重的人帮着说和，但是这些子女呢，谁都不愿意把她接回家赡养。正好这个时候啊，村里有个女同志，王大姐的老邻居叫大春，从外地回来呢，正好赶上这个事儿，就跟王大姐的三个子女说，说你们不养我这个大姨，我养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啊，我这个大姨没帮我们家，因为我小的时候啊，我这个大姨呢没少帮我们家的忙，从小呢把我当亲人一样看待，所以你们不养，我来养。于是这个大春啊，就把王大姐接到自己家里养。啊，其实我听完那个故事啊，哎，挺气愤的。大春都知道啊，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可是这王大姐养了20多年的三个子女却没有良心，简直是三个白眼狼。不过好在吧，王大姐呢有好人相报啊。不过好在吧，王大姐是好人有好报，遇到了大春这样的好人。你看作为大夫啊，别的忙咱也帮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咱们能帮王大姐的尽量把她的病治好啊。其实治疗冠心病，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血管，大家以前呢肯定吃过好多的通血管的药，什么丹参滴丸啊，活血通络丹呢、啊、什么消心痛啊，但是呢他们只是扩张冠状动脉，没有真正把血管打通。所以说就算你吃的这些药，最终还是做支架，还是做搭桥，支架搭桥 也不是把血管打通，只是把某一个点支起来，血管该堵的还是堵，血液粘稠的还是稠，血管壁上的斑块依然附着，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治不了本。咱们呢，同仁康寿丸不一样，它呢可通可化一切血管淤堵，里面有大量通血管的成分。五加溶血口服液补充大量鹿茸血活性肽，让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这才是治疗各类心脑血管病的根本方法。当这位王大姐用上咱们这双国药之后，通过一个疗程治疗，你看这个王大姐呢，不但心脏好多了，说干点活啊，心也不慌也不喘了，人家老胃病也好了，饭后胃也不疼了，也不反酸了，人家这类风湿关节炎手指没再沉僵，没再疼过，吃了20多年的降压药慢慢都停了。同时呢，第二个疗程的时候啊，让他把五加溶血口服液的量又加了点，这样一来呢，大量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中的鹿茸血活性肽加上同仁康寿丸中的大量活性因子，对这个白内障就进行大力的治疗。白内障就相当于水晶脏了啊，因为它有晶状体，里面混浊了，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两个药就能排毒，把这个水晶一样的晶状体给它排出毒素垃圾，让它变清亮透明，看东西就清楚了。哎，说到这儿呢，可能有许多新朋友不理解，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它不但呢能治疗一体多病，六大眼病那是不在话下。所以说双果药啊，把你的眼病，把你的多病都能给你治好。大家要是参加活动就抓紧时间，因为活动到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具体的病症啊，我就不多讲了，大家打来电话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康老师，我听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康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想让你给我和老伴看一看，接下来我们参加哪个活动最好，是我赶快趁活动之前结束之前嘛，我赶快报上名。
0: 好好好，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啊，再不参加呢肯定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啊短期内不会再有活动。这样吧，先把你们的情况给我说说好吧。
2: 哎，好的，康老师，上次我不是买了2个月的量吗？
0: 嗯，
2: 可是是我和老伴儿我们两个人都在用，现在我们两个人是一人用了1个月了。
0: 嗯
2: 嗯，我吧今年是60岁，就是我这心脏不好，成天心慌胸口慢，
0: 嗯
2: 走起路来呀、就喘得不行，
0: 嗯
2: 觉得这个气上不来，
0: 嗯，
2: 这我用着1个月的这个同仁康寿丸以后，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2: 我现在就是你看我说话觉得有力气了，
0: 嗯，
2: 而且胸口这块就是不堵得慌了，
0: 好，
2: 晚上嘛睡觉能睡个好觉了，
0: 嗯。
2: 另外
0: 这个心脏病啊最重要的就是通瘀化栓。你看咱们呢同仁康寿丸呢 它有18味药材，其中这个参就有3种啊，而且红参、丹参、玄参，它们是用地龙土种植，含有大量地龙素。地龙是干什么的呢？它是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啊。我们呢吃的好多药里呢，一旦有地龙，它就能活血通络，比如说通臂胶囊啊，啊，冠心生脉丸啊，不长脑心通啊，它里面都有地龙。而且用地龙呢去种植这3种参，你比如说丹参，本身丹参就活血化瘀，又加上地龙素，那就可通可化一切瘀阻。还有玄参，本身它就能杀菌消炎，你加上还有地龙素，把心脏里的炎症都杀灭了。红参是补元气的，心脏呢一旦元气足，血脉就通了。还有其他的好多好多的其他药材，那我们心脏里的淤堵就真正能化掉了。这样的话你这个血供上了，那当然咱们那心脏就舒服了，对吧？
2: 对对对。
0: 嗯
2: 嗯，我老伴儿嘛，他就是有高血压，他今年是65岁了。
0: 嗯
2: 嗯，他不但血压高，血糖也高。
0: 嗯
2: 嗯，手和脚呀经常是疼痛，就是高压要是不吃药的话，程程都能上到180-190，生点气的话都能上到200。
0: 嗯，
2: 这次用了同仁康寿丸以后就不一样了。
0: 嗯，
2: 血压比较平稳了。
0: 嗯，
2: 高压现在就是个135，低压就是85那样。
0: 嗯，
2: 血糖嘛也比以前降下来了。
0: 嗯，
2: 现在餐前血糖就是6个，餐后血糖就是8个多。
0: 嗯，
2: 现在手和脚不麻不木，没有那个疼痛感了。
0: 好。嗯，
2: 而且脾气也比以前好了。
0: 嗯，
2: 哎呀，他那血压一高，头一晕，他那脾气暴躁的不得了。
0: 嗯，
2: 现在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肝经通了啊。其实糖尿病这个病呢，它是五脏全身的内分泌紊乱啊。中医认为它是个症，它不是病。什么症啊？消渴症。什么原因导致的消渴症呢？阴虚燥热的体质，脾湿健运了。这个脾湿健运，脾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肾不足就导致脾湿健运，而且呢全身的五脏都在退化。你看他有高血压，血压本身就高，心脏、肺脏都不算好，脾在不好，肝在不好，肾在不好，所以说五脏失衡，内分泌紊乱，这就是糖尿病，包括并发症。你再看同仁康寿丸，它里面的成分呢，光治疗糖尿病的药材就好多。玄参是干什么的呢？啊，凉血清热，养阴生津，像脾湿健运，像阴虚燥热，玄参有很好的作用啊。地黄，尤其地黄，它治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它就能够让咱们呢这个阴虚燥热的体质从肾经上开始调补。还有玉竹，养阴润燥的啊，芡实、从容、山药、琥珀、白死仁等等，都是对糖尿病胰腺功能有很好调理治疗。他把五脏呢都给你调好了，那你呢体质就改变了，不再阴虚燥热了，血脉也不淤阻了。你这样一来呢，你说血压还高吗？它就不高了。你说这个血糖高吗？它也不高了。并发症呢迎刃而解。所以治糖尿病呢，不是摁着降糖，一味的吃降糖药，你不调五脏，不把体质改变，永远治不好。哎，为什么一用同仁康寿丸就好了呢？它不一样。我再问问啊，你们两个呀，除了同仁康寿丸，我们的五加融血口服液用上了吗？
2: 哦，这个倒还没有用。
0: 还没有用，把它要是用上，你们老俩的病啊，好得更快，如虎添翼，明白吧？
2: 那我听说这次还要赠送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呢。
0: 对呀、
2: 啊，是吗？
0: 平时可不赠啊。平时得单买五加融血口服液，它和咱们同仁康寿丸都是同一厂家生产，而且五加融血口服液是个老药了，已经风靡大江南北近20年了啊！第一代、第二代，好多好多人用过，我们现在都发展到第3代了。第三代用了双融双血，第一代、第二代呢，只用了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到了第三代。落基山的麋鹿茸 和鹿茸血，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鹿茸中血双溶双血进一步的提升效果了。这两个可都是准字号的药物，我们现在呢购买同仁康寿丸，而且还得赠送五加溶血口服液，还得包肝药费，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把所有疗程的药全拿走了，完整治疗周期的四大盒药都拿走了，还得再送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整副药，这个力度是太大了，明白了吧？
2: 哦，这下我明白，上次我就嫌价格有点贵，我就没舍得买，
0: 这次直接送
2: 了，活动我一定得参加上。
0: 对，这次让你省钱啊，同仁康寿丸呢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1580，直接把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通通拿走，再送一整副五加溶血口服液，不再多花一块钱，把药全拿够，一次性把我们的老慢病拔了根儿。你赶紧去报名吧，因为快结束这个活动了啊。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康老师，那我赶快去报名去。
0: 好，
2: 谢谢了，
0: 再见了啊。
2: 哎，再见。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
4: 康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4: 我是沈阳的。
0: 是咱们辽宁沈阳的朋友是吧？
4: 嗯。
0: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4: 66了
0: 啊。
4: 嗯。
0: 老哥哥你是属猪的吗？59年出生的吗？
4: 嗯，是是。
0: 是是吧。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哎呀，这不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
0: 嗯。
4: 三高就不说了，
0: 嗯，
4: 去年还脑梗了，
0: 还脑梗了，
4: 嗯，现在呀右半身呐受限，
0: 哦，右半身不灵便了，
4: 嗯，行动受便，
0: 哦，
4: 受限跨框了，
0: 哎呦，
4: 自己走路啊走不了，就是跟头，
0: 嗯，那就遭罪了，
4: 天天呐得有人照顾，
0: 嗯，
4: 人家还有事儿呢，谁都老照顾你，
0: 对。
4: 哎，这随着这一天运动量就下降啊，
0: 嗯，
4: 这又添毛病，
0: 啥毛病？
4: 更遭罪呀，便秘呀，
0: 嗯，便秘，
4: 3-4天呢，才排一次大便，
0: 嗯，
4: 肚子胀的呀，
0: 你看看，
4: 完事儿啊，这最近呢，前列腺还出了问题了，
0: 嗯，
4: 这越来越多，
0: 嗯，
4: 尿急，你说本身我行动不便，
0: 嗯，
4: 经常尿裤子，
0: 嗯，
4: 有味儿啊，
0: 嗯，
4: 疼了，哎呀。我自己都烦我自个儿了。
0: 嗯，
4: 老师啊，听您说现在你们这个药，
0: 嗯，
4: 同仁康寿丸，
0: 嗯，
4: 再加上五加溶口服液，
0: 嗯，
4: 是国药是吧？
0: 都是国药，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国药。
4: 哎呀，那是值得信赖的。
0: 您是想问能不能治你这个病，
4: 嗯，
0: 是吧？
4: 是啊，我要急呀，啊。
0: 嗯，行，我简单给你讲一讲啊，同仁康寿丸呢。它是18味名贵药材，嗯，啊，光参就用了3种，而且里面呢，
4: 哦，
0: 还有好多好多的名贵药材，什么地黄啊、鹿茸啊、玉竹啊。

0: 加参就是刺物加，还有两种鹿茸鹿茸血，它有大量鹿茸血活性肽，186种鹿茸血活性肽，脑肽修复脑神经，血肽增加血容量啊，免疫肽增加白血球，还有好多好多的肽针对我们不同的病症直接治疗，给你通了瘀啊，化了栓，补了血，活了五脏，我们从头到脚的老慢病就能康复了。治疗范围呢非常之广，说哪些老慢病我们能用啊，通瘀补虚养物血这个疗法呀，我也讲过十大类老慢病啊，心脑血管病，各类眼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和并发症，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前列腺泌尿系统，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能治。您这个心脑血管加前列腺加胃肠道都包括我们的治疗范围之内，明白吧？
1: 那太好，那太好了。
0: 嗯，
1: 我看说的这个60天基本就能治好，
0: 搁到平时如果单用一个药120天是完整治疗周期，现在两个药一块用60天是完整治疗周期，它加速了。因为你这次活动呢你还不用多花钱，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1580，足足四大盒啊，同仁康寿丸，足足60天药量全部赠送，而且还得再送一整副5加溶血口服液，包肝治疗只花1580，明白吧？
1: 哎呀，那太优惠了。
0: 嗯，你是想参加活动吗？
1: 必须参加呀，
0: 必须参加。咱们的活动呢，每人只能参加一次了，现在到尾声了。每个地方每天只给50个名额，你要是想参加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你必须成为你当地前50名，咱们才能报上名，好吧？
1: 哎呀，那我就不跟您唠了，我得赶快去报名啊，
0: 先抢上名额吧。我也祝愿您呢、啊、早日康复啊。
1: 哎呀，谢谢您呐、啊、
0: 好，再见了啊。
1: 再见，我马上打电话。
0: 嗯，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康老师啊，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康老师，我是受益者呀。同仁康寿丸这2个月60天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哦，咱们受益者快用完2个月的药量了。哦，
3: 对对对，我不是这听到活动了吗？我想给亲戚啊、报一份，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这5加溶血口服液的时候也是花原价买的，同仁康寿丸啥的，就是1分钱没少的时候。
0: 对，平时没有活动，
3: 啊、
0: 我不是给大家讲了吗？这次活动呢，咱们在新老用户啊，哎，长时间的要求之下，申请了好久好久啊，终于呢，厂家总部呀，也考虑到常年患病家庭的切实难处，想着说呢，把这两种药啊，让大家一块用啊，更快的把老慢病治好，联合公益药库才推出活动。咱们搁到平时呢，哪个药他也没有送过，都是花原价，原价呢光这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就1580，但是你看这次活动呢，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还是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钱，无形之中呢，那3大盒的钱等于没收，白捡的。另外还送了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给我们省的钱呢是非常多的。关键什么治病还快啊，你是什么情况给我说说吧。
3: 康老师啊，我这个是啥呢，我也是血压高，心脏不太好，冠心病，心绞痛、
0: 嗯、
3: 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走路啊，就是感觉这腿啊就感觉好像是就是木头桩子一样，走路都走不动啊。
0: 嗯
3: 啊，尤其是睡觉也睡不好，睡觉呢就是他到半夜的时候啊能把自己能憋醒了。
0: 嗯
3: 心口啊，整天就感觉堵得慌，就是压得慌那种感觉。

0: 这就是血液呢粘稠，心血管狭窄，我们说不通嘛。心绞痛就是个不通啊，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如果在半夜自己把自己憋醒了，那这就已经很严重了，冠心病很重了。再往后发展什么呀？就经常心绞痛，大石头压迫感。如果再有一个血块脱落，突然来一次心梗，那咱们呢可能就没命了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康老师，那时候血压最高的时候能到210的血压呀，
0: 这太危险
1: 了，低压都超过110了，低压呀，
0: 随时还有血管崩的可能啊。
1: 然后呢就是你走路啊，就是稍微在家里活动活动啊，上个楼啊，那心啊通通通的乱跳，心慌出汗，那时候就是那个啥硝酸甘油啊啥，就是走哪带哪儿，包括床头哪儿都放着，都是时刻准备的那种，小心翼翼的。就感觉啊这辈子是没啥希望的时候啊。但是用上这个同仁康正丸和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之后，首先我就是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发现啥呢，就是身上啊出虚汗的情况慢慢变少了。逐渐有劲儿了，尤其我这个腿明显感觉是以前那时候下班晚上的时候有了个肿啊浮肿的现象，因为晚上洗脚的时候呢都勒得一条印儿一条印儿的。后来我发现这个肿啊好像是脚啊，这个好像是穿鞋不像以前那么紧了。肿的现象是比原来好了，肿消下去了。然后呢我就发现咱们就是包括你上楼啊，包括你活动活动出门啊，或者是溜达溜达呀，心不慌了。患心绞痛的次数减少了。这一段时间那个硝酸甘油没派上用场了，这一段时间了。
0: 这个长年累月呢吃这个心药，血压高啊，我们说要伤哪儿啊，一个伤心脏，一个伤你的肾啊，这个脚老是肿，心和肾这个都在功能退化，这就是下肢循环不畅啊。肾呢是排水排毒的，尤其是血中的毒它也排不出去了啊。那么心呢它呢循环，就是尤其下肢往心脏回流啊，血液这回流不好，所以这就导致呢腿总是肿，血压那么高，是吧？你看现在血压下来了，这个血脉也通了，这就是咱们通瘀补了虚。而且呢鹿茸血呢它有大量鹿茸血肽，血液呢它也干净了，它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而且这个肾脏啊它有好多呢能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修复肽，专门修复呢受损的这些组织黏膜，所以它一来它就把你肾脏心脏都在修复，而且血脉在通畅，我们心肾相交了，心肾功能强大了，回流也好了，哎，我们的腿也就不肿了，各个方面都在好转。还有什么变化呀？
1: 睡觉比原来好了，就是夜起夜呢就是起一次啊，或者是还能接着睡。然后呢我这血压不用担心了，血压现在是130左右吧，现在低压呢就是85左右。尤其是啥呢，我这个心口的地方啊不像以前的原来堵的话啊压的话，好像那个大石头啊这个腹那大包袱一下子给卸掉了。敞快了。就包括你平时啊你要是出门啊买东西啊，买个那个拎个几斤重的东西上个山楼没问题。心也不慌，心不像以前通通
0: 这就可以了。血压完全达到正常血压，化学药也不用吃了，心脏的大石头没了，没有这些症状，它其实就说明呢我们的血管早就通了，我们的血液都是干净的了。直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停药了，明白了吧？
1: 好好，康老师啊，我就听说这不是活动嘛，这还赠送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当时我买的时候可没这优惠啊，我想给表哥报一份，因为他呢就是比我大5-6岁左右吧。就是偏瘫的患者，老梗，这个左边这个手一点都不能动，听血压也高。说是什么就是失眠呐、尿频尿急这些问题都有。就走路啊一条腿就是拖着地往前走。我想给表哥报一会儿这个五加这个。
0: 如果呢咱们是重病大病患者，他自己打不了电话，最好让他身边照顾他的人打电话报名，因为他们呢更了解 你表哥的具体情况，赶紧打电话报名，让他的家属报名、
1: 哦、
0: 啊，因为咱们得详细了解情况、
1: 哦、
0: 治疗期间有专人呢、啊、一对一的指导，因为咱们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是限50个名额，打电话晚了、
1: 哦、
0: 那就报不上了，赶紧报名去吧，好吧？
1: 行行，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给他家属打个电话。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好，谢谢老师，谢谢，再见，
0: 嗯、再见啊。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康老师您好，您好，
0: 您好。
3: 嗯，同仁康寿丸呢？您看啊、哦，嗯、我才用了12天，哎呦，我真的这个效果就出来了，我感觉特别好，对我来说。
0: 哦、刚刚用了12天。
3: 嗯。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嗯、因为我今天着急给您打电话，主要就是，这个还不是我买的，跟我一个朋友借的。
0: 哦。
3: 所以我趁着现在嘛，你不是有活动吗？活动要快结束了，我就着急了，
0: 嗯、
3: 而且每天就50个名额是吧？我怕报不上名。
0: 这个最好自己用自己的药，你想一想，你借了别人的药、别人呢自然就得少用一两盒药，对吧？那么你呢用了一两盒啊，咱们呢起了效了，如果后边呢没接着用，那也等于前功尽弃了，所以说自己拿自己的一份药用、
3: 嗯、
0: 啊，说说情况、
3: 嗯、
0: 好吧。
3: 嗯，我呢，嗯，今年38岁嘛，40还不到，我就是，哎，年轻嘛，生小孩不注意，生完小孩之后又不注意保暖啊这些，所以说就有产后风湿。
0: 嗯。
3: 遇到这个阴天下雨的，那浑身酸疼酸疼的。
0: 嗯。
3: 啊，特别早上起来，哎呀，这个脖子还僵硬的厉害，就是，嗯，到医院嘛也做过检查，我竟然有这个颈椎增生了。
0: 嗯。
3: 啊，还有这个月经也不正常，40还不到，哎呀，我感觉到快到更年期一样了。
0: 嗯，
3: 有时候2-3个月也来一次，有时候啊，就是一个20天就来一次，很不正常。
0: 嗯、这个遇寒则凝，咱们受过风寒之后啊，
3: 嗯、
0: 血液呢就容易凝滞，那么这样一来呢，血容易虚，血管呢也容易堵，再加上呢免疫功能退化，这个就会导致啊产后风湿。许多女性呢在生小孩的时候啊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呢又加上着凉，免疫力下降，她就得上产后风湿了。只不过当时啊，比如说20多岁生产，因为咱们那个时候免疫强，这个产后风湿啊、
3: 嗯、
0: 就是说稍微感觉到肚子不舒服，还有拉稀啊，哎，那个时候啊你的骨头关节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但是这个种子呢就埋在身体里了，说什么时候、
3: 嗯
0: 它发芽呢，当你35岁之后啊，或者从那30岁之后，尤其到了就是你免疫力低，经常熬夜乏力，免疫力跟不上，这个种子就发芽了，它慢慢就在血中形成什么呀，风湿类风湿因子，就攻击我们的关节，加上我们呢有的一个姿势，比如说容易坐着的人打电脑啊，颈椎就年年增生，就更快的得什么呀，颈椎病，有的腰椎病、
3: 嗯、
0: 有的呢肩周炎啊，有的半月板损伤，因为你呢有这个种子了，它里面呢就破坏什么呀，我们的骨头关节，包括硬骨，包括软骨，包括周围的韧带肌腱，它就得骨病了、
3: 嗯、
0: 所以这个一步一步的风湿骨病就这么来了、
3: 嗯、
0: 那对您来讲啊，一个是产后风湿身上怕凉，第二个就是颈椎不好啊，这跟咱们的生活习惯、工作的这种状态都有关。趁着年龄还不大，赶紧治，用同仁康寿丸给他通瘀补虚，用5加中血口服给他净化血液，把血液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给他去掉。这样的话，以后啊，我们关节不变形，不得特别重的骨病，明白吧？
3: 嗯，对对对，所以我就着急嘛，嗯，我朋友跟我说要找您，
0: 嗯，
3: 赶紧把货再给订上嘛，
0: 嗯，
3: 你看哦，我现在因为见到效果了，才短短半个月都不到，才12天，
0: 嗯，
3: 我首先我早上起来，我又不知道哪天开始的，我的脖子呢就是，嗯，不僵硬的那么厉害了，
0: 嗯，
3: 啊，这两天天气有点不好，我也不感觉到浑身疼了，晚上睡不着觉，也不会那种感觉了。

0: 但是隐隐的疼还是有的。
1: 不要着急，咱们这个通一补虚疗法它有四大功效嘛。第一个就是补气养血，红参也好，鹿茸也好，它们是非常好的补气养血的这个药材。红参大补元气、益气啊，摄血，增强机体气血运行。鹿茸呢，又能补血，又能壮骨啊，所以骨头关节呢，包括风湿骨病，就需要补气养血。另外呢，它们能益精补肾。你看，鹿茸和地黄都有补肾的作用。肾是干什么呢？主骨的呀。什么腰膝酸软的、颈椎病、腰椎病的、膝关节呢、走路呢、滑膜、半月板损伤，它都需要把肾气给它充足。而且呢，白子仁、酸枣仁，它们发挥呢宁心安神作用，心脏功能也好了，晚上睡眠好了，睡眠过程中骨细胞就修复了啊，还能健脾养心，好多健脾养心的药材，让我们的营养能足了。所以你别着急，你这个颈椎病也好啊，这个。还有这个产后风也好啊，还有心脏不舒服呀，睡眠不好，这个呢，当你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这60天的药量要是用足，再加5加溶血口服液，那就你这点病啊不在话下，比你重的多的多的人都能治好。你这个病呢，顶多算中等程度的病，明白了吧？
0: 哎呦，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心里面就感觉到有底了，不那么害怕了。
1: 这个你自己去报名吧，咱们呢包肝药费的活动呢马上就结束了，它还是限量的，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赶紧打场外电话吧。好吧，
0: 行，得打场外电话报名。行，我明白了，先谢谢您了。
1: 那咱们就说到这里，再见啊。
0: 哎呀，好，谢谢你，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这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要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困难。

0: 化瘀。
1: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0: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1: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0: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1: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0: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1: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0: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1: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0: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1: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0: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他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3: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2: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了，
2: 谢谢，
5: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了，
4: 谢谢了，
5: 谢谢，谢
0: 谢。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6: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5: 热心帮扶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申请活动为患者，包肝药费送健康。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法国有一位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他发明了巴氏消毒法，他的名字叫做路易斯·巴斯德。他有一句名言说得好啊，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说过，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机遇呢就不会降临到你的头上。那么今天节目的开始啊，继续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来告诉呢咱们的新听众新患者。大型的爱心帮扶惠民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为了让广大一体多病患者、重病大病患者验证通医补虚养五血的新疗法，咱们同仁康寿丸与五家融血口服液呢联合公益药库正在举办通医补虚养五血眼病多病医同志爱心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全部完整治疗周期用药，你只花平时呢一个疗程1580元的费用就能拿走，而且呢还赠送同厂生产的五家融血口服液，整整是一副药。这不昨天吗咱们也讲过了，咱们通医补虚养五血的疗法就是将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家融血口服液联合服用，把各自的优势呢发挥出来，达到通淤堵补虚损，给细胞呢补充各种所需的活性肽，活气活血活细胞，净化血液，再生全身健康细胞的新疗法。它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它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呢，它里面呢有三种参，哪三种参呢？红参、丹参、玄参。而且呢利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这三种参，让这三种参呢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地龙素中呢含有大量的黄酮和隐激酶，它们呢能抑制纤维蛋白原的聚合，化脂化栓。地龙素呢是很好的通瘀化栓的成分。同时呢五加融血口服液中的新鲜鹿茸用的呢不是普通的鹿茸，是利用了从小就使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去补血。那么这样一来呢，动植物相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呢又一次的升级，补血补气的同时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呢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啊。所以啊，这同仁康寿丸与五加融血口服液三步给我们全身通瘀补虚养五血。咱们远的不说，咱们就拿六大眼病来说，你看这两个药呢一同来用，这第一步就是给你清眼毒，打通眼睛内部的两条通道。说哪两条通道啊？一条呢是淋巴排毒通道，另一条呢是血眼循环通道。康寿丸中呢有大量的地龙素，还有玄参、丹参、白子仁、石菖蒲，有大量通瘀溶栓的活性成分，它们呢能够打通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能把眼睛里面呢 淤堵的垃圾清理出来，畅通这双循环。尤其呢，在治疗眼病时，五加溶血口服液中有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它们呢是动物药材中的极品。你看鹿的基因呢与人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那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它很轻松穿过血眼屏障直达眼底，来疏通毛细血管的眼底通道，来营养眼内各类细胞，它是一层一层润眼治病，直接治疗的是九层眼组织和六大眼病。国药准字号，我们呢同仁康寿丸加上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它采用现代科技双通道小分子浓缩提取技术，高倍浓缩提取了中药中的成分。这双国药呢含有非常丰富的通瘀化栓的小分子成分，包括地龙素、丹参素，包括眼肽、免疫肽，众多高效治眼成分，快速吸收，大力解毒排毒，快速调补元气，修复细胞，活络气血，给我们活气活血活细胞。它来治疗眼病治得非常快，相当于直接给眼睛内部细胞吃药。所以在哈佛大学实验室呢，把同仁康寿丸中18味药材与五加溶血口服液大量鹿茸血活性肽联合用药的疗法叫做强效细胞疗法。双国药准字号治疗眼病，三绝治眼病，百天好彻底。说哪三绝？第一绝呢，能排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有人可能会说了，说许多讲座呀也在讲能排毒啊，有的呢说哎呀我也能排毒，他也能排毒，甚至有的讲养生的说你吃个黄瓜就算排毒，喝点绿豆汤拉个肚子都算排毒。我告诉大家呢，这叫偷换概念。排毒不等于排汗，不等于放屁跑厕所跑肚拉稀，那不叫排毒，那叫食物中毒，对吧？闹肚子了拉稀了那叫排毒吗？不但不叫排毒啊，还可能是食物中毒。什么是真排毒？一块水晶透明的，里面有脏东西了啊，你不打碎这块水晶，你还能让里面的脏东西排出来，还能恢复以前的透明状态，这叫排毒。所以你看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他们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纳米小分子的鹿茸血肽靶向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球内的晶状体，把眼通道打通了，把晶状体里的堵塞物给你排出来挤出来。随着每天的服用，每天的排放，眼前模糊啊，不透明啊，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的情况一天天在好转消失。严重白内障坚持用60天到100天，眼睛内呢像水晶一样的晶状体完全透明如初，这叫排毒。这是第一绝。第二绝，靶向鹿茸血活性肽，打通眼脉，生成各类眼细胞。同仁康寿丸呢，它和五加溶血口服液含有大量眼细胞所需的活性肽，你像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免疫肽生成白血球抗炎抗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预防眼底血栓形成，各种眼细胞需要的肽，它是小分子靶向的治疗因子，不但能通畅大血管，专门通比头发丝还要细1/20的小血管，打通眼部的脉络，这项技术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各类眼肽各类眼睛活性成分就像打靶一样修复，全面修复眼球内各种眼细胞，像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各类眼细胞均可修复。这是第二绝。还有第三绝，补气养血之后 让眼内气血足。

杜绝眼部的复发。同仁康寿丸它里面有三种参，给你大补元气，五加溶血口服液，大量新鲜的鹿茸血再生血液，让我们的五血养足啊，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都让你充足，气血足了，眼睛内部各类细胞不容易萎缩坏死了，相当于给眼球内的细胞穿上盔甲，防止眼病的复发反弹。像你的视锥细胞、视肝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各类细胞，咱们这两个药啊都给他们穿上黄金铠甲，来保护眼底视神经细胞不被有害光线伤害，有效滋养衰老的眼内神经血管，恢复眼球的正常活力，保持良好的眼循环能力，彻底杜绝呢眼内脓毒再次形成，杜绝眼病的复发反弹。哎，轻度呢一个疗程，重度不超过三个疗程，治好我们的眼病，让我们告别反复。我再强调一下啊，以下六大类眼病咱们大家呢赶紧参加活动，每天每个地区50个名额，1580就能拿走啊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而且呢再送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呀，只需足量60天呢，再严重的眼病也就连根拔了。哪六大类的眼病呢？大家对号入座。第一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口、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类，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第六类，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赶快来报名。说到这儿呢，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病例。你看有一天啊，我早上刚刚来到办公室啊，咱们诊室里已经有人在等我了。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大姐，他是被呢一对40岁左右的夫妻用轮椅推着来的。我当时一进门呢，这三个人呢已经在诊室等着了。其中男同志就问我说，您是康大夫吧？我说是啊，是我呀。他就说呀，说康大夫呀，我们从农村来，是听一位患者介绍的，专门过来找您，麻烦您呢给我这个大姨看看病。我说你们坐下吧。之后啊就开始询问老大姐的情况。这个老大姐呢跟我说呀，她叫王淑贤，62岁的，年轻的时候啊就有高血压、胃溃疡，这个身体一直不太好，之后呢还得过类风湿，后来心脏也不好，出现冠心病，前段时间呢还突发一次心梗，差点人没了，而且这个眼病特别严重，白内障呢哎都快看不见人了。说到这儿呢，老大姐这个眼泪啊啪嚓啪嚓的就往下掉。这大姐突然一哭，哎，给我弄懵了。哎，我说大姐呀，咱们呢看病是看病，怎么还哭上了呀？我说你到底是想起什么伤心事了吗？跟他一起来的女同志啊也说话了，她说康大夫呢，你有所不知，我这大姨呢她是心寒，被她三个子女气的。我说怎么回事啊？这大妹子呢就特别气愤的跟我说，说康大夫呀，我这个大姨呢有三个子女，他们简直不是人呐，大姨一个人呢把他们三个呢含辛茹苦的养大，个顶个成家立业了，但是现在呢不赡养我这个大姨了，把我这大姨气得心梗了，人呢差点还过去了。你说哪有这样的子女啊，真的连畜生都不如啊。哎，只

0: 后啊，这大妹子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给我讲了一遍。什么情况呢？这老王大姐30来岁的时候啊，丈夫就早逝了。因为3个孩子当时小，王大姐没有再找，自己一个人呢，拉扯3个孩子。除了种家里几亩地，王大姐外出打打零工，这日子呢勉强过着。后来孩子大了，上学了，日子紧紧巴巴。但是王大姐这个人呢挺能吃苦，白天在洗车厂上班，晚上呢去饺子馆还得给人包饺子。后来自己呢又到菜市场门口租了个小摊，卖烤地瓜，卖炒栗子。这类风湿就是那个时候得的，大冬天的也得到户外呢，在那儿站着，好不容易把子女拉扯大，都成家立业了。你看王大姐呢总算该享福了吧。开始的时候啊，3个子女对老大姐还不错，争着让老大姐去自己家。这王大姐心里还挺高兴的，但是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呢，开始呢还能帮孩子们呢照看下一代，到后来呢别说看下一代了，自己勉强都照顾不了自己了，稍微活动活动心慌的受不了，类风湿导致手脚变形，走路都费劲，白内障让眼睛基本上快看不到了，所以呢啥活也干不了。这药越吃越多，每个月都得花好多药费。你看慢慢的呢，子女开始不待见老王大姐了，而且时不时的训斥她几句，嫌大姐不能干了，而且月月花好多药费治病，一点点呢3个孩子你推我搡，没人管了。这没招了呢，老大姐找到村子里德高望重的人帮着说和，但是这些子女呢谁都不愿意把他接回家赡养。正好这个时候啊，村里有个女同志，王大姐的老邻居，叫大春，从外地回来呢，正好赶上这个事儿，就跟王大姐的3个子女说，说你们不养我这个大姨，我养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啊，我这个大姨没帮我们家帮，因为我小的时候啊，我这个大姨呢没少帮我们家的忙，从小呢把我当亲人一样看待，所以你们不养我来养。于是这个大春啊就把王大姐接到自己家里养啊。其实我听完那个故事啊，哎，挺气愤的。大春都知道啊，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可是这王大姐养了20多年的3个子女却没有良心，简直是3个白眼狼。不过好在吧，王大姐呢有好人相报啊。不过好在吧，王大姐是好人有好报，遇到了大春这样的好人。你看作为大夫啊，别的忙咱也帮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咱们能帮王大姐的尽量把她的病治好啊。其实治疗冠心病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血管，大家以前呢肯定吃过好多的通血管的药，什么丹参滴丸啊，活血通络丹呢、啊、什么消心痛啊，但是呢他们只是扩张冠状动脉，没有真正把血管打通。所以说就算你吃的这些药，最终还是做支架，还是做搭桥，支架搭桥也不是把血管打通，只是把某一个点支起来，血管该堵的还是堵，血液粘稠的还是稠，血管壁上的斑块依然附着，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治不了本。咱们呢同仁康寿丸不一样，它呢可通可化一切血管淤堵，里面有大量通血管的成分，五加溶血口服液补充大量鹿茸血活性肽，让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这才是治疗各类心脑血管病的根本方法。 当这位王大姐用上咱们这双国药之后，通过一个疗程治疗，你看这个王大姐呢，不但心脏好多了，说干点活啊，心也不慌也不喘了，人家老胃病也好了，饭后胃也不疼了，也不反酸了，人家这类风湿关节炎手指没再沉僵，没再疼过，吃了20多年的降压药慢慢都停了。同时呢，第二个疗程的时候啊，让他把五加中血口服液的量又加了点，这样一来呢，大量的五加中血口服液中的鹿茸血活性肽加上同仁康寿丸中的大量活性因子，对这个白内障就进行大力的治疗。白内障就相当于水晶脏了啊，因为它有晶状体里面混浊了，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两个药就能排毒，把这个水晶一样的晶状体给它排出毒素垃圾，让它变清亮透明，看东西就清楚了。哎，说到这儿呢，可能有许多新朋友不理解，同仁康寿丸与五加中血口服液，它不但呢能治疗一体多病，六大眼病那是不在话下。所以说双果药啊，把你的眼病，把你的多病都能给你治好。大家要是参加活动就抓紧时间，因为活动到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具体的病症啊，我就不多讲了，大家打来电话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康老师，我听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康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想让你给我和老伴看一看，接下来我们参加哪个活动最好是？我赶快趁活动之前结束之前嘛，我赶快报上名。
0: 好好好，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啊，再不参加呢肯定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啊，短期内不会再有活动。这样吧，先把你们的情况给我说说，好吧？
2: 哎，好的，康老师。上次我不是买了2个月的量吗？
0: 嗯。
2: 可是我和老伴儿，我们两个人都在用。现在我们两个人是一人用了1个月了。
0: 嗯。
2: 我吧，今年是60岁，就是我这心脏不好，成天心慌，胸口闷。
0: 嗯。
2: 走起路来呀、啊，就喘得不行。
0: 嗯。
2: 觉得这个气上不来。
0: 嗯。
2: 这我用着1个月的这个同仁康寿丸以后，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2: 我现在就是你看我说话觉得有力气了。
0: 嗯，
2: 而且胸口这块就是不堵得慌了。
0: 好，
2: 晚上嘛睡觉能睡个好觉了。
0: 嗯，
2: 另外就是
0: 这个心脏病啊，最重要的就是通一化栓。你看咱们呢，同仁康寿丸呢，它有18味药材，其中这个参就有3种啊，而且红参、丹参、玄参，他们是用地龙土种植，含有大量地龙素。地龙是干什么的呢？它是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啊，我们呢吃的好多药里呢，哎，一旦有地龙，它就能活血通络。比如说通臂胶囊啊，啊，冠心生脉丸啊，不长脑心通啊，它里面都有地龙。而且用地龙呢去种植这3种参，你比如说丹参，本身丹参就活血化瘀。又加上地龙素，那就可通可化一切瘀阻。还有玄参， 本身呢就能消杀菌消炎，你加上还有地龙素，把心脏里的炎症都杀灭了。红参是补元气的，心脏呢一旦元气足，血脉就通了。还有其他的好多好多的其他药材，那我们心脏里的淤堵就真正能化掉了。这样的话，你这个血供上了，那当然咱们那心脏就舒服了，对吧？
2: 对对对。
0: 嗯
2: 嗯，我老伴儿嘛，他就是有高血压，他今年是65岁了。
0: 嗯
2: 嗯，他不但血压高，血糖也高。
0: 嗯
2: 嗯，手和脚呀经常是疼痛，就是高压要是不吃药的话，程程都能上到180-190，生点气的话都能上到200。
0: 嗯，
2: 这次用了同仁康寿丸以后就不一样了。
0: 嗯，
2: 血压比较平稳了。
0: 嗯，
2: 高压现在就是个135，低压就是85那样。
0: 嗯
2: 嗯，血糖嘛也比以前降下来了。
0: 嗯
2: 现在餐前血糖就是6，餐后血糖就是8多。
0: 嗯，
2: 现在手和脚不麻不木，没有那个疼痛感了。
0: 好。嗯，
2: 而且脾气也比以前好了。
0: 嗯，
2: 哎呀，他那血压一高，头一晕，他那脾气暴躁的不得了。
0: 嗯，
2: 现在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肝经通了啊。其实糖尿病这个病呢，它是五脏全身的内分泌紊乱啊。中医认为它是个症，它不是病。什么症啊？消渴症。什么原因导致的消渴症呢？阴虚燥热的体质，脾湿健运了。这个脾湿健运，脾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肾不足就导致脾湿健运，而且呢全身的五脏都在退化。你看他有高血压，血压本身就高，心脏肺脏都不算好，脾再不好，肝再不好，肾再不好，所以说五脏失衡，内分泌紊乱，这就是糖尿病包括并发症。你再看同仁康寿丸，它里面的成分呢，光治疗糖尿病的药材就好多。玄参是干什么的呢？啊，凉血清热，养阴生精，像脾湿健运，像阴虚燥热，玄参有很好的作用啊。地黄，尤其地黄，它治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它就能够让咱们呢这个阴虚燥热的体质从肾经上开始调补。还有玉竹，养阴润燥的啊，芡实、从容、山药、琥珀、白死仁等等，都是对糖尿病胰腺功能有很好调理治疗。他把五脏呢都给你调好了，那你呢体质就改变了，不再阴虚燥热了，血脉也不淤阻了。你这样一来呢，你说血压还高吗？它就不高了。你说这个血糖高吗？它也不高了。并发症呢迎刃而解。所以治糖尿病呢，不是摁着降糖，一味的吃降糖药，你不调五脏，不把体质改变，永远治不好。哎，为什么一用同仁康寿丸就好了呢？它不一样。我再问问啊，你们两个呀，除了同仁康寿丸，我们的五加荣血口服液用上了吗？
2: 哦，这个倒还没有用。
0: 还没有用，把它要是用上，
2: 哎，
0: 你们老俩的病啊好得更快，如虎添翼，明白吧？
2: 那我听说这次还要赠送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呢。
0: 对呀，
2: 是吗？
0: 平时可不赠啊，平时得单买。五加荣血口服液，它和咱们同仁康寿丸都是同一厂家生产，而且五加荣血口服液是个老药了，已经风靡大江南北近20年了啊。第一代第二代好多好多人用过，我们现在都发展到第三代了。第三代用了双荣双血，第一代第二代呢只用了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到了第三代落基山的麋鹿茸和鹿茸血，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鹿茸鹿茸血，双荣双血进一步的提升效果了。这两个可都是准则号的药物，我们现在呢购买同仁康寿丸，而且还得赠送五加荣血口服液，还得包干药费，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把所有疗程的药全拿走了，完整治疗周期的四大盒药都拿走了，还得再送五加荣血口服液整整一整副药，这个力度是太大了，明白了吧？
2: 哦，这下我明白，上次我就嫌价格有点贵，我就没舍得买，
0: 这次直接
2: 送了，活动我一定得参加上。
0: 对， 这次让你省钱啊。同仁康说完呢，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1580，直接把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通通拿走，再送一整副5+溶血口服液，不再多花一块钱，把药全拿够，一次性把我们的老慢病拔了根儿。你赶紧去报名吧，因为快结束这个活动了啊。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康老师，那我赶快去报名去。
0: 好，
2: 谢谢了，
0: 再见了啊。
2: 哎，再见。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
4: 康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4: 我是沈阳的。
0: 是咱们辽宁沈阳的朋友是吧？
4: 嗯。
0: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4: 66了。
0: 66了啊。老哥哥你是属猪的吗？59年出生的吗？
4: 是吧。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哎呀，这不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三高就不说了。去年还脑梗了。现在呀右半身呐受限。
0: 哦，右半身不灵便了。
4: 行动受变
0: 哦，
4: 出现框框了。
0: 哎呦，
4: 自己走路啊走不了，就摔跟头。
0: 那就遭罪了，
4: 天天的得有人照顾。人家还有事儿呢，谁都脑子照顾你。
0: 对，
4: 哎，这随着这一天运动量就下降啊。这又添毛病。
0: 啥毛病？
4: 更遭罪呀，便秘呀。
0: 便秘
4: 3-4天呢才排一次大便。肚子胀的呀，
0: 你看看。
4: 完事儿啊，这最近呢前列腺还出了问题了。这越来越多。尿急，你说本身我行动不便。经常尿裤子啊。有味儿啊。好了，哎呀，我自己都烦我自个儿了。老师啊，听您说现在你们这个药同仁康寿丸。再加上5+溶口服液。是国药是吧？
0: 都是国药，2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国药。
4: 哎呀，那是值得信赖的。
0: 您是想问能不能治你这个病是吧？
4: 是啊，我要急呀。
0: 行，我简单给你讲一讲啊。同仁康寿丸呢，它是18味名贵药材啊，光参就用了3种，而且里面呢还有好多好多的名贵药材，什么地黄啊、鹿茸啊、玉竹啊、肉苁蓉啊、山药、琥珀啊、白死仁等等等等。咱们说光这3种参，它是用了大量地龙土种植，这个地龙土里有地龙素，把这3种参的成分又增加地龙素的通瘀化栓的作用。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杀菌消炎清热凉血的，丹参是活血祛瘀通经止痛的，还有好多药材，它就能给咱们呢通瘀活血化栓。再加上鹿茸血啊， 五家融血口服液有五家

0: 讲过十大类老慢病啊，心脑血管病、各类眼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和并发症、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前列腺、泌尿系统、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能治。您这个心脑血管加前列腺加胃肠道都包括我们的治疗范围之内，明白吧？
1: 那太好，那太好了。
0: 嗯，
1: 我看说的这个60天基本就能治好。
0: 搁到平时，如果单用一个药，120天是完整治疗周期。现在两个药一块用，60天是完整治疗周期，它加速了。因为你这次活动呢，你还不用多花钱，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1580，足足4大盒，啊，同仁康寿丸，足足60天药量全部赠送，而且还得再送1整副5加溶血口服液，包肝治疗只花1580，明白吧？
1: 哎呀，那太优惠了。
0: 嗯，你是想参加活动吗？
1: 必须参加呀，
0: 必须参加。咱们的活动呢，每人只能参加一次了，现在到尾声了。每个地方每天只给50个名额，你要是想参加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你必须成为你当地前50名，咱们才能报上名，好吧？
1: 哎呀，那我就不跟您唠了，我得赶快去报名啊，
0: 先抢上名额吧。我也祝愿您呢早日康复啊。
1: 哎呀，谢谢您呢。
0: 好，再见了啊。
1: 再见，我马上打电话。
0: 嗯，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康老师，我是受益者呀。同仁康寿丸这2个月60天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哦，咱们受益者快用完2个月的药量了。哦，
3: 对对对，我不是这听到活动了吗？我想给亲戚啊报一份，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这5加溶血口服液那时候也是花原价买的，同仁康寿丸啥的，就是1分钱没少。
0: 对，平时没有活动，我不是给大家讲了吗？这次活动呢，咱们在新老用户啊，哎，长时间的要求之下，申请了好久好久啊，终于呢，厂家总部呀也考虑到常年患病家庭的切实难处，想着说呢，把这2种药啊让大家一块用啊，更快的把老慢病治好，联合公益药库才推出活动。咱们搁到平时呢，哪个药他也没有送过，都是花原价，原价呢。光这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就1580，但是你看这次活动呢，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还是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钱，无形之中呢，那3大盒的钱等于没收，白捡的。另外还送了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给我们省的钱呢是非常多的。关键什么治病还快啊，你是什么情况给我说说吧。
3: 康老师啊，我这个是啥呢，我也是血压高，心脏不太好，冠心病，心绞痛，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走路啊，就是感觉这腿啊就感觉好像是就是木头桩子一样，走路都走不动啊。
0: 嗯，
3: 尤其是睡觉也睡不好，睡觉呢就是他到半夜的时候啊能把自己能憋醒了。
0: 嗯
3: 啊，心口啊，整天就感觉堵得慌，就是压得慌那种感觉。
0: 这就是血液呢粘稠，心血管狭窄，我们说不通嘛。心绞痛就是个不通啊，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如果在半夜自己把自己憋醒了，那这就已经很严重了，冠心病很重了。
3: 是啊，是。
0: 再往后发展什么呀？就经常心绞痛，大石头压迫感。如果再有一个血块脱落，突然来一次心梗。那咱们呢可能就没命了啊。
3: 对呀，啊，对呀，啊，康老师那时候血压最高的时候能到210的血压呀，
0: 这太危险
3: 了，低压都超过110了，低压呀，
0: 随时还有血管崩的可能啊。
3: 嗯， 然后呢，就是你走路啊，就是稍微在家里活。

0: 活动活动啊，上个楼啊，那心啊，通通通的乱跳。
1: 嗯。
0: 啊，心慌出汗，那时候就是那个啥硝酸甘油啊，啥就是走哪儿带哪儿，包括床头啊哪儿都放着都是时刻准备的那种，小心翼翼的。
1: 嗯。
0: 就感觉啊，这辈子是没啥希望的时候。
1: 嗯。
0: 但是用上这个同仁康正丸和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之后，首先我就是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发现啥呢，就是身上啊出虚汗的情况慢慢变少了。
1: 嗯，
0: 啊，逐渐有劲儿了，尤其我这个腿明显感觉是以前那时候下班晚上的时候有了个肿啊浮肿的现象，因为晚上洗脚的时候呢都勒得一条印儿一条印儿的。
1: 嗯，
0: 啊。后来我发现这个肿啊，好像是脚啊，这个好像是穿鞋，不像以前那么紧了。
1: 嗯，
0: 肿的现象是比原来好了，肿消下去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发现咱们就是，包括你上楼啊，包括你活动活动出门啊，或者是溜达溜达呀，心不慌了。
1: 嗯，
0: 啊，患心绞痛的次数减少了。
1: 嗯，
0: 啊，这一段时间那个硝酸甘油没派上用场了，这一段时间了。
1: 嗯，这个长年累月呢吃这个西药，血压高啊，我们说要伤哪儿啊，一个伤心脏，一个伤你的肾啊，这个脚老是肿，心和肾这个都在功能退化，这就是下肢循环不畅啊。肾呢是排水排毒的，尤其是血中的毒它也排不出去了啊。那么心呢，它呢循环就是尤其下肢往心脏回流啊，血液这回流不好，所以这就导致呢，腿总是肿，血压那么高，是吧？你看现在血压下来了，这个血脉也通了，这就是咱们通瘀补了虚，而且呢，鹿茸血呢，它有大量鹿茸血肽，血液呢，它也干净了，它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而且这个肾脏啊，它有好多呢，能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修复肽，专门修复呢受损的这些组织黏膜，所以他一来他就把你肾脏心脏都在修复，而且血脉在通畅，我们心肾相交了，心肾功能强大了，回流也好了，哎，我们的腿也就不肿了，各个方面都在好转。还有什么变化呀？
0: 睡觉比原来好了，就是夜洗夜呢就是洗一次啊，或者是还能接着睡。
1: 嗯
0: 啊，然后呢我这血压不用担心了，血压现在是130-130左右吧，现在低压呢就是85左右。
1: 嗯
0: 啊，尤其是啥呢，我这个心口的地方啊，不像以前的原来堵的话啊压的话，好像那个大石头啊，这个腹那大包袱一下子给卸掉了。
1: 嗯
0: 啊，敞快了。
1: 嗯，
0: 就包括您平时啊，您要是出门啊买东西啊，买个那个拎个几斤重的东西上个山楼没问题。
1: 嗯
0: 啊，心也不慌，心不像以前通通
1: 这就可以了
0: 啊，
1: 血压完全达到正常血压，化学药也不用吃了，心脏的大石头没了，没有这些症状，它其实就说明呢，我们的血管早就通了，我们的血液都是干净的了。治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停药了，明白了吧？
0: 好好，康老师啊，我就听说这不是活动嘛，这还赠送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
1: 嗯，
0: 当时我买的时候可没这优惠啊，我想给表哥报一份，因为他呢就是比我大5-6岁左右吧。
1: 嗯，
0: 哎呀，就是偏瘫的患者，老梗，这个左边这个手一点都不能动，听血压也高。
1: 嗯，
0: 说是什么？就是失眠呐、尿频尿急这些问题都有，就走路啊，一条腿就是拖着地往前走。
1: 嗯，
0: 我想给表哥报一会儿这个五加这个。
1: 如果呢，咱们是重病大病患者，他自己打不了电话，最好让他身边照顾他的人打电话报名，因为他们呢更了解你表哥的具体情况。赶紧打电话报名，让他的家属报名啊，因为咱们得详细了解情况，治疗期间。有专人呢一对一的指导，因为咱们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是限50个名额，打电话晚了那就报不上了，赶紧报名去吧，好吧？
0: 行行，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给他家属打个电话。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好，谢谢老师，谢谢，再见。
1: 再见啊。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 400-6616 114-400-6616-114-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康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
3: 同仁康寿丸呢，您看啊，我才用了12天，哎呦，我真的这个效果就出来了，我感觉特别好，对我来说。
1: 哦、刚刚用了12天。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因为我今天着急给您打电话，主要就是，这个还不是我买的，跟我一个朋友借的，所以我趁着现在嘛，你不是有活动吗？活动要快结束了，我就着急了，而且每天就50个名额是吧？我怕报不上名。
1: 这个最好自己用自己的药，你想一想，你借了别人的药，别人呢自然就得少用一两盒药，对吧？那么你呢用了一两盒啊，咱们呢起了效了，如果后边呢没接着用，那也等于前功尽弃了。所以说自己拿自己的一份药用啊，说说情况好吧。
3: 我呢，今年三十八岁嘛，40还不到，我就是，哎，年轻嘛，生小孩不注意，生完小孩之后又不注意保暖啊这些，所以说就有产后风湿。
1: 嗯。
3: 遇到这个阴天下雨的，那浑身酸疼酸疼的。
1: 嗯。
3: 啊，特别早上起来，哎呀，这个脖子还僵硬的厉害，就是，到医院嘛也做过检查，我竟然有这个颈椎增生了。
1: 嗯。
3: 啊，还有这个月经也不正常，40还不到，哎呀，我就感觉到快到更年期一样了。
1: 嗯，
3: 有时候2-3个月也来一次，有时候啊，就是一个20天就来一次，很不正常。
1: 嗯、这个遇寒则凝，咱们受过风寒之后啊，嗯、血液呢就容易凝滞，那么这样一来呢，血容易虚，血管呢也容易堵，再加上呢免疫功能退化，这个就会导致啊产后风湿。许多女性呢在生小孩的时候啊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呢又加上着凉，免疫力下降，她就得上产后风湿了。只不过当时啊，比如说20多岁生产，因为咱们那个时候免疫强，这个产后风湿啊、
3: 嗯、
1: 就是说稍微感觉到肚子不舒服，还有拉稀啊，哎，那个时候啊你的骨头关节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但是这个种子呢就埋在身体里了，说什么时候、
3: 嗯
1: 它发芽呢，当你35岁之后啊，或者从那30岁之后，尤其到了就是你免疫力低，经常熬夜乏力，免疫力跟不上，这个种子就发芽了，它慢慢就在血中形成什么呀，风湿类风湿因子，就攻击我们的关节，加上我们呢有的一个姿势，比如说容易坐着的人打电脑啊，颈椎就年年增生，就更快的得什么呀，颈椎病，有的腰椎病、
3: 嗯、
1: 有的呢肩周炎啊，有的半月板损伤，因为你呢有这个种子了，它里面呢就破坏什么呀，我们的骨头关节，包括硬骨，包括软骨，包括周围的韧带肌腱，它就得骨病了、
3: 嗯、
1: 所以这个一步一步的风湿骨病就这么来了、
3: 嗯、
1: 那对您、
3: 嗯、
1: 您来讲啊，一个是产后风湿身上怕凉，第二个就是颈椎不好啊，这跟咱们的生活习惯、
3: 嗯、
1: 工作的这种状态都有关，趁着年龄还不大赶紧治，用同仁康寿丸给他通瘀补虚，用五加中血口服液给他净化血液，把血液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给他去掉、
3: 嗯、
1: 这样的话以后啊我们关节不变形，不得特别重的骨病，明白吧、
3: 嗯、对对对，所以我就着急嘛，我朋友跟我说要找您，赶紧把货再给定上嘛。
1: 嗯，
3: 你看啊，我现在因为见到效果了，才短短半个月都不到，才12天。
1: 嗯，
3: 我首先我早上起来，我又不知道哪天开始的，我的脖子呢就是，不僵硬的那么厉害了。
1: 嗯，
3: 啊，这两天天气有点不好，我又不感觉到浑身疼了，晚上睡不着觉也不会那种感觉了，但是隐隐的疼还是有的。
1: 嗯，不要着急，咱们这个通瘀补虚疗法。它有4大功效嘛，第一个就是补气养血，红参也好，鹿茸也好，它们是非常好的补气养血的这个药材，红参大补元气益气啊，摄血增强机体气血运行，鹿茸呢又能补血又能壮骨啊，所以骨头关节呢包括风湿骨病就需要补气养血，另外呢它们能益精补肾，你看鹿茸和地黄都有补肾的作用，肾是干什么的，主骨的呀， 什么腰膝酸软的，颈椎病、腰椎病的，膝关节呢，走路呢，滑膜、半月板损伤，他都需要把肾气给它充足。而且呢，白子仁、酸枣仁，他们发挥呢宁心安神作用，心脏功能也好了，晚上睡眠好了，睡眠过程中骨细胞就修复了啊，还能健脾养心，好多健脾养心的药材，让我们的营养能足了。所以你别着急，你这个颈椎病也好啊，这个还有这个产后风也好啊，还有心脏不舒服呀，睡眠不好，这个呢，当你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这60天的药量要是用足，再加五加溶血口服液，那就你这点病啊不在话下，比你重的多的多的人都能治好。你这个病呢，顶多算中等程度的病，明白了吧？
3: 哦，哎呦，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心里面就感觉到有底了，不那么害怕了。
1: 这个你自己去报名吧。咱们呢，包肝药费的活动呢马上就结束了，它还是限量的，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赶紧打厂外电话吧，好吧。
3: 行，得打厂外电话报名。行，我明白了。先谢谢您了。
1: 那咱们就说到这里，再见啊。
3: 哎呀，好，谢谢你，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要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7虚

0: 阳五穴，心穴、肝穴、脾穴、肺穴、肾穴，阳侯五穴补好气虚，就能去病除根。
1: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0: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1: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0: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1: 另赠五家荣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0: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1: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0: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1: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0: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气虚养五穴，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3: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2: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了，
2: 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2: 了，
3: 谢谢了，
2: 谢谢，谢谢。
1: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气虚养五穴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穴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热心帮扶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申请活动为患者包肝药费送健康。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 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法国有一位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他发明了巴氏消毒法，他的名字叫做路易斯·巴斯德。他有一句名言说得好啊，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说过，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机遇呢就不会降临到你的头上。那么今天节目的开始啊，继续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来告诉呢咱们的新听众、新患者。大型的爱心帮扶惠民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为了让广大一体多病患者、重病大病患者验证通瘀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咱们同仁康寿丸与五家溶血口服液呢联合公益药库正在举办通瘀补虚养无血眼病多病一同治爱心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全部完整治疗周期用药，你只花平时呢一个疗程1580元的费用就能拿走，而且呢还赠送同厂生产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是一副药。这不昨天嘛，咱们也讲过了，咱们通瘀补虚养无血的疗法，就是将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联合服用，把各自的优势呢发挥出来，达到通瘀堵、补虚损，给细胞呢补充各种所需的活性肽，活气、活血、活细胞，净化血液，再生全身健康细胞的新疗法。它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它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呢，它里面呢有三种参，哪三种参呢？红参、丹参、玄参。而且呢利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这三种参，让这三种参呢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地龙素中呢含有大量的黄酮和隐激酶，它们呢能抑制纤维蛋白原的聚合，化脂化栓。地龙素呢是很好的通瘀化栓的成分。同时呢，五加溶血口服液中的新鲜鹿茸用的呢不是普通的鹿茸，是利用了从小就使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去补血。那么这样一来呢，动植物相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呢又一次的升级，补血补气的同时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呢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啊。所以啊，这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三步给我们全身通瘀补虚养无血。咱们远的不说，咱们就拿六大眼病来说，你看这两个药呢一同来用，这第一步就是给你清眼毒，打通眼睛内部的两条通道。说哪两条通道啊？一条呢是淋巴排毒通道，另一条呢是血眼循环通道。康寿丸中呢有大量的地龙素，还有玄参、丹参、白子仁、石菖蒲，有大量通瘀溶栓的活性成分，它们呢能够打通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能把眼睛里面呢淤堵的垃圾清理出来，畅通这双循环。尤其呢在治疗眼病时，五加溶血口服液中有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它们呢是动物药材中的极品。你看鹿的基因呢与人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那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它很轻松穿过血眼屏障，直达眼底，来疏通毛细血管的眼底通道，来营养眼内各类细胞，它是一层一层润眼治病，直接治疗的是9层眼组织和

六大眼病。国药准字号，我们呢同仁康寿丸加上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它采用现代科技双通道小分子浓缩提取技术，高倍浓缩提取了中药中的成分。这双国药呢含有非常丰富的通瘀化栓的小分子成分，包括地龙素、丹参素，包括眼肽、免疫肽，众多高效治眼成分，快速吸收，大力解毒排毒，快速调补元气，修复细胞，活络气血，给我们活气活血活细胞。它来治疗眼病治得非常快，相当于直接给眼睛内部细胞吃药。所以在哈佛大学实验室呢，把同仁康寿丸中18味药材与五加溶血口服液大量鹿茸血活性肽联合用药的疗法，叫做强效细胞疗法。双国药准字号治疗眼病，三绝治眼病，百天好彻底。说哪三绝？第一绝呢，能排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有人可能会说了，说许多讲座呀也在讲能排毒啊，有的呢说哎呀我也能排毒，他也能排毒，甚至有的讲养生的说你吃个黄瓜就算排毒，喝点绿豆汤拉个肚子都算排毒。我告诉大家呢，这叫偷换概念。排毒不等于排汗，不等于放屁跑厕所跑肚拉稀，那不叫排毒，那叫食物中毒，对吧？闹肚子了拉稀了那叫排毒吗？不但不叫排毒啊，还可能是食物中毒。什么是真排毒？一块水晶透明的，里面有脏东西了啊，你不打碎这块水晶，你还能让里面的脏东西排出来，还能恢复以前的透明状态，这叫排毒。所以你看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他们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纳米小分子的鹿茸血肽靶向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球内的晶状体，把眼通道打通了，把晶状体里的堵塞物给你排出来挤出来。随着每天的服用，每天的排放，眼前模糊啊，不透明啊，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的情况一天天在好转消失。严重白内障坚持用60天到100天，眼睛内呢像水晶一样的晶状体完全透明如初，这叫排毒。这是第一绝。第二绝，靶向鹿茸血活性肽，打通眼脉，生成各类眼细胞。同仁康寿丸呢，它和五加溶血口服液含有大量眼细胞所需的活性肽，你像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免疫肽生成白血球抗炎抗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预防眼底血栓形成，各种眼细胞需要的肽，它是小分子靶向的治疗因子，不但能通畅大血管，专门通比头发丝还要细1/20的小血管，打通眼部的脉络，这项技术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各类眼肽各类眼睛活性成分就像打靶一样修复，全面修复眼球内各种眼细胞，像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各类眼细胞均可修复。这是第二绝。还有第三绝，补气养血之后让眼内气血足，杜绝眼部的复发。同仁康寿丸它里面有三种参给你大补元气，五加溶血口服液大量新鲜的鹿茸血再生血液，让我们的五血养足啊，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都让你充足，气血足了，眼睛内部各类细胞不容易萎缩坏死了，相当于给眼球内的细胞穿上盔甲，防止眼病的复发反弹。像你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各类细胞，咱们这两个药啊

给他们穿上黄金铠甲，来保护眼底视神经细胞不被有害光线伤害，有效滋养衰老的眼内神经血管，恢复眼球的正常活力，保持良好的眼循环能力，彻底杜绝呢眼内脓毒再次形成，杜绝眼病的复发反弹。哎，轻度呢一个疗程，重度不超过三个疗程，治好我们的眼病，让我们告别反复。我再强调一下啊，以下六大类眼病咱们大家呢赶紧参加活动，每天每个地区50个名额，1580就能拿走啊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而且呢再送5价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呀，只需足量60天呢，再严重的眼病也就连根拔了。哪六大类的眼病呢？大家对号入座。第一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类，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第六类，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赶快来报名。说到这儿呢，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病例。你看有一天啊，我早上刚刚来到办公室啊，咱们诊室里已经有人在等我了。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大姐，他是被呢一对40岁左右的夫妻用轮椅推着来的。我当时一进门呢，这三个人呢已经在诊室等着了。其中男同志就问我说，您是康大夫吧？我说是啊，是我呀。他就说呀，说康大夫呀，我们从农村来，是听一位患者介绍的，专门过来找您，麻烦您呢给我这个大姨看看病。我说你们坐下吧。之后啊就开始询问老大姐的情况。这个老大姐呢跟我说呀，她叫王淑贤，62岁的，年轻的时候啊就有高血压、胃溃疡，这个身体一直不太好，之后呢还得过类风湿，后来心脏也不好，出现冠心病，前段时间呢还突发一次心梗，差点人没了，而且这个眼病特别严重，白内障呢哎都快看不见人了。说到这儿呢，老大姐这个眼泪啊啪嚓啪嚓的就往下掉。这大姐突然一哭，哎给我弄懵了。哎，我说大姐呀，咱们呢看病是看病，怎么还哭上了呀？我说你到底是想起什么伤心事了吗？跟他一起来的女同志啊也说话了，他说康大夫呢，你有所不知，我这大姨呢她是心寒，被她三个子女气的。我说怎么回事啊？这大妹子呢就特别气愤的跟我说，说康大夫呀，我这个大姨呢有3个子女，他们简直不是人呐，大姨一个人呢把他们三个呢含辛茹苦的养大，个顶个成家立业了，但是现在呢不赡养我这个大姨了，把我这大姨气得心梗了，人呢差点还过去了。你说哪有这样的子女啊，真的连畜生都不如啊。哎，之后啊这大妹子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给我讲了一遍。什么情况呢？这老王大姐30来岁的时候啊，丈夫就早逝了，因为三个孩子当时小，王大姐没有再找，自己一个人呢拉扯三个孩子，除了种家里几亩地，王大姐外出打打零工，这日子呢勉强过着。后来孩子大了上学了，日子紧紧巴巴，但是王大姐这个人呢挺能吃苦，白天在洗车厂上班，晚上呢去饺子。

0: 子馆，还得给人包饺子。后来自己呢，又到菜市场门口租了个小摊儿，卖烤地瓜，卖炒栗子。这类风湿就是那个时候得的，大冬天的也得到户外呢，在那站着。好不容易把子女拉扯大，都成家立业了。你看王大姐呢，总算该享福了吧？开始的时候啊，三个子女对老大姐还不错，争着让老大姐去自己家。这王大姐心里还挺高兴的，但是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呢。开始呢，还能帮孩子们呢，照看下一代，到后来呢，别说看下一代了，自己勉强都照顾不了自己了，稍微活动活动，心慌的受不了，类风湿导致手脚变形，走路都费劲，白内障让眼睛基本上快看不到了，所以呢，啥活也干不了。这药越吃越多，每个月都得花好多药费。你看慢慢的呢，子女开始不待见老王大姐了，而且时不时的训斥她几句，嫌大姐不能干了，而且月月花好多药费治病，一点点呢，三个孩子你推我搡，没人管了。这没招了呢，老大姐找到村子里德高望重的人帮着说和，但是这些子女呢，谁都不愿意把他接回家赡养。正好这个时候啊，村里有个女同志，王大姐的老邻居，叫大春，从外地回来呢，正好赶上这个事儿，就跟王大姐的三个子女说，说你们不养我这个大姨，我养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啊，我这个大姨没帮我们家帮，因为我小的时候啊，我这个大姨呢没少帮我们家的忙，从小呢把我当亲人一样看待，所以你们不养我来养。于是这个大春啊，就把王大姐接到自己家里养啊。其实我听完那个故事啊，哎，挺气愤的。大春都知道啊，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可是这王大姐养了20多年的三个子女却没有良心，简直是三个白眼狼。不过好在吧，王大姐呢有好人相报啊。不过好在吧，王大姐是好人有好报，遇到了大春这样的好人。你看作为大夫啊，别的忙咱也帮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咱们能帮王大姐的尽量把她的病治好啊。其实治疗冠心病，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血管，大家以前呢肯定吃过好多的通血管的药，什么丹参滴丸啊，活血通络丹呢、啊、什么消心痛啊，但是呢他们只是扩张冠状动脉，没有真正把血管打通，所以说就算你吃的这些药，最终还是做支架，还是做搭桥，支架搭桥也不是把血管打通，只是把某一个点支起来，血管该堵的还是堵，血液粘稠的还是稠，血管壁上的斑块依然附着，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治不了本。咱们呢，同仁康寿丸不一样，它呢可通可化，一切血管淤堵，里面有大量通血管的成分。五加溶血口服液补充大量鹿茸血活性肽，让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这才是治疗各类心脑血管病的根本方法。当这位王大姐用上咱们这双国药之后，通过一个疗程治疗，你看这个王大姐呢，不但心脏好多了，说干点活啊，心也不慌也不喘了，人家老胃病也好了，饭后胃也不疼了，也不反酸了，人家这类风湿关节炎手指没再沉僵，没再疼过，吃了20多年的降压药慢慢都停了。同时呢，第二个疗程的时候啊，让他把五加溶血口服液的量又加了点，这样一来呢，大量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中的鹿茸血活性肽 加上同仁康寿丸中的大量活性因子，对这个白内障就进行大力的治疗。白内障就相当于水晶脏了啊，因为它有晶状体，里面混浊了。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两个药就能排毒，把这个水晶一样的晶状体给它排出毒素垃圾，让它变清亮透明，看东西就清楚了。哎，说到这儿呢，可能有许多新朋友不理解，同仁康寿丸与五加荣血口服液，它不但呢能治疗一体多病，六大眼病那是不在话下。所以说双果药啊，把你的眼病，把你的多病都能给你治好。大家要是参加活动就抓紧时间，因为活动到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具体的病症啊，我就不多讲了，大家打来电话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康老师，我听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康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想让你给我和老伴看一看接下来我们参加哪个活动最好，是我赶快趁活动之前结束之前嘛，我赶快报上名。
0: 好好好，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啊，再不参加呢肯定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啊短期内不会再有活动。这样吧，先把你们的情况给我说说好吧。
2: 哎，好的，康老师，上次我不是买了2个月的量吗？
0: 嗯，
2: 可是是我和老伴儿我们两个人都在用，现在我们两个人是一人用了1个月了。我吧今年是60岁，就是我这心脏不好，成天心慌胸口闷。走起路来呀、就喘得不行。觉得这个气上不来。这我用着1个月的这个同仁康寿丸以后，一天比一天好。我现在就是你看我说话觉得有力气了。而且胸口这块就是不堵得慌了。
0: 好，
2: 晚上嘛睡觉能睡个好觉了。另外
0: 这个心脏病啊，最重要的就是通瘀化栓。你看咱们呢同仁康寿丸呢，它有18味药材，其中这个参就有3种啊，而且红参、丹参、玄参，它们是用地龙土种植，含有大量地龙素。地龙是干什么的呢？它是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啊。我们呢吃的好多药里呢，一旦有地龙，它就能活血通络，比如说通臂胶囊啊冠心生脉丸啊，不常脑心通啊，它里面都有地龙。而且用地龙呢去种植这3种参，你比如说丹参，本身丹参就活血化瘀，又加上地龙素，那就可通可化一切瘀阻。还有玄参，本身它就能杀菌消炎，你加上还有地龙素，把心脏里的炎症都杀灭了。红参是补元气的，心脏呢一旦元气足，血脉就通了。还有其他的好多好多的其他药材，那我们心脏里的淤堵就真正能化掉了。这样的话你这个血供上了，那当然咱们那心脏就舒服了，对吧？
2: 对对对。我老伴嘛他就是有高血压，他今年是65岁了。他不但血压高血糖也高。手和脚呀经常是疼痛，就是 高压要是不吃药的话，程程都能上到180、190，生点气的话

0: 都能上满200。
1: 嗯。
0: 再次用了同仁康寿丸以后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血压比较平稳了，
1: 嗯，
0: 高压现在就是个135，低压就是85那样，
1: 嗯，
0: 血糖嘛也比以前降下来了，
1: 嗯，
0: 现在餐前血糖就是6，餐后血糖就是8多，
1: 嗯，
0: 现在手和脚不麻不木，没有那个疼痛感了，
1: 好，嗯，
0: 而且脾气也比以前好了。
1: 嗯，
0: 哎呀，他那血压一高，头一晕，他那脾气暴躁的不得了。
1: 嗯，
0: 现在
1: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肝经通了，
0: 嗯，
1: 啊。其实糖尿病这个病呢，它是五脏全身的内分泌紊乱，啊，中医认为它是个症，它不是病。什么症啊？消渴症。什么原因导致的消渴症呢？阴虚燥热的体质，脾湿健运了。这个脾湿健运，脾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肾不足就导致脾湿健运，而且呢全身的五脏都在退化，你看他有高血压，血压本身就高，心脏肺脏都不算好，脾再不好，肝再不好，肾再不好，所以说五脏失衡，内分泌紊乱，这就是糖尿病，包括并发症。你再看同仁康寿丸，它里面的成分呢，光治疗糖尿病的药材就好多。玄参是干什么的呢？啊，凉血清热，养阴生精，像脾湿健运，像阴虚燥热，玄参有很好的作用。啊，地黄，尤其地黄，它治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它就能够让咱们呢，这个阴虚燥热的体质从肾经上开始调补。
0: 嗯，
1: 还有玉竹，养阴润燥的，啊，芡实、从容、山药、琥珀、白死仁等等，都是对糖尿病胰腺功能有很好调理治疗。他把五脏呢都给你调好了，那你呢体质就改变了，不再阴虚燥热了，血脉也不淤阻了。你这样一来呢，你说血压还高吗？它就不高了。你说这个血糖高吗？它也不高了。并发症呢，迎刃而解。所以治糖尿病呢，不是按着降糖，一味的吃降糖药，你不调五脏，不把体质改变，永远治不好。哎，为什么一用同仁康寿丸就好了呢？它不一样。我再问问啊，你们两个呀，除了同仁康寿丸，我们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了吗？
0: 哦，这个倒还没有用。
1: 还没有用，把它要是用上，
0: 哎，
1: 你们老俩的病啊，好得更快，如虎添翼。明白吧？
0: 那我听说这次还要赠送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呢。
1: 对呀，
0: 是吗？
1: 平时可不赠啊，平时得单买。
0: 嗯，
1: 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和咱们同仁康寿丸都是同一厂家生产，而且五加溶血口服液是个老药了，已经风靡大江南北近20年了。啊，第一代、第二代，好多好多人用过，我们现在都发展到第三代了。第三代用了双溶双血，第一代、第二代呢，只用了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到了第三代，落基山的麋鹿茸和鹿茸血，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鹿茸血，双溶双血进一步的提升效果了。这两个可都是准字号的药物，我们现在呢，购买同仁康寿丸，而且还得赠送五加溶血口服液，还得包肝药费。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把所有疗程的药全拿走了，完整治疗周期的四大盒药都拿走了，还得再送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整副药，这个力度是太大了，明白了吧？
0: 哦，这下我明白，上次我就嫌价格有点贵，我就没舍得买，
1: 这次直接送
0: 了，活动我一定得参加上。
1: 对，这次让你省钱啊，同仁康寿丸呢，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1580，直接把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通通拿走，再送一整副五加溶血口服液，不再多花一块钱，把药全拿够，一次性把我们的老慢病拔了根儿。你赶紧去报名吧，因为快结束这个活动了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康老师，那我赶快去报名去。
1: 好，
0: 谢谢了，
1: 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 114 400-6616 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
4: 康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
4: 我是沈阳的。
1: 是咱们辽宁沈阳的朋友是吧？
4: 嗯。
1: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4: 66了。
1: 哟，66了啊。
4: 嗯。
1: 老哥哥你是属猪的吗？59年出生的吗？
4: 嗯，是是。
1: 是是吧。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哎呀，这不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
1: 嗯。
4: 三高。就不说了，
1: 嗯，
4: 去年还脑梗了，
1: 还脑梗了，
4: 嗯，现在呀右半身呐受限，
1: 哦，右半身不灵便了，
4: 嗯，行动受限，
1: 哦，
4: 受限框框了，
1: 哎呦，
4: 自己走路啊走不了，就是跟着，
1: 嗯，那就遭罪了，
4: 天天呐得有人照顾，
1: 嗯，
4: 人家还有事儿人，谁都老照顾你，
1: 对，
4: 哎，这随着这一天运动量就下降啊，
1: 嗯。
4: 又添毛病，
1: 啥毛病？
4: 更遭罪呀，便秘呀。
1: 嗯，便秘。
4: 3-4天呢，才排一次大便。
1: 嗯，
4: 肚子胀的呀。
1: 你看看，
4: 完事儿啊，这最近呢，前列腺还出了问题了。
1: 嗯，
4: 这越来越多。
1: 嗯，
4: 尿急，你说本身我行动不便。
1: 嗯，
4: 经常尿裤子啊。
1: 嗯，
4: 有味儿啊。
1: 嗯，
4: 疼了。哎呀，我自己都烦我自个儿了。
1: 嗯，
4: 老师啊，听您说现在。你们这个药，
1: 嗯，
4: 同仁康寿丸，
1: 嗯，
4: 再加上5+溶口服液，
1: 嗯，
4: 是国药是吧？
1: 都是国药，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国药。
4: 哎呀，那是值得信赖的。
1: 您是想问能不能治你这个病，
4: 嗯，
1: 是吧？
4: 是啊，我要急呀，啊。
1: 嗯，行，我简单给你讲一讲啊。同仁康寿丸呢，它是18味名贵药材，
4: 嗯，
1: 啊，光参就用了3种。而且里面呢，
4: 哦，
1: 还有好多好多的名贵药材，什么地黄啊，
4: 嗯，
1: 鹿茸啊，玉竹啊，肉苁蓉啊，山药琥珀啊，白死仁等等等等。咱们说光这3种参，它是用了大量地龙土种植，这个地龙土里有地龙素，把这3种参的成分又增加地龙素的通瘀化栓的作用，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杀菌消炎清热凉血的，丹参是活血祛瘀通经止痛的，
4: 嗯，
1: 还有好多药材，它就能给咱们呢通瘀活血化栓，再加上鹿茸血啊，5+溶血口服液有5+参，就是5+，还有2种鹿茸血，它有大量鹿茸血活性肽，186种鹿茸血活性肽，脑肽修复脑神经，血肽增加血容量啊，免疫肽增加白血球，还有好多好多的肽针对我们不同的病症直接治疗，给你通了瘀啊，化了栓，补了血，活了5脏，我们从头到脚的老慢病就能康复了。治疗范围呢非常之广，说哪些老慢病我们能用啊，通瘀补虚养物血这个疗法呀 我也讲。

0: 60天基本就能治好。
1: 搁到平时，如果单用一个药，120天是完整治疗周期。现在两个药一块用，60天是完整治疗周期，它加速了。因为你这次活动呢，你还不用多花钱，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1580，足足4大盒，啊，同仁康寿丸，足足60天药量全部赠送，而且还得再送1整副5加溶血口服液，包肝治疗只花1580，明白吧？
0: 哎呀，那太优惠了。
1: 嗯，你是想参加活动吗？
0: 必须参加呀，
1: 必须参加。咱们的活动呢，每人只能参加一次了，现在到尾声了。每个地方每天只给50个名额，你要是想参加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你必须成为你当地前50名，咱们才能报上名，好吧？
0: 哎呀，那我就不跟您唠了，我得赶快去报名啊，
1: 先抢上名额吧。我也祝愿您呢、啊、早日康复啊。
0: 哎呀，谢谢您呢、啊、
1: 好，再见了啊。
0: 再见，我马上打电话。
1: 嗯，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康老师啊，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康老师，我是受益者呀。同仁康寿丸这2个月60天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哦，咱们受益者快用完2个月的药量了。哦，
3: 对对对，我不是这听到活动了吗？我想给亲戚啊报一份儿、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这5加溶血口服液那时候也是花原价买的，同仁康寿丸啥的，就是1分钱没少的时候。
1: 对，平时没有活动，我不是给大家讲了吗？这次活动呢，咱们在新老用户啊，哎，长时间的要求之下，申请了好久好久啊，终于呢，厂家总部呀，也考虑到常年患病家庭的切实难处，想着说呢，把这2种药啊，让大家一块用啊，更快的把老慢病治好，联合公益药库才推出活动。咱们搁到平时呢，哪个药他也没有送过，都是花原价，原价呢光这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就1580，但是你看这次活动呢，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还是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钱，无形之中呢，那3大盒的钱等于没收，白捡的。另外还送了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给我们省的钱呢是非常多的。关键什么治病还快啊，你是什么情况给我说说吧。
3: 康老师啊，我这个是啥呢，我也是血压高，心脏不太好，冠心病心绞痛、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走路啊，就是感觉这腿啊就感觉好像是就是木头桩子一样，走路都走不动啊。
1: 嗯
3: 啊，尤其是睡觉也睡不好，睡觉呢就是他到半夜的时候啊能把自己能憋醒了。
1: 嗯
3: 啊，心口啊，整天就感觉堵得慌，就是压得慌那种感觉。
1: 这就是血液呢粘稠，心血管狭窄、我们说不通嘛。心绞痛就是个不通啊，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如果在半夜自己把自己憋醒了，那这就已经很严重了，冠心病很重了。
3: 是
1: 再往后发展什么呀？就经常心绞痛，大石头压迫感。如果再有一个血块脱落，突然来一次心梗。那咱们呢可能就没命了啊。
3: 对呀、对呀，康老师那时候血压最高的时候能到210的血压呀，
1: 这太危险，
3: 低压都超过110了，低压呀，
1: 随时还有血管崩的可能啊。
3: 然后呢就是你走路啊，就是稍微在家里活动活动啊，上个楼啊，那心啊通通通的乱跳。心慌出汗，那时候就是那个啥硝酸甘油啊啥，就是走哪带哪儿，包括床头哪儿都放着，都是时刻准备的那种，小心翼翼的。就感觉啊这辈子是没啥希望的时候。但是用上这个同仁康寿丸和这个5加溶血口服液之后，首先我就是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发现啥呢，就是身上啊出虚汗的情况慢慢变少了。

0: 啊，逐渐有劲儿了，尤其我这个腿，明显感觉是以前那时候下班晚上的时候，有了个肿啊，浮肿的现象。你晚上洗脚的时候呢，都勒得一条印儿一条印儿的，啊，后来我发现这个肿啊，好像是脚啊，这个好像是穿鞋，不像以前那么紧了，肿的现象是比原来好了，肿消下去了。然后呢，我就发现咱们就是，包括你上楼啊。包括你活动活动，出门啊，或者是溜达溜达呀，心不慌了，啊，患心绞痛的次数减少了，啊，这一段时间那个消炎甘油没派上用场了，这一段时间了，
1: 这
0: 睡
1: 个
0: 觉也
1: 长
0: 特
1: 年
0: 别
1: 累月
0: 好。
1: 呢，吃这个西药，血压高啊，我们说要伤哪儿啊？一个伤心脏，一个伤你的肾，啊，这个脚老是肿，心和肾这个都在功能退化，这就是
0: 对。
1: 下肢循环不畅啊。肾呢是排水排毒的，尤其是血中的毒，它也排不出去了啊。那么心呢，它呢循环，就是尤其下肢往心脏回流啊，血液这回流不好，所以这就导致呢腿总是肿，血压那么高，是吧？你看现在血压下来了，这个血脉也通了，这就是咱们通瘀补了虚，而且呢鹿茸血呢，它有大量鹿茸血肽，血液呢它也干净了，它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而且这个肾脏啊，它有好多呢能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修复肽，专门修复呢受损的这些组织黏膜，所以它一来，它就把你肾脏、心脏都在修复，而且血脉在通畅，我们心肾相交了，心肾功能强大了，回流也好了，哎，我们的腿也就不肿了，各个方面都在好转。还有
0: 真
1: 什么
0: 的
1: 变
0: 好
1: 化
0: 转，
1: 呀？
0: 睡觉比原来好了，就是夜起夜呢，就是起一次啊，或者是还能接着睡，啊，然后呢，我这血压不用担心了，血压现在是130左右吧，现在低压呢就是85左右，啊，尤其是啥呢，我这个心口的地方啊。不像以前那原来堵得慌啊、压得慌，好像那个大石头啊，这个负那大包袱一下子给卸掉了，啊，畅快了。就包括您平时啊，您要是出门啊、买东西呀、啊、买个那个拎个几斤重的东西上个山楼，没问题，啊，心也不慌，心不像以前通通
1: 这
0: 通
1: 就
0: 的乱
1: 可以
0: 跳
1: 了
0: 了，
1: 啊，
0: 啊。
1: 血压完全达到正常血压，化学药也不用吃了，心脏的大石头没了，没有这些症状，它其实就说明呢，我们的血管早就通了，我们的血液都是干净的了。治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停药了，明白了吧？
0: 好好，康老师啊，我就听说这不是活动嘛，这还赠送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当时我买的时候可没这优惠呀，我想给表哥报一份，因为他呢就是比我大5、6岁左右吧。哎呀，就是偏瘫的患者，脑梗，这个左边这个手一点都不能动，听着血压也高，他说是什么？就是失眠呐、尿频、尿急这些问题都有，就走路啊，一条腿就是拖着地往前走。我想给表哥报一份这个五加这个口
1: 如果
0: 服液。
1: 呢，咱们是重病大病患者，他自己打不了电话，最好让他身边照顾他的人打电话报名，因为他们呢更了解你表哥的具体情况。赶紧打电话报名，让他的家属报名啊，因为咱们得详细了解情况，治疗期间有专人呢一对一的指导。因为咱们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是限50个名额，打电话晚了那就报不上了。赶紧报名去吧，好吧？
0: 行，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给他家属打个电话。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谢谢老师啊，谢谢，再见。
1: 再见啊。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喂，
3: 康老
1: 你
3: 师。
1: 好，那位朋友。
3: 哎，康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
3: 同仁康寿丸呢？您看啊，我才用了12天，哎呦，我真的这个效果就出来了，我感觉特别好，对我来说。
1: 哦，刚刚用了12天。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因为我今天着急给您打电话。

0: 主要就是，这个还不是我买的，跟我一个朋友借的，所
1: 哦，
0: 以我趁着现在嘛，你不是有活动吗？活动要快结束了，我就着急了，而且每天就50个名额是吧？我怕报不上名。
1: 这个最好自己用自己的药。你想一想，你借了别人的药，别人呢自然就得少用一两盒药，对吧？那
0: 对对
1: 么
0: 对。
1: 你呢，用了一两盒啊，咱们呢起了效了。如果后边呢没接着用，那也等于前功尽弃了。所以说自己拿自己的一份药用啊，说说情况，好吧？
0: 我呢，今年三十八岁嘛，40还不到，我就是，哎，年轻嘛，生小孩不注意，生完小孩之后又不注意保暖啊这些，所以说就有产后风湿。遇到这个阴天下雨的，那浑身酸疼酸疼的，特别早上起来，哎呀，这个脖子还僵硬的厉害，就是。到医院嘛也做过检查，我竟然有这个颈椎增生了，还有这个月经也不正常，40还不到，哎呀，我就感觉到快到更年期一样了，有时候两三个月也来一次，有时候啊就是一个20天就来一次，很不正常，我就
1: 这个遇寒则凝，咱们受过风寒之后啊，血液呢就容易凝滞，那么这样一来呢，血容易虚。血管呢也容易堵，再加上呢免疫功能退化，这个就会导致啊产后风湿。许多女性呢在生小孩的时候啊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呢又加上着凉，免疫力下降，她就得上产后风湿了。只不过当时啊，比如说20多岁生产，因为咱们那个时候免疫强，这个产后风湿啊，就是说稍微感觉到肚子不舒服，还有拉稀呀。哎，那个时候啊，你的骨头关节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但是这个种子呢就埋在身体里了。说什么时候它发芽呢？当你35岁之后，啊，或者从那30岁之后，尤其到了，就是你免疫力低，经常熬夜乏力，免疫力跟不上，这个种子就发芽了。它慢慢就在血中形成什么呀？风湿类风湿因子就攻击我们的关节，加上我们呢有的一个姿势，比如说容易坐着的人打电脑啊，颈椎就粘连增生，就更快的得什么呀？颈椎病，有的腰椎病，有的呢肩周炎啊，有的半月板损伤。因为你呢有这个种子了，它里面呢就破坏什么呀？我们的骨头关节，包括硬骨，包括软骨，包括周围的韧带肌腱，它就得骨病了。所以这个一步一步的风湿骨病就这么来了。那对您来讲啊，一个是产后风湿，身上怕凉；第二个就是颈椎不好，啊，这跟咱们的生活习惯、工作的这种状态都有关。趁着年龄还不大，赶紧治，用同仁康寿丸给他通瘀补虚，用五加荣血口服液给他净化血液，把血液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给他去掉。这样的话，以后啊，我们关节不变形，不得特别重的骨病。明白吧？
0: 对对对，所以我就着急嘛，我朋友跟我说要找您，赶紧把货再给订上嘛。你看啊，我现在因为见到效果了，才短短半个月都不到，才12天。我首先我早上起来，我又不知道哪天开始的，我的脖子呢就是，不僵硬的那么厉害了。这两天天气有点不好，我也不感觉到浑身疼了，晚上睡不着觉也不会那种感觉了，但是隐隐的疼还是有的。
1: 不要着急，咱们这个通瘀补虚疗法它有四大功效嘛。第一个就是补气养血，红参也好，鹿茸也好，它们是非常好的补气养血的这个药材。红参大补元气，益气啊，摄血，增强机体气血运行。鹿茸呢又能补血又能壮骨啊，所以骨头关节呢包括风湿骨病就需要补气养血。另外呢，它们能益精补肾，你看鹿茸和地黄都有补肾的作用，肾是干什么的？主骨的呀，什么腰膝酸软的，颈椎病、腰椎病的，膝关节呢走路呢滑膜半月板损伤，它都需要把肾气给它充足。而且呢白子仁、酸枣仁它们发挥呢宁心安神作用，心脏功能也好了，晚上睡眠好了，睡眠过程中骨细胞就修复了啊，还能健脾养心，好多健脾养心的药材让我们的营养能足了。所以你别着急，你这个颈椎病也好啊，这个还有这个产后风也好啊，还有心脏不舒服呀，睡眠不好，这个呢当你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 这60天的药量要是用足，再加五加溶血口服液，那就你这点病啊不在话下，比你重的多得多的人都能治好。你这个病呢，顶多算中等程度的病，明白了吧？
0: 哦，哎呦，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心里面就感觉到有底了，不那么害怕了。
1: 嗯，这个你自己去报名吧。咱们呢，包肝药费的活动呢，马上就结束了，它还是限量的，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赶紧打场外电话吧，好吧？
0: 行，得打场外电话报名。行，我明白了，先谢谢您了。
1: 那咱们就说到这里，再见啊。
0: 哎呀，好，谢谢你，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你之间不见不散。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我和你十年心永。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辽邦犯境踏国门，兴风作浪起烟尘，巾帼英雄显身手，歼灭敌寇立功勋。话说大宋朝三帝真宗年间，国都在东京汴梁，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这个真宗继位之后啊，也是沉溺酒色，不理朝政，进兼远忠，这样一来 国无宁日。边陲上，北国契丹、萧太后不断的兴兵犯境，他们虎视眈眈的看着大宋国，一心要夺下宋氏锦绣江山。单说这一年的深秋，从边陲通往东京的大道上，人来车往，车水马龙，什么挑挑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人溜子川流不息呀、啊。路两旁榆柳三槐，秋风一吹，落叶凋，金风扑面，令人透体生寒呢、啊。就在这阵儿，从远处飞来一骑战马，这是匹红马，叫玉鼎火焰驹。这匹马跑得太快，那这是四蹄生风啊，蹄跳跑毫，翻踢亮掌，肚皮儿又擦到地皮儿的，吓得路上行人汪汪往两旁一闪。哎，这马怎么跑这么快呢？撞了人了！马上一员大将，身高体壮，头戴火红缎的扎巾，身穿火红缎的箭袖，胸勒十字派，腰扎一扳回的大带，肋下跨腰刀，德胜钩鸟船挂着一杆，车轮板斧旁边挂着盔甲包。这个人呢，是从远路奔汴梁，风尘仆仆，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筋，脸上被这汗水泥水冲得一道子一道子了，眼睛啊都红了，布满了血丝，都长得刺冒乎了。就这么的还紧紧的夹鞭，驾驾，真是谁呀、啊、有什么急事儿、啊、真是不是别人，正是边关大将六郎杨景的磕头兄弟，姓孟名良，字从善，大将孟良啊。他从哪来？三关来，告急了。三关是哪呀？三关是大宋朝的边疆，是内阵的边疆，也就是瓦桥关、草桥关、易金关，在现在的河北省霸县、雄县、高阳一带。最近呢，大辽国在三关开仗，打了一次大仗啊。北国的驸马韩昌、韩延寿领着正先锋、副先锋几名大将，就在三关开了一仗。大宋朝派兵征扎，谁呢？双王胡延丕简、汝南王郑印，还有女将杨八姐、杨九妹。这一仗打的大宋朝大败亏输，被韩昌引进了葫芦峪，把胡延丕简、八姐、九妹等人困在了葫芦峪，可急坏了杨景、杨六郎。三关大帅杨景有心去救人，三关没人把守，容易被人公开，那还不说，有帅无将，这叫兵危将寡，打不了怎么办？万般无奈，派人搬兵求救。葫芦峪里的人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很快就得全军覆没。杨六郎的两个妹妹、八姐、九妹都在里边呢，能不着急吗？就这么赶紧写了边关折报给皇上送去，赶快派将，又给他娘佘老太君写了封家书，告诉孟良，你快去快回来，救兵如救火呀，那是救命啊。孟良不吃不喝，星夜兼程啊，就是他那好体格，换第二个都累死了。好不容易来到天波府门前，那孟良带入四将，吁，甩蹬一下马，往下一跳，脑袋嗡的一下子，扑通，昏倒在地，累昏过去了。那现在说休克了。府门着有杨家的门君，叫杨福。呀，这谁呀、啊？哎哎，看看看，有人摔倒了，赶紧到近前给方个一看，哟，这不是孟二爷吗？快，往里抬人。就在这阵儿，老管家杨红出来了。啊，这谁呀、啊？孟二爷从边关回来了，哎呀，有急事儿，快快快，往里送信。这边抬人，杨红往里边送信。佘老太君佘赛花呀、啊，正跟天官寇准在银杆殿里说话呢，俩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边关的事儿。 自从八姐九妹跟随双王胡延丕显到北疆征战，至今音信皆无，寇准着急呀，问佘太君：“你的六儿来没来信呢？”老太君说：“没有啊，我也着急呢，没给万岁送来折报啊，也没有啊。”杨洪进来了，哎呀，老太君可了不得了，孟良回来了，昏过去了，啊，快，快把他抬进来。老太君就知道不好啊，这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有人把孟良抬了进来，盘上胳膊，喂上腿，葫芦千心捶打后背，给灌点水，又给他掐人中。一会儿的功夫，孟良把眼睛睁开了，哎呀，累死我了！一抬头，哟，孟良，我可见着你了，娘哎，快把我累死了，快把我急死了。孟良怎么管佘太君叫娘呢？因为孟良跟杨六郎是磕头弟兄，叫娘正合适。哎，儿哎，你这是怎么了？快请先生给瞧瞧。不用不用，我是累的饿的，我饿坏了，给我点好吃的，我一会儿就好了。哎，好好，杨红啊，快把孟将军差下去弄点吃的去。哎，别着急，我这有信。说着掏出书信递给了佘太君，又掏出边关折报递给了寇准。寇准别看说习惯了叫双天官，他的官啊实际现在是宰相。寇准拿过折报，拆开打开这么一看呢，我的亲娘祖奶奶，这可了不得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老太君打开儿子这封信一看，啊，自己两个女儿被困葫芦峪，双王呼延丕显被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这可如何是好，快发兵。哎呀，天官大人，现在你看朝中还有谁能到边关解围葫芦峪去救八姐九妹双王呼延丕显呢？现在朝大空虚，无有良将，那些人都到边关了，这可怎么办？就在这阵儿，孟良腾腾腾跑进来了，吃饱了喝足了，有了精神，擦了把脸，娘啊，你们怎么还在这坐着？赶快点兵啊！哟，太君说，孩子，你着急也不能这么急呀，我上哪给你点兵弄将去？哎呀，救兵如救火，晚去一时，八姐九妹双王等人就去死在葫芦峪啊，你不知道我哥哥六郎急成什么样了，快点吧，那也得明天上朝禀明万岁，叫万岁传旨派兵派将啊。哎呀，你指他呀，他上哪找人去？我是寇的人，你找他能行吗？有理有理。我说老太君，杨蒙可竟出英雄，你赶快点鼓聚将，看看杨家人什么人能领兵带队到桑光去葫芦峪解围救八姐九妹。这老太君手拄龙头拐杖，心里琢磨呀，杨家还有谁了？我七郎八虎这几个儿子死的死，走的走，就剩下六郎一个儿子又在边关，杨家现在全是寡妇啊。哎，寇的人呐，不是说我不愿意为国效劳，你看这些个女将，丧夫的，丈夫走的，心情本来不好，另外他们也没有万马军营去敌人首级之勇，要做一般的战将可以，要说真就扛着旗到前边去战韩昌的人马，没有这个人。你老人家不能把话说死了，老杨家父一辈子一辈，男男女女都是英雄，背不齐还行出这么一个两个的呢。好吧，你们不听我的，杨红啊，点鼓聚将。是。杨红赶紧跑出去点鼓聚将，就听着咚咚咚咚 鼓响三通，三通鼓一响，杨家有规矩，不管男男女女，丁盔挂甲，罩袍束带，金甲蓝裙，婚上下收拾锦陈利落，直奔教军场点将台下。老太君说：“走吧，咱们到那看看去吧。”孟良靠的人佘太君一直来到了点将台，往里这么一走啊，寇准这么一看，不由得肃然起敬啊！一看老杨家，嘿，别看那平常过日子，你来我往串个门没什么，真要是有事儿啊，真比军队纪律还森严。营门口大旗飘摆呀，有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引军旗、大道旗。飞龙旗龙鳞片片，飞凤旗两肋插花，飞虎旗张牙舞爪，飞豹旗跃剑村崖，引军旗三军四命，大道旗是旗帆招展，袖带飘扬。这边是刀枪架，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什么西瓜炮、牛腿炮，嚯，看的人眼花缭乱。再看男的在东边，女的在西边，两相站立，盔层层甲层层，真是耀眼起龙鳞呢。正当中点将台，老太君领着几个人登上点将台，往当中一坐。大家心里琢磨，家里有事儿了，不用问呢，不然不能无故点鼓巨将，是上哪打去啊？大伙听着吧，这边是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萍，三郎之妻花谢玉，四郎之妻云秀英，五郎之妻是罗氏，七郎之妻杜金娥，六郎之妻呢，六郎之妻叫柴郡主，八王的妹妹那是文的，现在有俩小孩，怀里抱着杨宗勉，手里拉着杨宗保，他就不用来了，来后边坐着呢。老太君往这一坐，告诉孟良啊，你说是我说呢？孟良啊，你就说吧。好，众位将军，今天边虎巨将把你们叫到这里，有一件大事。边关大将孟良将军回到京城，三关告急。我六儿杨景给家里来封信，给圣上写了一道折报。现在大辽国韩昌、韩延寿带兵马攻打三关，八姐九妹双王呼延披险领兵交战，不幸被困葫芦峪，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现在把大家请来，看看哪个能够领兵出战，去退贼兵，救出八姐九妹，哪个好令啊？看了半天没人答应，大郎之妻在这站着呢，心里琢磨，我的妈呀，八姐九妹都不行啊，我们能行吗？太君出征，我们保护他出战可以，守个营行，就说我们杀进葫芦峪，杨六郎都不能去，我们去啊，不行。你看我，我看你，这几个谁也不言语。老太君心里也别扭，从心里说惦着八姐九妹，但是也不愿意杨家人再出征。为什么？保宋朝皇帝寒心了。我大儿替了宋王死，二儿替了南京公，三郎马踩如泥浆，八个儿子剩一个还打呀。所以老太君也不强求，也没说话。孟良一旁着急了，老孟良，我说两句行不行？说吧。哎，我说诸位将军，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们，怎么没人去呀？咱们杨家将可是挂爵将军、常胜将军呐，父一辈子一辈可都是好汉呐。现在边关告急，三关大帅可是我哥哥杨六郎啊，是杨家唯一的挑梁人，被困葫芦峪的是八姐九妹杨家的大小姐、二小姐，怎么就没人管？杨家没人了？寇准也说，老杨家人万岁疯了，三岁男孩带乌纱，五岁女孩吃俸禄，既吃国家俸禄，当报君恩，怎么就没人 出来了。孟娘说，是啊，怎么叫大辽国吓住了？话音刚落，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孟将军不用问了，奴婢愿意讨令。嗯，来了。孟良顺声一看，就看打呀西边锦墨尾那块腾腾腾腾上了一个人，挺远，站得远，职位就低，职位高者都在太君身旁站着呢。孟良这么一看，哟，是个女的，岁数不大，十五六岁，个儿不矮，拿现在说都有1.78米的大个儿，黑黝黝面皮，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睛，悬胆鼻子，樱桃口，齿白唇红，头上打两个大抓髻，一边系着一个蝴蝶，前边啊留着齐眉穗，这叫刘海，后边梳着一把松的大辫子，打着大抓髻啊是丫鬟，要是小姐呢，高挽盘龙髻在中间梳头，大红上衣，绿裤子，腰里系着藕荷色的汗巾，再看脚，红缎的鞋有这么大个红绒球，这脚啊3.5寸，可是横梁顺着得有1.1尺。嗯，刚才谁说话？
3: 是我呀。
15: 你是谁？
3: 呀，二爷，你可真健忘，不认识我呀？你经常到我们天波杨府来，你和我们六爷在一块练武，我在旁边看着呢，你把我忘了？
15: 想不起来了。
3: 嗨，我就是天波杨府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一品丫鬟烧火的丫头，我叫杨排风。
15: 啊，你是烧火的丫头啊？你要干什么去？
3: 我要到葫芦峪去救八姐九妹呀。
15: 烧火的丫鬟杨排风自报费勇，要到前敌救八姐九妹。不但孟良瞧不起，杨府的男女众将都看不起，这男将嗡都乐了，一个个偷着嘀咕不敢大声说啊，因为军纪森严，怕佘太君不让啊。哎，哥哥，嗯，我说这杨排风是有名的疯丫头，她干啥？她到前敌去啊，能行吗？
3: 是啊，
15: 一天那个棍子呜呜喳喳的，我看够呛。我说这不是吃饱撑的吗？嗯，找死呢。要是有眼睛人呢，绝不能叫他去，他去还不如我去呢。女将们也嘀嘀咕咕，哟，这排风能行吗？都替他担心呢。八姐九妹的武功不错呀，都被困葫芦峪，烧火的丫鬟能成吗？孟良一见哈哈大笑，小丫头，你要干什么去？前敌解围，就你呀，你别让我笑掉大牙了。哟，二爷，你笑什么？
3: 你能行吗？黄毛丫头，
15: 住口！
3: 你听我是烧火的丫头，不行可以，在我们府不许说黄毛丫头几个字儿。要知道，杨府的女将哪个出来，可都比你厉害。
15: 对对对对对对，我也说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是烧火的丫头，你上疆场那不白送死吗？就凭二爷我这两下子，大斧子一抡，不敢说百战百胜，没打过败仗，都不是人家大辽将官对手。大辽将官来个先锋叫铁雷皮熊，手使独角铜人硕，副先锋叫韩龙，太厉害了，我都不行，你去能行吗？
3: 哟，我的二爷爷，你可真是隔着门缝瞧人，把人看得飞扁流薄，你不行怎么知道我不行呢？嗯，二爷，你的能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您会三斧子半，要是一碰见敌人，一见面先就给一斧子，这叫劈脑门，然后就是扎眼仁，再一斧子是劈肉锤，完了您扭头就走，不就这几下子吗？
15: 啊，丫头，你敢瞧不起我？谁说我就会三斧子？嗯，你真来撒野。他真急了，太君说，排风啊，不许这么说话，孟将军是边关大将， 是，我是不应该说。啊，孟将军呐，派风是疯丫头，别跟他一般见识。这个疯丫头，派风说，说我疯，我就疯，疯人武艺，把人精，有人学会疯人意，疆场之上立大功。寇准一听，这哪是疯子，这是出了高人了。孟良说，什么高人，你还跟着捧着说呢。海峰说，哎呦，二爷，刚才我说错了，其实啊，二爷是福将，别看就会三斧子半，哎呦，到疆场百战百胜。这还差不多，不过你要到疆场，不行不行不行。二爷怎么不行？你也没看见我练两下能知道不行吗？你会什么？我有一条烟火大棍呢。你有烟火大棍，你敢上疆场？老太君，你说他行吗？这
8: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感谢您的收听。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脚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后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您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

0: 两忙吧，您借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啊，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了，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我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给赔进去了。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事儿凉事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1: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1: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1: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1: 啊，
3: 他说了
1: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3: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饼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1: 啊。
3: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1: 好的，
3: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1: 近看是条狗，
3: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1: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1: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来，怎么了？
1: 猜
2: 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1: 来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
1: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

0: 个。
1: 哦，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酝酿啊，
0: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
2: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啊！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见
0: 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来，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哎，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不可能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2: 啊，
0: 猫一个头啊，
2: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那么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

0: 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沙沙洗沙沙。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5: 哎，谁问他了？
4: 他可不如你呀。
5: 怎么呢？
4: 你多好啊！
5: 啊，
4: 老老实。 实实本本分分的
5: 啊，
4: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5: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4: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5: 怎么呢？
4: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5: 哎呦，
4: 逮谁偷谁呀、啊？
5: 嗯，
4: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5: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4: 跟你学的呀？
5: 这跟我，
4: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5: 没这么回事儿。
4: 五年了。
5: 我
4: 自首去吧。
5: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4: 你要去法院呐？
5: 哎。
4: 这就对了，
5: 听不准，
4: 明天就公审
5: 啊，
4: 那我得旁听。
5: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4: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5: 你瞧我偷着东西，
4: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5: 哪儿跟哪儿啊？
4: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
5: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4: 还偷一捆凉席呢，
5: 我生气了，
4: 明儿就枪毙呀、啊、
5: 嘿，
4: 你爸爸
5: 啊
4: 比我小两岁。
5: 二大爷，
4: 哎，
5: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
0: 啊，
3: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0: 啊。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3: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3: 我不明白，
0: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3: 80。
0: 这
3: 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3: 我能唱。
0: 听听，
3: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3: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你的八十，一个都不。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4: 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朝你游。

0: 哦，
1: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次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1: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0: 啊，
1: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0: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1: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1: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1: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0: 啊，
1: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
0: 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0: 啊，
1: 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
0: 啊，
1: 加个鸡蛋啊。
0: 嗯，
1: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2: 这合理呀。
1: 我，
2: 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2: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2: 啊？
1: 呵，哎呀，
2: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0: 啊，
1: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5: 哎，走走走，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5: 啊，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啊，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5: 哎，
7: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7: 倒茶。
5: 不用客气。
7: 哎，
5: 你可能不认识我。
7: 啊，
5: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5: 哎。
7: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 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8: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
7: 是，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
8: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7: 开始。
5: 出去。
7: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5: 开始。
7: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8: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8: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8: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8: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5: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意思。
7: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8: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8: 倒数第一。
7: 什么？
8: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有屁就放。
8: 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8: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5: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5: 我看时间不早了。
7: 对，你先走吧。
5: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7: 抓紧时间
5: 再从头来一遍。
7: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5: 是的，开始。
7: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8: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7: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8: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7: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
8: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7: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了。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0: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
5: 你妈叫顺嘴了。
6: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7: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这回啊，我们两个人给您说一段相声。
6: 对，
5: 其实说不说呢，结论已经出来了。
6: 什么结论？
5: 就刚才啊，我们这两个队啊，这么比试啊，大伙儿心里都有数。
6: 我们队就赢了，
5: 你们队就输惨了。因为打你们这领队这儿啊，这脑子就不够用了。啊，你说
6: 大伙儿了解我，施胜杰脑子不够用的
5: 啊。
6: 您这话说着就可气。
5: 我怎么可气了？
6: 咱证明一下行不行？
5: 怎么证明？
6: 您别说你智商高
5: 啊，
6: 也别说我脑子不够硬
5: 啊，
6: 咱当着大伙儿，咱们来一回智力竞赛。
5: 智力竞赛
6: 啊，
5: 还舔着脸还能说智力竞赛？说实在的，都不用赛，就我这智力、我这智力拿出一点来就够你们全家用的。
6: 这话可有点可气。
5: 一点都不可气，实求是。现在
6: 咱们这么着吧。
5: 怎么着吧？
6: 咱们说一回猜谜语。
5: 猜谜语
6: 怎么样？
5: 猜谜语
6: 啊，
5: 猜谜语可猜那好的。
6: 当然，
5: 就你们相声演员的谜语我都知道。
6: 什么？
5: 远看像条狗，近看像条狗，打着也不走，骂着也不走，一拉就走，
6: 这是
5: 死狗。你们说相声的就那个，
6: 你说那都是姜昆他们说的。不说那个，
5: 他们不是你们那队伍的。
6: 不是我们队，他们老说什么远看像电扇，近看像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不能转，没电，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没劲，这没劲。咱说点新鲜的。
5: 说新鲜的，
6: 咱还不能白猜啊。
5: 说高级的。
6: 对，大家没听过的。
5: 哎、那当然，
6: 咱不能白猜。
5: 怎么啊？
6: 不能白。比如说，你要说一个谜语
5: 啊，
6: 我要猜着了，
5: 怎么着？
6: 咱们赌10块钱，怎么样？
5: 就是奖励奖励，
6: 哎，挂点彩，
5: 哦，好的，
6: 10块钱，对，
5: 那我明白了，
6: 明白了吗？
5: 你说一个谜语，我来猜，
6: 哎，
5: 我要猜着了，
6: 嗯，
5: 你给我10块钱，
6: 对了，
5: 我要没猜着呢，
6: 嗯，
5: 我呢拿你10块钱，来开始，
6: 我礼拜20块钱没了，
5: 挺好吧？
6: 什么叫挺好啊？
5: 啊，
6: 你说一个，我猜着我，你给我10块钱，
5: 啊，
6: 谁赢了谁猜，
5: 谁赢了这谁拿10块，
6: 对对对，
5: 谁输了谁掏10块，
6: 没错没错。
5: 别拿着绕口令，你这么绕的我这可不行了。
6: 所以这智商太低，连话都听不清楚。
5: 对，
6: 好吧
5: 好吧，
6: 咱们谁先说呀？
5: 我先说呀。
6: 你先说，我先猜。
5: 那当然是了，
6: 我这智商高啊，
5: 从高级的往低级的走吗？
6: 什么叫高级往低？你说了没有猜不出来的东西。
5: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让你猜，
6: 10块钱我算赢定了
5: 啊。说一最简单的，
6: 你说
5: 深了怕你不懂，
6: 你说吧。
5: 说一简单的啊， 但是我们猜谜语有个忌讳。
6: 什么忌讳？
5: 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别瞎蒙。
6: 那
5: 瞎蒙是又丢人又得输钱。
6: 那当然，大伙儿也笑话，
5: 大伙儿跟着一块儿猜，只要凡是猜着的他给钱啊。说有这么一个人，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两个碗，这两个碗拿好了以后，手一翻个掉地下，就听啪一声，捡起来一看，左手这个碗就碎了，右手这个碗它没碎，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同志们，这是物理学呀，不是一般说相声就能猜的。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别瞎蒙，丢人呐。
6: 您这个还真没听过这个。
5: 对了，嘿嘿，你今天
6: 您再说一遍，
5: 我再说一遍，说六遍你也不知道啊。说有这么一个人，手里拿着两个碗，拿着两个碗，他手一翻个，就听啪一声，左手拿的这碗就碎了，右手拿的这碗掉地就没碎，这是什么物理现象？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6: 这个三哥，三哥您岁数比我大，您智商比我
5: 代表你们队都认输了吧？
6: 不是不是，代表不了人家。现在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像我这年龄赶不上人家了。
5: 哦，
6: 您不但智商高，您血压也高。您呢？
5: 不是你，首先来讲就是你这领队先认输了。
6: 我这个谜语我猜不出来。
5: 认输了吧？
6: 认输了，
5: 认输了。
6: 对，
5: 十块钱是吧？
6: 十块钱。
5: 那我告诉你怎么回事？
6: 您说说。
5: 说实在的，不拿白拿你这十块钱，得教你点物理现象。说有这么一个人，手里拿着两个碗，一翻个这碗啪掉地下，左手就碎了，右手拿这个碗他就掉地下没碎。
6: 这事儿，
5: 左手拿这碗是瓷的
6: 啊，
5: 右手拿这碗是铁的。
6: 这叫什么谜语啊？
5: 物理现象。
6: 我就你这个，我比你厉害。我说一个，你猜。
5: 你猜我都不愿意猜，那十块钱给不给吧？
6: 等会儿我说一个，我说你要猜不出来，咱算抵消了。
5: 我猜不出来就抵消
6: 了。当然了，好不好？
5: 行，
6: 我不赖账。我说一个，你要猜不出来，咱算抵消了。
5: 行，
6: 注意听啊，这也是一种物理现象啊。
5: 说吧。
6: 说同在一块地，我拿铁锹挖两口井，挖完一看，一个井有水，一个井没水。猜这怎么回事？像他这智商，代表你们队算输了，行吗？
5: 那十块钱我不要了。
6: 什么叫不要了？你猜这是怎么回事？
5: 不愿意猜，不愿意猜。你这都是幼儿，
6: 你猜不出来。
5: 幼儿的玩游戏，我不愿意猜。
6: 咱给他鼓鼓掌，咱笑话笑话的。多简单，猜不出来。
5: 我就为拿这十块钱给大伙儿买一乐，你说怎么回事吧？说吧。
6: 认输了？
5: 我不是认输，我就有钱。
6: 不是有钱干嘛？你认输不认输？
5: 我不认输，我还没说呢。
6: 不是你这个要认输，咱就算抵消了。好好，
5: 这个不是就是这个吗？
6: 对、啊，
5: 这个吗？
6: 对啊，
5: 这个我不猜了。
6: 什么叫不猜了呀？
5: 不猜，我给你十块钱。
6: 对，你给我十块钱就行了。
5: 对，你告诉我怎么回事？
6: 注意听啊！
5: 啊，你说，
6: 同一块地，我用铁锹，我挖两口井，挖完一看，一个井有水，一井没水。
5: 他为什么
6: 有水那井挖的深，没水那井挖的浅？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5: 我说一个，你敢猜吗？
6: 你敢说我就敢猜。
5: 十块钱不行。
6: 多少钱？
5: 改五十。
6: 500我都敢猜。不就一个瓷的一铁的吗？
5: 你听这个，
6: 你说。
5: 我说这个我也看出来，不拿出点真格来，说实在的赢不了他。你们家吃包饺子吗？
6: 当然，谁家过年不吃饺子呀？
5: 你们家过年才吃一回饺子。
6: 我们过年吃三鲜馅儿，你管
5: 着。天天吃饺子，说有一个礼拜天，我们家吃包饺子。我们那爱人在家那儿就和面呢。我一看，这得什么时候得呀、啊？走，出去喝酒去。到楼下邻居家喝酒去了。喝着喝着，可就喝多了。喝多了以后，回来就打着晃就回来了。我们爱人一看，哟，你怎么喝了这么些个酒啊？当时腾他就火了。过了以后，啪就给我一大嘴巴。你说他正活着面呢，给了我一大嘴巴，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儿？你猜猜这个？你猜猜，
6: 这叫什么玩意儿？
5: 你猜吧，你猜。
6: 你媳妇那和面，
5: 对，
6: 和完面你喝多了回来，他啪，
5: 哎，
6: 给你一大嘴巴。
5: 对了，
6: 那手上肯定有面呢。
5: 对呀、啊，
6: 这还用猜吗？
5: 有几个手指头印儿？
6: 太简单了，
5: 几个？
6: 5个呀。
5: 5个，
6: 5个，
5: 准不准？
6: 准。
5: 改不改了？
6: 不改啊。
5: 不改了？
6: 当然了。
5: 不对。
6: 怎么不对啊？
5: 6个。
6: 他怎么会是6个呀？
5: 我爱人6指儿。
6: 您说他爱人6指儿，我哪知道啊？
5: 你老上我们家去，你怎么不知道啊？对不对啊？
6: 这都不像话啊！
5: 像
6: 这都不像话！你爱人6指儿，这也算啊？
5: 你得给钱，给
6: 什么叫给钱啊？
5: 给钱
6: 就给。你再说一个，我再猜。
5: 你还敢猜吗？
6: 当然，你敢说我就敢猜。
5: 你敢猜，我就敢说。
6: 你说。
5: 再说50不行。
6: 多少钱？
5: 改一百。
6: 一百，一千我都敢猜。
5: 你听这个，
6: 你说吧。
5: 说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家吃包饺子
6: 啊，
5: 我们家那爱人就在那儿和面呢。
6: 嗯，
5: 我一看这得什么时候得呀？
6: 又是这段。
5: 我出门我就喝酒去了
6: 啊，
5: 喝完酒可就喝多了，
6: 嗯，
5: 打着晃就回来了
6: 啊。
5: 我们爱人一看，哎呦，你怎么喝这么些酒？当时那火都上来了。
6: 嗯，
5: 过了以后，啪的给我一大嘴巴。你说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
6: 六个。
5: 猜准了没有？
6: 猜准了。
5: 还改不改？
6: 不改了。
5: 不对，
6: 几个？
5: 五个。
6: 他怎么五个呀？
5: 这回换左手打的。啪，
6: 给钱。你媳妇左右开弓的够你一呛啊。
5: 没关系，习惯就好了，这你甭管。
6: 这叫什么习惯呢？
5: 你甭管怎么说，反正你猜不着。
6: 你敢说我就敢猜。
5: 你还敢猜吗？
6: 当然了。
5: 好，你敢猜我就敢说。
6: 你说。
5: 你猜这个。
6: 说。
5: 猜这个一百不行。
6: 多少钱？
5: 二百。
6: 二百。两千我都敢猜，不就还这段吗？
5: 你猜这个。
6: 你
5: 说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家吃包饺子。
6: 我倒霉倒霉这饺子上了。
5: 哎呀，我们爱人在那儿他就和面呢。
6: 啊，这点面都快馊了。
5: 我一看这得什么时候才能做得了。
6: 就是。
5: 得了，上朋友家喝酒去吧。
6: 啊，
5: 上朋友家喝酒可就喝多了。
6: 嗯，
5: 喝多了完了回来以后打着晃就回来了。
6: 嗯
5: 我们爱人一看，哎呦，你怎么喝那么些个酒？当时就生了气了。
6: 嗯，
5: 过了以后啪啪一边一大嘴巴。你说我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
6: 一边五个，一边六个，加一块十一个。
5: 还改不改了？
6: 不改了。
5: 就这样了？
6: 就这样了。
5: 哈哈，不对。
6: 几个？
5: 一个都没有。
6: 怎么一个都没有呢？
5: 我一低头他没打着。
6: 去你的吧。
7: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8: 对啊，
7: 有的朋友还跟我问过
8: 啊，
7: 你们这个相声这个怎么写的？这个包袱都从哪儿来的？
8: 对啊，
7: 怎么琢磨的？
8: 就是笑料由哪儿找的？
7: 实际上太简单了。
8: 嗯，
7: 您只要是细心的观察我们生活
8: 啊，
7: 我们生活当中无时无处不存在笑的这个元素。
8: 是吗？
7: 只是您没注意。
8: 哦，
7: 您稍微一注意，您自个儿回家都能写相声。
8: 哦，您的意思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带规律性的东西，
7: 随处都是。
8: 哦，
7: 你比如说今天，
8: 嗯，
7: 啊，大家来看我们演出，
8: 看节目，
7: 特别是听相声的时候，
8: 嗯，
7: 您可能叫高兴，叫乐。
8: 对呀，
7: 听相声本身都有规律性的东西。
8: 啊，
7: 乐就有规律，
8: 这个笑有什么规律啊？
7: 这个笑容啊，
8: 啊，
7: 来得特别快，
8: 哦，
7: 回去的特别慢，这就是规律。
8: 哦，来得快。收得慢，
7: 哎，对，人人都这么乐，
8: 我还真没注意观察过。
7: 对呀，
8: 你能不能？
7: 你不写相声，你当然不观察这个了。
8: 哦哦
7: 啊，我给你学一下。
8: 哎，您经常写，
7: 好不好？
8: 您给我
7: 大家坐在这儿听相声啊，听高兴就乐了啊。
8: 哎，
7: 你看着啊，来得快，回去得慢，
8: 咱看看是不是这规律。
7: 走，咱们看看去。
8: 哎，
7: 战友文工团
8: 啊，
7: 铁路文工团，
8: 哎，
7: 俩团一块演出
8: 啊，
7: 节目特别好玩。
8: 是吗？
7: 特别是那俩说相声的
8: 哦，
7: 都惊昏了。
8: 对了，嗨，就别提这个。
7: 看他们二位，这老二位都什么模样？
8: 嗯，
7: 哎，你听，
8: 嗯，
7: 石富宽
8: 哦。
7: 师傅，唱多好玩的师傅哥。
8: 您还别说，笑容来的还是真是快。
7: 嗯。
8: 哦，这就开始往回收了。
7: 乐完了，就这样，来得快，回去得慢，人人都这么乐，您也甭乐我，您也甭鼓掌，这就是一个规律，只要您稍微注意就行了。规律可是规律，不能违反，违反生活规律就要犯错误。
8: 这么乐可耽误时间
7: 啊，
8: 耽误时间，
7: 耽误时间你也得这么乐呀。
8: 那不对，
7: 怎么？
8: 你说的太绝对了
7: 啊！
8: 笑容来得快
7: 啊，
8: 收的也让它快
7: 啊，
8: 一样。
7: 有什么好处？
8: 节省时间，
7: 节省时间
8: 啊！
7: 有光为节省时间。
8: 对，
7: 你信不信我们这个剧场里边，
8: 嗯，
7: 还甭多了啊，

0: 痒痒见过吗？
1: 啊，就是快痒痒，
0: 挠痒痒都有规律。
1: 这有什么规律啊？
0: 人在挠痒痒的时候
1: 啊，
0: 以这个胳膊为标准。
1: 哦，
0: 胳膊以上哪一部分要是痒痒了
1: 怎么办？
0: 从上往下挠。
1: 哦，
0: 胳膊以下哪一部分要是痒痒了，从下往上挠。
1: 好，这是规律，
0: 这就是规律。
1: 没注意观察过，
0: 你没注意吧？
1: 没注意，
0: 我给你学学啊。
1: 哎
0: 哎，哎呦，这天一热，怎么这么些蚊子呢？
1: 嚯，讨厌！您都招蚊子了
0: 啊？就是怎么？哎呦，别动啊！
1: 嗯，
0: 趴我脸上这一个。
1: 哎呦呵，
0: 嗯，
1: 使劲，
0: 没听说过。
1: 嗯，
0: 使劲。哎，你看看，
1: 嗯，
0: 刚才也不是咬谁了？
1: 嗨
0: 嗨，
1: 嗯，
0: 你看没有？
1: 哦，从上往下。
0: 哎，
1: 哦，
0: 哎，别动啊！
1: 哎，
0: 趴我这儿一个。
1: 呵，
0: 走。
1: 哎。
0: 你看拍死了吧？
1: 这怎么？
0: 你看，
1: 哦，
0: 都这样，
1: 哦，
0: 都这样。
1: 嗯、
0: 哎，你要是违反他，你瞧着就别扭了。
1: 您又说绝对了。
0: 嗯，
1: 上边痒痒
0: 啊，
1: 你就往上挠。
0: 哦，
1: 下边痒痒
0: 啊，
1: 你偏往下挠。
0: 哦，
1: 你的目的不就为解痒痒吗？
0: 就为解痒痒，
1: 一样，
0: 但是不能违反规律。
1: 一样。
0: 一样吗？
1: 啊、嗯，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啊。你来吧。
0: 哎呦，这天一热，怎么这么些蚊子？这
1: 哎，就是
0: 哪儿这是？
1: 嗯，
0: 谁带来的？
1: 是你招的？
0: 刘斌带来的？
1: 嗯、
0: 不能吧？
1: 呵、啊，
0: 哎呦，又坏了。
1: 嗯，
0: 趴我脸上一个。
1: 哦，
0: 走。
1: 呵，这是上面、
0: 啊、盯着了我了。
1: 可不是吗？哎，
0: 看到没有？
1: 嗯，
0: 趴腿上了，
1: 腿上了，
0: 别动啊。
1: 哎，
0: 啊，走。
1: 使劲，
0: 你看看。
1: 呵，
0: 这下
1: 可不吗？
0: 可不是吗？
1: 嗯，对。
0: 不行，我怎么看都不像高级动物了，
1: 是有点别扭。
0: 那、啊、人有这么挠痒痒的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规律就是规律。
1: 哦，
0: 违反了你瞧着就可乐了。
1: 我、哦、别扭了。
0: 还有，
1: 嗯
0: 啊，
1: 还有，
0: 包括人走路都有规律性。
1: 走路有什么规律？
0: 你看人在走路的时候 啊，只要你甩右胳膊，准是迈左腿的时候。
1: 哦，
0: 迈右腿的时候，准甩这左胳膊。
1: 哦，交替着来，
0: 这叫鸳鸯步。
1: 您走两步，
0: 走起来特别好看。
1: 您我看，
0: 给你走一瞧
1: 啊！
2: 哎呦，小石啊！
1: 哎，
2: 干嘛呢？
1: 表演呢？
2: 演出来了
0: 啊！你看没有？
1: 哦，
0: 这胳膊，这腿，
1: 哦，
0: 你看着就这么舒服，走起来。
1: 哦，走起来，
0: 人人都这么走。
1: 哦，
0: 啊，这就是规律，不能违反。
1: 你又说绝对了，
0: 我怎么老绝对啊？
1: 你看，迈右腿
0: 啊，
1: 咱就甩着右胳膊。
0: 哦。
1: 迈左腿就抡的这左胳膊
0: 哦，
1: 一样
0: 好看吗？
1: 好看，
0: 好看。
1: 习惯就好了。
0: 站住了啊！
1: 哎，
0: 不许跑，
1: 你来吧。
0: 你站住了。
1: 哎，
2: 哎呦，小石，
1: 还要了，
2: 在这儿呢。
0: 走跟提线木偶似的，多难看呢！
1: 对了，
0: 啊，而且不舒服。
1: 时间证明不好看，
0: 走不了多远就开始累了。
1: 对了，
0: 不走路不但有这么一规律，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规律，大家没注意
1: 什么呀？
0: 人在走路的时候
1: 啊，
0: 你这不往前走吗？
1: 对啊，
0: 只要你这个腿一停住了，这个胳膊自然就停住了。
1: 哦，明白，就是腿要不动，
0: 对，
1: 胳膊就不动了，
0: 规律性。
1: 我没注意过这个规律，
0: 没注意啊！
1: 啊，是这样吗？
0: 咱俩试试啊！
1: 可以，
0: 你从那边来，我从这边来。
1: 嗯嗯，
0: 啊，开始
1: 对面。
0: 哎，
2: 哎呦，老师，
1: 哎呦，杨文，
0: 挺好的，
1: 挺好。
0: 最近忙什么呢？
1: 忙着演出。
0: 家里都挺好的，
1: 都挺好的。
0: 老爷子挺好。
1: 哎呦，谢谢。
0: 老太太挺好，
1: 硬了，
0: 回去替我问候。
1: 什么？
0: 你那胳膊还动吗？
1: 我这真是不动了啊！
0: 你看，只要你这腿不动了，这胳膊它自个儿都站住，不知道什么毛病。他自个儿就站着，
1: 哎，我说
0: 特别好，
1: 哎，
0: 啊，
1: 咱给他发展一下，
0: 怎么发展、啊？
1: 腿不是不动了吗？
0: 啊，
1: 让他胳膊继续摆动，
0: 看、啊、
1: 看着活泼，
0: 活泼，
1: 哎，好看，
0: 难看呢？
1: 不，吓人，
2: 不吓人，
0: 不吓人，
2: 好看，
0: 咱俩试试，
1: 试试，
0: 你从那边来，
3: 来，这有意思，知道吗？
1: 哎呀，小兰，
4: 哎，
1: 你好，
4: 哎，
1: 老没见了啊，
4: 是啊，
1: 家里都好，
4: 家里好，
1: 姑姑好，
4: 姑好，
1: 对啊，爱人好。回去给他们问候，
4: 我一定问候。
1: 工作太忙，
4: 哎，
1: 有时间一定到家看望。
4: 有时间你上家去吧。
1: 哎，您把这话先给我带到了。
4: 你有什么话你快说吧。
1: 怎么了？
4: 我这胳膊都酸了、
1: 哦。我也累了。
5: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6: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小王，你到哪儿了？
1: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0: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1: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0: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1: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0: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1: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2: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1: 好嘞，我去开车。
3: 老板，车不见了。
2: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3: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4: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妈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你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2: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3: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3: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3: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4: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

0: 还能歇一天。
1: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0: 妈，你看你。
1: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5: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5: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5: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的事。
5: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5: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5: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顺化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1: 初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1: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2: 哟，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1: 初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4: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8: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9: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0: 春花真棒，
8: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
2: 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3: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3: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
3: 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 春花姨，
3: 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4: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3: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4: 姨。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咋啦？
4: 我谈女朋友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那肯定的。嗯，
1: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嗨。
2: 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 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4: 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4: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4: 妈。
2: 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4: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
2: 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
2: 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
4: 要不你问问她去。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嗯嗯。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朱阿姨，新年快乐！
4: 朱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5: 刘叔叔好。
6: 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08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电波。